0: 地来的游客呀、啊，就是说非常方便。
1: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9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2: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1: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树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市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3: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医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1: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3: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公益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1: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1: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

0: 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士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去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士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去"、"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1: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0: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士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1: 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题材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错峰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

0: 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乱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欢乐制造，
15: 欢乐制造，
16: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7: 一个50多岁的老女人还打扮的是花枝招展，妖艳美丽啊，就好像她还是个少女一样。有一次宴会上，这老女人碰到了一位大作家，她就问了：
18: 哦，大作家，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呢？
17: 这位女士啊，您的言谈太天真活泼了啊，活像一个14岁的小女孩啊，举止是轻盈妩媚，这就像一个16岁的小女孩，而这一身青春朝气的打扮不超过20岁。这老女人一听是非常的高兴啊，差点去拥抱这位大作家。他立刻提高声音就问：
18: 哦，大作家，那您能不能准确地说出我究竟有几岁呢？
17: 哦，这个嘛，我觉得

0: 觉得把我刚说的那三个数字加起来也就差不多了。
1: 话说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2: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呀？你这样吧，这顿我来。
1: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啊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的向老李说道：老李啊，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2: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1: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俩月做一件大好事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俩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万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赔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您，您就安心喝吧您。
3: 有一天呢，这个男孩和女孩啊在一起约会聊天，这个女孩就对男孩说了：苍蝇都不敢落在你的脸上。
0: 为什么呀？
3: 怕崴脚。
0: 那又为什么怕崴脚呢？
3: 因为你脸上的青春痘太多了。
0: 那苍蝇也不敢落在你的脸上。
3: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的脸太光滑了，这苍蝇它不会劈叉呀。

0: 说有俩人啊，搁那没事搁那吹，就都吹自个儿国家那火车撩的贼快。甲说了，哎呦，坐我们国家的火车向外边看，那电线杆子就像一面墙，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结果乙就说了，哎呀，你们那个快没我们国家快。上次搁车站，我跟我媳妇吻别的时候，一下吻到六里地以外的一头老牛的鼻子上。你那是火车还是火箭呢？
1: 在外海的一个巡逻舰艇上，某一天是雾是非常的大呀。在军舰的前方不远处，好像还有一艘军舰。于是这艘军舰便向那艘军舰发出了信号，他说：“前方的船，你左移15度。”过了不久，对方也传来了灯号：“
2: 前方船只左移15度，否则后果自负。”
1: 哎，这巡逻军舰觉得是很奇怪啊，于是又发出了信号：“前方船只左移15度，否则后果自负，这里是战斗巡逻舰。”过了大约1分钟之后，信号灯又传过来了：“
2: 前方船只左移15度，否则后果自负，这里是灯塔。”

0: 话说在外小刘啊是一特腼腆的人啊，一直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呢就不敢表白。这天他突然鼓足了勇气，在午休的时候走到了他喜欢的一女孩跟前，对她说道：
1: 小芳，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0: 这小芳啊低下了头，说了仨字：
2: 投缘的。
0: 小刘听了这话之后啊心里有点难受，不过他还是依然非常坚强的继续问道：
1: 投放一点的难道你就一点都不考虑吗？

0: 年轻漂亮的女士在动物园里闲逛着，最后停在猴子笼的前面。她很是困惑地问管理员：“啊，今天的猴子都跑哪儿去了？”
1: 他们啊都回到洞里去了，小姐。现在啊正是这个交配的季节，他们都在洞里待着，他们不会出来的。
0: 哦，那假如我丢些花生米进去，他们会出来吗？
1: 至于这个问题，这我真不知道，小姐。这要是把它换成你，你会出来吗？有一个人到了。

个陌生的城市，但是他刚到这个城市，由于这个水土不服，他就开始闹肚子。他听说啊，这个城市有一个规定，就是哪家医院的医生啊，看死一个病人，就在这个医院的上空放一个氢气球。他就走到这个街上，要找一个医术高，肯定是要气球少一点的医院去看他的病，因为他怕死啊。他走了没多远，看到一个医院，这医院的上空啊有20个气球，他就说，这个医院不能去，他已经死过20个人了，太危险了，说明这儿的医生啊太不专业了。他往前又走了几步，他看了前面啊又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的上空啊有30多个气球，他又说，这个医院更不行了，他有30多个气球，哎呦，我实在忍不住了。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只有10个气球的医院，他太高兴了，马上就跑进去，一看这个医院里面是人流如织啊，人太多了，马上这医生就站起来说，哎，说你了，刚进来那个，我们今天才开张，这人也太多了。

0: 我说有一天晚上，单位同事小汤到他大哥家吃饭去了。吃完饭之后，他就看见他大嫂啊，拿出一个盒子，看着那盒子乐。小汤凑近一看，哟，大嫂手里拿的一盒名牌的面膜。小汤就笑着对大嫂说道：“
1: 哟，真没想到啊，咱家大哥对您真好。您瞧这面膜是得多贵呀、啊，这个啊。”
0: 听到小汤的话，大嫂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不是嘛，两天嘛发点奖金，他给我买点东西，我现在就试试这面膜去啊。说完话，大嫂就拿着面膜走进了卧室。这时候小汤转过头来问他大哥：“
1: 大哥，这面膜我看还真不便宜，您可真舍得花钱，模范丈夫啊。”
0: 听到小汤的话，还坐在餐桌上继续喝小酒的大哥压低了声音对小汤说道：“
2: 小汤，你小声点，你是不理解我，我这不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你大哥我就好一个清净啊，但凡你嫂子一敷上面膜呢，他就说不了话了啊，这个时候家里那叫一个清净。”

0: 对不起，对不起，小姐，我的鸡没有圈好，跑出来弄坏了你们家种的菜。
1: 哦，没关系，没关系，那我的狗已经把你的鸡吃掉了。
0: 哦，怪不得我从狗的肚子里发现了鸡骨头呢。

0: 说有个人啊买了一只鹦鹉教鹦鹉说话，我会走，鹦鹉就说
1: 我会走。
0: 这哥们又说我会说话，鹦鹉就说
1: 我会说话。
0: 这哥们接着说我会飞，鹦鹉说
1: 你呀别逗了。

0: 有一个邻居呢，看见王大爷在忙，于是这个邻居就问：“
1: 哎呦，王大爷，您怎么您一个人往三楼搬煤呢？那您儿子儿媳妇呢？”“
2: 哎呀，他们都忙，他们守着录音机学唱歌呢。”“
1: 哎呦，你学什么歌呢？”“
2: 说是什么让世界充满爱。”

0: 一群年轻人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是豪饮狂欢呢、啊。这旅馆的招待员走过来对他们说道：“
1: 你们不要大吵大叫，那隔壁的那位先生说的，你们说的他都不能看书了。”
0: 你去告诉他，他应该感到惭愧。我五岁的时候就看书了。
2: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襁褓中熟睡的小宝宝有时候是静得出奇的。可是呢，我对于我家的小宝宝来说还是不放心。有一天呢，我就赶紧去用手探探他是否还有呼吸。这个时候，我老公过来就笑我说：“神经病。”我就发现他在夜里睡觉的时候，这个打呼噜是非常的大，那让我无法入睡。有一天呢，我只好拧了他一下，可是没想到他大叫了起来：“
0: 哎呦，这打呼噜有什么不好的？让你知道我也还活着呀。”
3: 说有一个漂亮的女的，漂亮女的完了抱着一只小狗在水果摊上挑水果，小狗就趁着女的不注意的时候就伸长舌头来舔这个旁边的苹果。水果摊老板就一看着了，就跟小姐说：“哎，小姐，你看你的狗你这乱舔苹果，你让人看着，那我的苹果那卖给谁呀？你这埋了吧胎的。”结果小姐抱着狗就说了：“乖宝贝儿，乖啊，那脏脏的别舔，那苹果还没洗呢啊。”
0: 两年内有一个年轻人连续写了700多封情书给他的心爱的女朋友，结果终于有一天他的女朋友要宣布自己要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他。

0: 夜班值班警察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卡车。
1: 你可知道你这车后的尾灯没亮吗？
0: 那司机爬下车子，往车后一瞧，大惊失色，掉头就拼命地跑起来。警察好心地喊：
1: 哎，别慌，这不算什么严重的违章。
2: 嗨，我哪能不慌啊，那辆装着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的拖车上哪儿去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友好区2026年有梦同行大学生实习实训活动正式启幕，省内外多所高校青年学子齐聚友好，开启暑期实践历练之旅。启动仪式上，大学生畅谈对基层实践的憧憬与期待，纷纷表示将珍惜实习机会，立足岗位实践，将所学专业知识融入地方发展，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学子们走进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开展系列实践，在老钱柜抗联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思政实践课堂开讲，学子们通过现场教学重温东北抗联奋战历史，在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示范区，大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沉浸式探寻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友好密码，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在爱国村，学子们实地观摩蔬菜大棚特色民宿项目，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鲜活成果。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校地联动、产学结合的育人基础，有效推动高校人才资源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友好区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不断优化实习实训平台，让有梦同行成为孕育创新、成就梦想的沃土，为区域绿

0: 则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青春动能。8月3号，复旦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抵达大庆山县，围绕绿资源到绿经济、黑龙江东部地区生态价值观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以青年视角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可行路径。在大庆山县博物馆展厅内，队员们认真聆听讲解，通过珍贵史料与实物展品，全面了解林业开拓者张子良扎根林区、深耕造林事业、践行青山常在理念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张子良精神。老一辈林区建设者守护林海、科学迎林的实践故事，让队员们直观了解大庆山县从传统林业开发转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课题调研夯实历史根基。复旦大学学生王明科：
1: 大庆山县博物馆参观学习，深入学习了带领乃至东北林业的发展历程，详细了解了目前带领林业的建设情况与发展理念，更被张子良等一代代林业人扎根带领、支援国家保护与发展我国宝贵的林业资源的伟大行动与精神而感动。我们新一代青年人也必将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更加努力学习与奋斗。
0: 8月4号，哈尔滨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大学生实践团队走进汤旺县，开展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的暑期三下乡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依托汤旺生态产业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八站一体化研学路线，搭建校地协同实践平台。活动在汤旺县文旅综合体正式启动，讲解员全方位介绍县域发展全貌，从北湖玛瑙产业基地观摩非遗雕刻工艺，到蓝莓种植基地学习现代农业科技，从松江源湿地开展垃圾捡拾环保志愿活动，到岩国防路徒步追寻林区红色记忆，青年学子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在欢乐巷文化街区，大家近距离感受文旅融合经济发展活力。党建广场人才宣讲现场，学子详细了解了林区青年扶持政策，坚定扎根基层的理想信念，全程实践融合实地教学、志愿服务、交流研讨等多元形式，将绿水青山、非遗产业、红色历史转化为实景思政课堂。同学们化身县域宣传使者，借助高校新媒体矩阵展示汤旺林区特色资源，助力擦亮汤旺文旅名片。此次三下乡研学实践活动，让高校青年学生全方位立体化认识汤旺、走进汤旺、读懂汤旺，实现了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实践目标，同时进一步搭建了校地合作实践平台，持续扩大汤旺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引导更多青年关注汤旺、了解汤旺、走进汤旺、服务汤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智慧，凝聚青春力量。
2: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3: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2: 阳光童年，
0: 8.1建军节期间，友好区第三小学联合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师生走进区人民武装部，开展“军民鱼水情，少年敬军魂”主题慰问演出，依托沉浸式国防教育实践，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深厚情怀。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庄重温馨。演出中，同学们精神饱满，风采昂扬，以武术、诗朗诵、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献上精彩节目，深情致敬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人民子弟兵。武术表演《小小舞者》致敬8.1，拳脚铿锵，英姿飒爽，展现少年自强的精神风貌。致敬官兵忠诚履职、默默奉献的责任担当，诗朗诵《爷爷的枪》，深情回望红色征程，讲述革命先辈感人故事，真挚地表达。

0: 打动了在场所有人，引发强烈情感共鸣。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优美的舞蹈描绘出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美好图景，动感十足的街舞活力满满，彰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气场。柔中带刚的古风独舞，子弟兵不惧风雨、日夜值守的坚定忠诚都表演了出来。合唱曲目《中华少年》《红红的太阳》童声清澈嘹亮，寄托了少年学子向阳成长、立志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将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送到官兵手中，用稚嫩走心的小礼物传递崇敬之意，进一步拉近了军民情感距离，生动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
1: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近日，大庆山县禁毒办联合团县委组织禁毒宣讲团走进辖区中学，开展禁毒主题班会宣讲活动，让禁毒理念深植青少年心中。本次活动以传承硝烟精神、争做无毒少年为主题，采用历史讲解、案例剖析、知识科普、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立足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禁毒实际，开展沉浸式禁毒科普教育。宣讲人员带领学生们重温虎门硝烟的历史意义与先辈爱国情怀，重点讲解了新型的精麻药品以及各类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的特征、陷阱与危害，同时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普及禁毒法律法规，提醒学生摒弃侥幸心理，远离不良社交，掌握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生们积极参与问答，有效提升了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0: 日，友好区2026年书暖友好阅见未来全民阅读活动启幕，300多名小学教师、学生代表齐聚现场，以书香浸润校园，以阅读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全力营造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深入解读全民阅读的工作要求与重要意义，引导在场学生深刻认识阅读对成长成才、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为全民阅读活动有序开展筑牢思想根基。随后，学生代表上台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以真挚饱满的话语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号召大家放下电子产品，走进书籍世界，在阅读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收获成长，主动争做全民阅读的参与者、推动者。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千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大家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的体验。

0: 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秘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和女儿，
1: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佳音，更多的人来佳音玩，然后能让更多的孩子知道中国的恐龙，而不是一说到恐龙我们只知道霸王龙、知道三角龙。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恐龙从佳音真的走向世界，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真的走向世界。
2: 恐龙馆我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第一具出土的恐龙化石满洲龙，也就是神州第一龙。我还亲自体验了这个，就是自己修复了恐龙化石，还亲手摸到了恐龙化石。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河北游客赵星涵同学，
3: 下午又来到了中国的边境，坐了船看到了俄罗斯，看到了汹涌澎湃的河水，在这里也吃到了很多的美食，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等回家以后，我会把这些有趣的事情分享给爸爸妈妈，然后下次还想带着朋友们一起来这里参观的小兴安岭。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3: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就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2: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4: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2: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5: 夏季来咱们林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急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2: 威海游客高先生：
6: 我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1000元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啊，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啊，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2: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7: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2: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 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桦树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市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8: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伊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2: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库尔马切娃·阿丽娜。
8: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工艺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2: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8: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2: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

0: 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东旺下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士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1: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0: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士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1: 今天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替代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京剧文化之旅。在京剧走过的200多年里，这方舞台的所有唱念作打，开启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史。从四大徽班进京到拜码头走江湖，从前后三顶甲的宫廷唱响到四大须生的红遍南北，从四大名旦的倾国倾城到四大昆凌的登台亮相，戏台上下、戏里戏外，历史烽烟的弥漫掩映下，既有代代伶人或一飞冲天或一蹶不振的春风得意、血泪心酸，更有上自帝王权贵下至升斗小民的万千戏迷、票友一掷千金的倾力追捧，或玩物丧志的痴狂痴迷。乾坤一台戏，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见，对影莫言身外身。角辈出、流派分成的背后，历史来路上的京剧给今天的我们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恍如时代万花筒般热闹缤纷的世界。广播专题节目《京剧》秉承一种基于历史的冷峻和理性这样的情感基调，或许更相对可信地陪伴我们的听众，更加真切地到时代带给京剧的呵护或伤害，感知京剧作为我们国粹的高贵与不凡。 从而让更多的人找回久违的认同，甚至多少误查一条关于振兴的路。下面请听京剧第二集《定军山》素媛的下半部分。
4: 19世纪50年代，清帝国的大门已随鸦片战争的失败轰然开启，古老的神州大地开始了千年未有的艰难转型，王朝政治的昏聩腐朽与戏台上下的陈年萎靡，促使程长庚开始将思考的目光转向舞台剧目的革新。一次偶然的机会，程长庚与一位常来听蹭戏名为卢胜奎的进京赶考的学子走到了一起，并最终劝说卢胜奎放弃科举，转而下海入了梨园，以儒生的身份屈就梨园。卢胜奎大概是京剧史上较早的在昌幽并列的封建专制社会，今天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这位来自江西的官宦子弟需要跨越如何艰难的内心挣扎。总之，卢胜奎的加入注定将使京剧在通往艺术神殿的漫漫长路上很快跨越尤为关键的一级台阶。
5: 他们从那时候就编演新戏，把三国志里边很多故事都串起来了，这是他们传统留下来的一个剧目，非常经典。
4: 史料记载，三国故事被搬上舞台大约始于宋元时期，其剧目剧本至今尚存40余种。这是山西定襄县洪道镇的大马社火，表演形式类似于广场哑剧，演员都是当地农民，他们勾画脸谱，披铠甲，扎靠旗，手持刀枪，演出的剧目是官渡大战、定军山等三国故事。在这个表演形式中，没有唱念，只有作答。相传最初的大马社火始于明朝初年，当地人用社火的形式强身健体以抗外敌，演着演着就有了刘备、诸葛亮、关云长、黄忠这样的人物，可见民间百姓对三国中英雄人物的推崇。

0: 而程长庚和卢胜奎为了一改京都舞台的颓靡之势，合作成就了这部涵盖了36本的京剧长篇大咒《三国志》的问世。三国戏的演出一时成为京城舞台旷日持久的风潮，而正是在这股热潮的推送下，京剧终于在150年前开始展现出质朴的泥土气息之外从未有过的清新刚健和风雅底色，确保他一举挣脱世俗成见中的下里巴人卑微低下的身份规约，大大方方地迈上了宫廷演出的大舞台。
1: 在清代200多年当中吧，戏曲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个跟清政府的文化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存300多句剧种当中吧，有200多种，将近70%是在清代形成的。
2: 八百里千川啊，不啊不。
0: 中国戏曲源自乡野，其原始声腔普遍具有高喉大嗓的特点。正因如此，黄土高原上的人们至今还把唱秦腔戏称为吼秦腔。在各自的进化途中，地方戏曲共有的这一质朴胎记并没有随时代变迁而消失。乡村路野搭台唱戏，台上的人不吼着唱，台下的人是不会答应的。作为融汇徽汉秦等地方声腔的皮黄演唱，当然也有这一特点。古老的程建到一位名叫谭新培的京剧老生红遍京城时，总算得到了彻底的改变。19世纪50年代末，今年持续的太平天国起义已使大清帝国元气大伤，富足殷实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兵险战火中沦为人间地狱，昔日的东南行胜之地扬州早已冷月无声，一派萧瑟，北上逃难谋生的艺人不绝如缕。战争的劫难将一个年方10岁的孩子送上了京剧的舞台。1857年，跟随父亲唱湖北地方戏汉剧的谭新培流浪到了京城。33年后的1890年7月，谭新培以皇家演员的身份首度登完宫廷舞台，一出京剧传统戏《卖马》过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的慈禧一纸单独照见谭新培，林林总总的赏赐当中竟有一套4品官服。这时的谭新培正是京剧老生行的黄金年龄。
3: 那么京剧在这儿产生，他就免不了他就直接和这个清代朝廷宫廷的这个直接参与这个极大的关系。因此呢，京剧它从它一产生，它背后它就有着很浓郁的这个政治背景。
4: 我觉得呢，他们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对一种艺术生产环节的这种控制来体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来表现他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0: 有人说属于谭新培个人的重赏，同时也不斥为京剧国剧地位的一次正式加冕，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戏曲史上花布乱弹与昆曲间的所谓百年花雅之争终于到谭新培这里 画上了一个令人悲心交集的句号。也有人说，慈禧对谭鑫培的钟爱，爱的其实并非谭鑫培本人，而是他的声音，一种由前辈艺人程长庚最初冠名的柔靡之音。

0: 1870年，在京城舞台小有名气的谭鑫培搭班陈长庚的三庆班。几年之后，年轻的谭鑫培向陈长庚提出自己想转行唱老生的想法，不料却遭到陈长庚的严词否定。当时已在病中的陈长庚对谭鑫培说：“子声太干，近乎柔靡，亡国之音也。”意思是你的声音过于柔美甘甜，倘若唱红是要亡国的。1880年，陈长庚病故，但甘甜柔靡的谭氏唱腔却越唱越红。
1: 绝大多数的观众还是听这谭唱，这滋滋味好听了，哎，大伙儿一个认可，俩认可，三认可，全认可了，全国这就推开了。所以就是这个谭派啊，就是这么来的。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无枪不学弹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谭鑫培生前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录音片段，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很难听出他当年的那份甘甜与柔靡。

0: 时代趣味的转换，诉说的也许只是人们对一种异乎往常的全新声腔的偏爱与认同。直来直去、质朴粗犷的高喉大嗓，已不复为戏迷们待见。这种交织融汇了中州音韵和湖广方言的声腔特点的所谓柔靡之音，转而成为众声喧哗的京剧舞台的主旋律，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宣泄内心的最强音。
1: 你看那时候演出的那些剧种，其实都充满着很悲壮的一种情节，而这些剧种之所以能这么流行，就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声音想发出来，但没有地方去发出来。
2: 光绪的中后期，我们穷途末路，所以他们不是呐喊，他是呻吟，无奈，内心的那种痛苦。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不由我秦叔宝，两泪如马。

0: 时至光绪十三年，谭氏声腔早已风靡京城，一声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俨然已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共同分享的时尚。这时的京剧老生行已从京剧重行当脱颖而出，无疑是京城戏迷心中的最爱。这一年，谭鑫培离开三庆班，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京剧戏班同春班。在谭鑫培的同春班，延续百年的祖制终于走到了尽头。在他的班社里，挑班演出的班主显然已是演出市场的最大卖点。从剧目的选择到角色的确立，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为角儿这一市场卖点的最大化服务。京剧班社维系百年的明星制由此开始。
1: 人们去看观剧，已经不是去到去看舞台上的剧情了，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角儿在舞台上的表现，包括唱、念、做、打各个方面在舞台上的表现。所以明星制取代了班社制，这是京剧到繁荣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光绪五年，唱红京城的谭鑫培谭老板首次受邀来到上海演出。三年前的1876年，时尚的上海人刚刚完成对京剧的最初命名。当年3月2日的《申报》上，一篇名为《图绘伶伦》的文章的作者这样写道：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使能成班，俗呼为台柱子。于是京剧这个词开始由上海人叫响，而后传遍中国。1912年，当谭老板深情绵渺、气韵沉雄的声腔在十里洋场再次唱响，沪上戏迷丝毫没有吝啬自己最热烈的掌声与最疯狂的叫好，灵界大王的崭新桂冠如期加临。这是京剧艺人从未有过的一个霸气头衔。1905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迎来了京剧舞台首屈一指的角儿灵界大王谭鑫培。京剧火热的年代，刚刚从法国引进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任庆泰将最初的镜头对准了京剧，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古老的京剧由此充当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留给第七艺术的第一形象。很快，中国人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前门大观楼前的空场上首次试映，一时间观影人潮蜂拥聚集，情至酣处，戏迷们齐声高歌，为银幕之上谭鑫培的无声演唱集体配唱。往后的一场大火令人痛惜地将中国人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胶片化为了灰烬。今天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仅剩这张穿越岁月沧桑的个人剧照，这瞬间的永恒当属百年京剧为我们难得留住的第一个不老容颜。

时代风云如白云苍狗，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一个孕育了一门不朽的戏曲艺术的老迈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帝国大厦的轰然倒塌中，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在一个以京剧作伴的时代，谁会愿意去关心留恋一个注定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王朝的陨落呢？

0: 在那种社会心理状态中，人的精神需要一种支持。看戏的过程当中，除了玉露以外，是确实是老百姓在中国经济当中还能感受到一种宗教式的这个慰藉。
1: 时代的双刀血剑，给生活在有情和无情岁月中的代代中国人带来的是一段如此漫长的伤害与创痛。他们是不幸的，因为历史的主宰让他们不得不与一个写满耻辱与不公、血泪与饥寒的百年乱世狭路相逢。然而他们又算是幸运的，因为在这样的飘零乱世，正是走过百年的京剧给了他们不离不弃的温情和护佑。当风雨来临，灯火阑珊处。

时光不歇，生活不止。古老的京剧，它的精彩其实才刚刚开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

0: 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2: 歌声中的祖国，
3: 我爱你中国。
2: 文学中的祖国，
4: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2: 劳动者的祖国，
5: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6: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7: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2: 奋进者的祖国，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9: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幸会，
20: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1: 可不是吗？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

0: 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8: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是立秋，暑气渐消，让我们在动听的旋律里共赴立秋好时光。

《岁月神偷》是金玟岐演唱的歌曲，钢琴前奏缓缓流淌，金玟岐温柔细腻的嗓音像时光里的呢喃。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歌词将时光的流逝与生活的感悟娓娓道来，抚慰着人们在岁月变迁中疲惫的心，让人学会坦然接受生活的起伏，在治愈的旋律里重拾对生活的热爱。

亲爱的旅人是周深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改编自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的主题曲，歌曲保留了原曲的轻柔旋律，歌词融入了人生旅程的哲思，周深清澈的嗓音与动画氛围高度契合，空灵纯净，温暖治愈。

这世界那么多人是莫文蔚演唱的歌曲，歌曲以舒缓的旋律铺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如低语呢喃，温柔地诉说着相遇与离别。歌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细腻描绘出生命中珍贵的邂逅与相伴，治愈人们内心的孤独，给予对相遇的感恩与珍惜的力量。

你给我听好是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歌曲旋律从舒缓渐至激昂，陈奕迅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情绪层层递进，歌词只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看似犀利实则是温柔的呐喊，鼓励人们直面负面情绪，学会和自己和解，给予心灵温暖的慰藉与力量。

平凡之路由朴树作曲，朴树韩寒作词，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发行于2017年。缓慢抒情的节奏让歌曲充满淡淡的温暖与忧伤，让听众能感到平静与青春的感觉，在伤感与迷茫中找到未来的方向。这首歌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诚恳坦荡，值得回味。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53集。
9: 程春游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哆嗦着解释：“
10: 我根本没有私底下跟张小姐见过面。”
9: 张大帅啐了他一口：“
11: 呸！你还说没有派人传话给他，让他大晚上去湖心亭等人？这种事儿只有你们戏子才能做得出来吧？”
9: 程春游听出了这是闹了乌龙。可秀才遇到兵，一百张嘴都说不清，他哆哆嗦嗦地解释：“
10: 我早就跟张小姐挑明了，我的心思在师妹身上，怎么可能再去打扰别人？”
9: 张大帅一个嘴巴子扇过来：“
11: 到现在了，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啊？我看不上我家丫头，你算个屁呀！今儿这事儿，要给我个交代，不然你和你院子里的人就给我等着吃枪子吧。”
9: 聪明人已经看出来，这张大帅精明得很，想必他今天来的目的也不完全是来问罪，而是给女儿讨个交代来了。究竟张小姐是怎么疯的，恐怕这张大帅也不敢肯定就是程春游给搞的。当兵打仗的都讲究个结果，这个张小姐已经疯了，如何保住她帅府的面子

0: 和女儿下半生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程春游也不是看不出来，他悲戚戚地看了看院子里的老的老，小的小，一个个像惊弓之鸟一般缩在角落里看着厅里的一切，最终叹了口气，
1: 就应了你们的要求，我娶了张小姐，搬进大帅府吧。
0: 说完他用袖子遮住了脸。
1: 我程某这张脸这辈子是要不得了。
0: 除了程春游，园子里大部分人还是高兴的，依照约定他们也跟着进了大帅府。张小姐已经疯了，她母亲早逝，除了几个做小妾的姨娘，帅府并没有正经的夫人坐镇，大帅才懒得管这些下人的事。说白了，这边的琐事还是程春游说了算。小翠高兴自不必说，她天生喜欢热闹的地方，吴妈也如了意，刘姐也自觉不用怕一个疯子张小姐了。只可惜事情往往出乎预料，虽说张小姐是疯疯癫癫的，但她对刘姐却格外愤恨，一见到她就大骂大叫，情绪波动不止，又摔杯子又自残，骂她是狐狸精，是严子清的鬼魂。这事儿传到大帅的耳朵里，哪里容得了刘姐，没跟程春游商量就叫人把刘姐和小米子一起轰出了帅府。刘姐又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更可怕的是没进梨园之前，他就被占他便宜的男人们教唆着抽上了大烟，那是烟瘾浅，不觉得有什么，进了梨园有了收入也能不时买点来抽，现在积蓄没多少，这个毛病却是戒不了。最近他开始感到浑身无力，双腿打着摆子，烟瘾像小虫子一样在啃噬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他叫来小米子，小米子缓慢地张开了手，右手掌心的毛刺已经齐刷刷长了起来，像扎了一丛黑色的钢针。他就这样盯着没有说话。小米子拿来一把小镊子，同时嘴巴咬了一块白毛巾，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拿起镊子，却发现怎么也夹不住那些钢针，最后他摇摇头放下了镊子。
2: 罢了，反正也是冬天，你戴着手套吧。
0: 日子终于要熬不过去了，他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瘦得只剩皮包骨。他把小米子叫到床前，让他去请一下程春游。这个城里他实在想不到别人，程春游没见着，吴妈倒是来给他带来点吃的和钱。
2: 程先生不肯来吗？我有重要的事情对他讲。
0: 吴妈叹了口气，
2: 哎，现在小翠当家，小米子是见不着程先生的，怎么轮到他当家了？
0: 刘姐惊到强撑病体坐起来。原来自刘姐走后，小翠就包揽了伺候程春游和张小姐起居的事情，尤其是对那张小姐照顾得很是细心妥当。程春游本就沉浸在师妹的感情中出不来，对张小姐自然没有心思照顾。这样一来，小翠不仅帮程春游免去了被大帅责骂的风险，也甚得大帅欢心。没多久，程春游就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给他打理了，渐渐的下人们就拿他当半个主子了。都说用不了多久这小翠就能讨个小妾做了。以前就因为你长得像严先生，程先生对你偏爱些，可是你不争气，没抓着机会，看人家小翠多会来事儿啊。你现在想见程先生，他会让你见？吴妈边说边做委屈状。
2: 也就是我念念旧情，悄悄把这事儿告诉了先生，先生才来派我看看怎么回事。这要是让小翠知道了，肯定不会给我好脸色。
0: 刘姐的眼泪哗哗直掉， 嘴巴却一句都说不出来。他脑海里涌出很多事情，他这才明白了很多事情。
3: 我妈，请您务必让我见见程先生，就说我能给他一个答案。
0: 他抓住吴妈的手恳求。吴妈冷笑一声，
2: 你一个下人能给主子什么答案呀？
0: 刘姐摇摇头，
3: 你只管带着程先生来，程先生平日里待咱们不薄，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你总不想他一辈子带着遗憾活着吧？
0: 吴妈撇着嘴道，
2: 人家再怎么命苦也比你的命好上百倍千倍，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个儿吧。
0: 纵使是各种埋怨，刀子嘴豆腐心的吴妈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吴妈走后，刘姐将一些往事提上了心头。那是半年多前的一个夜晚，厅里黄官僚留下的烟味还没有散完，严子清跟师哥程春游在那里议事。虽说这师兄妹二人没有公开恋情，商议事情的时候也很少关起门来私下交谈，梨园里的人还是将他们的事情看了个七七八八。毕竟人一旦进入了爱情，眼角眉梢的暧昧是藏不住的。刘姐也一早就看出来了，那天做着针线活，半开着窗户说是透气儿，其实也跟其他人一样在观察厅里的动静。进进出出添茶倒水的就是小翠。严城二人商量了很久，出厅时已经掌灯了，小翠在前面边领路边说，
4: 我领小姐回去先休息，稍后还要去帮程先生打理他的行头。
0: 严子清道，
3: 他的行头不是有其他人打理吗？
0: 小翠哼了一声，那个粗手粗脚的乡下人怎么能打理得好？程先生视气如命，这行头自然如同他的亲兄弟一般，可不能怠慢了。严子清突然停下了脚步，
3: 小翠，你说如果哪天程先生不能登台了，他会不会难过？
0: 小翠呸了一口，可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如果真有那天，程先生就毁了。男人的心可不比咱们女人，他们的心都在外面闯天地呢，别说程先生了，就拿街前那卖艺的安武来说，自打前年遇见一个女的生了情愫，就停止了四处漂泊的卖艺生活，转行去做苦力了。但没想到一年，这安武啊就不干了，觉得为了个女的放弃了自己爱过的那种自由日子不值当。此后两人就经常吵架，吵得多了，最后一点情欲都没有。后来那个安武连个招呼都没跟那女的打，背个包袱就走南闯北去了。可怜那女的哭得两只眼睛肿成了桃子，以后的日子都不知道咋过的呢。你说这安武还只是个卖艺的，咱们程先生那是有名的腕儿，他天生就应该在舞台上听人们在底下给他唱和，哪有不唱的道理？男人呢，就是没有生脚的鸟，累了风里睡，饿了云里吃，谁让他们从天上掉下来，谁就成了那剥夺他们自由的罪人。黑暗中看不清严子清的表情，只听得他的脚步明显放慢了，本来瘦弱的身躯不一会儿就模糊在各种廊柱的影子里。那个收拾行头的粗人就是刘姐，她一路跟在后面，只因夜色太浓，她娇小的身影自始至终没有被发现。本来她听得小翠嫌弃自己的时候还有些生气，想着平日里也没见她收拾过，今天抽了哪门子风要跟自己抢活。直到第二天严子清答应了黄官僚的婚事，刘姐才想明白，这个小翠当真厉害，三言两语就决定了人的一生。严子清出嫁那天，程春游送她出门后垂头丧气地走回园子里，
4: 正赶上刘姐扎着一条粗辫子，

0: 抱着一怀的戏服，呆呆地看着外面。程春游的神情恍惚了一下，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1: 哎呀，同人不同命啊，到底谁的命好，谁的命坏呢？
0: 刘姐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但她听懂了他下面一句话。
1: 以后仓库的活就交给赖大吧，你转到内院收拾吧。
0: 实际上这就是接替了小翠的活。梨园虽比不上将军府，但也是个小小的王朝，贴身服侍主家了，身份地位自然不同了。刘姐有种飞上枝头做凤凰的自豪感。只是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严子清就拖了病体回来了。程春游下了血本，请来了徐先生，发誓要医好严子清。那天晚上前半夜，园子里灯火通明，刘姐、吴妈等人紧张地在厨房串来转去熬着药。小翠来端药的时候，刘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小翠看到她狼狈的样子，不禁同情地说：
2: 你对小姐这样费心，可惜小姐。
0: 她边说边摇头。吴妈的嘴快：
3: 也是，严先生向来不喜欢你，他一来估计你又要回仓库干粗活了。
2: 小翠眉头一皱：我觉得你还是主动提出来去仓库吧，要是小姐醒来知道你离程先生那么近，估计都不会留你。小姐人好，就是心眼小了些。
0: 刘姐听到心头一紧，这还没热乎几天的好日子，说凉就要凉了吗？后半夜，他辗转反复睡不着觉，最终叫来了小米子，他决定赌一把。那夜也真是顺得不像话，小米子回来说严先生的房门虚掩着，里面也没有人，他进去就把事情办了。现在想来，这一切都在别人的算计中了。天越来越冷了，破洞的窗户吹进阵阵寒风，若不是偶尔还能眨一下眼皮，谁都以为床上躺着的是个死人。
2: 这屋子还真是冷得紧啊，
0: 一阵尖锐而清脆的声音传来。刘姐的身子抖了一抖，翻了个身，面对墙壁蜷缩着。这次来的也不是程先生，而是小翠。这个满身狐裘的女人一进门就跺了跺脚上的风雪，将狐裘帽子摘了又戴上。她身后的小丫头将暖手炉又递给了她。满屋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板凳，她索性将丫头手里的包袱垫在了屁股底下坐了，挥了挥手，丫头就出去看风雪了。
2: 你三番五次的想见程先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讲呢？
0: 小翠将眼睛眯起来的时候，颇像一只笑眯眯的狐狸，把人看得心惊胆寒。刘姐依然背对着她不说话，小翠毫无生气的样子，举了一包东西在她的脑袋上晃了晃。
2: 你瞧，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0: 刘姐的眼睛如同饿狼闻见腥味一样冒起了绿光，她鼻子用力地吸着，且不自觉地转过身，那是一包喷香的鸦片。她伸出枯如鸡爪的手去，想抓住那包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神仙药，然而小翠嘻嘻一笑，将那包药又踹了回去。
2: 想要吗？用它来换呀。
0: 葱白段般的手指指向了角落里缩着身子玩弹珠的小米子。刘姐的手停在了半空中，转而她喘着粗气，用尽力气抓起床上的枕头扔向了小翠。
4: 滚，你个狐狸精。
0: 小翠跳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笑着说：
2: 呀，我是狐狸精，你是什么？杀人犯？
0: 刘姐惊恐地睁大眼睛。
4: 你胡说，
2: 梨园里出现的第一句男诗叫王凯，跟你是老乡吧？小翠依然眯着眼睛。他用你杀了他们村长的事情威胁你，想免费吃你的肉，你不干，又怕他捅出了你的老底儿，所以你就叫小米子杀了他。小翠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来，走到已经停止游戏双眼充满警惕的小米子旁边，来，张开右手，姐姐给你糖吃。小米子下意识地将右手藏在身后，小翠笑着将他的手拉过来，示意他张手接糖。终究是小孩子，抵不过糖果的诱惑，他紧紧攥住的右手最终还是被小翠掰开了。那掌心正长着一丛半厘米高绣花针般粗细的骨刺，连掌处更细的凸起如树根般纵横在掌中肉里。你娘每次给你挑掉这些小刺儿的时候该有多疼啊，真是难为你了。他一手抚摸着小米子的脑袋，一手将糖放在那丛骨刺上。小米子迫不及待地将糖放进嘴里，发出了吧唧吧唧的声音，专心致志地品尝这难得的美味。小翠摇着头，哎呀，真是可怜呢，像他这样大的孩子吃块糖不是经常的事儿吗？可惜你娘就知道利用你杀人为他自己谋好生活，却从来不为你好好打算。刘姐听到了这话喘着粗气，胸口此起彼伏。
4: 你胡说，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他。
2: 是吗？小翠挑了挑眉，如果真如你所说，你为什么舍不得把小米子给我？要知道他跟着我不说荣华富贵，起码饱饭和糖块还是吃得起的。刘姐气急了，
4: 你不是真心要养他，你只是把他当成杀人工具。
2: 小翠听了哈哈大笑，说的好像你自己不是一样。罢了，今天我心情不错，就不难为你了。估计你这身子呀也撑不了十天半个月，到那时候我一分钱也不用花，小米子就会跟我走。说完他拢了拢头发，扯了扯衣服，扭着腰肢朝门外走去。临走前他望了望门外暗沉的天，天又黑了，怕是大雪要来了。你留意外边，那些被你杀死的人要来接你了。他的笑声如同一把尖锐的刺刀插进了刘姐的胸膛。忽然雪越下越大，门外似乎传来错乱的脚步声。刘姐又回到了丈夫回来的那天，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啼哭着望向她，伸出长着细毛的手掌让她抱抱。她的心柔软起来，连忙将这个小可怜儿抱在了怀里。转眼间丈夫走了，长着络腮胡的村长来了。她笑着说她丈夫已经死了，并强行将她抱上了床。她挣扎，她哭喊，但是天突然黑了，没有人能听到。就在这时，一个婴儿手掌拍在了村长的肩上，村长死在了他家里，仅一个晚上就臭气熏天。趁天还没有大亮，他怀抱着婴儿慌忙逃离了那个没住几年的新家。怎么就这么巧，他跑了很远很远的路，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终于来到了 S 城，来到了梨园，还遇到了同村人王凯。王凯见他的时候张着一口大黄牙，牙上的粘液拉着丝儿，
0: 臭气熏天的嘴巴直往他胸脯上拱。

0: 叫。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读书永远不恨起晚》，一起来听。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笺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围编三绝，用韧皮灌连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道。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世。宋太宗日理万机之下，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 我们读书要有抉择。

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起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署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未成中华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厌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上有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有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纯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谓何事，大概是深陷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臂，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程濂先生，三年不成。程濂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携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自船而去，寻时不返。伯牙言望无人，但闻海水动崩拆之声，山林鸣，群鸟悲嚎，怆然叹曰先生将以我情，乃缘琴而歌取成。程濂次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渺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份偏爱，吴志辉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意丛书影印宋版蔡州壁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教刊上兼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却是无上的艺术品。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丰子恺的《蜜蜂》，一起来听。正在写稿的时候，耳朵近旁觉得有嗡嗡之声，见已得得之声。因为文思正畅快，只管看着笔底下，无暇抬头来探究这是什么声音。然而嗡嗡得得，也只管在我耳旁继续作声，不稍间断。过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已把我的耳骨刺得麻木，在我似觉这是写稿时耳旁应有的声音，或者一种天籁，无需去探究了。等到文章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照例伸手向罐中取香烟的时候，我才举头看见这嗡嗡得得之声的来源。原来有一只蜜蜂向我案旁的玻璃窗上求出路，正在那里乱撞乱叫。我以前只管自己的工作，不起来为他谋出路，任他乱撞乱叫到这许久时光，心中觉得有些抱歉。然而已经挨到现在，况且一时我也想不出怎样可以使他攒得出去的方法，也就再停一会儿，等到点着了香烟再说。我一边点香烟，一旁观他的乱撞乱叫。我看他每一次攒，先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然后直冲过去，把他的小头在玻璃上得得地撞两下，然后沿着玻璃嗡嗡地向四处飞鸣，其意思是想在那里找一个出身的洞，也许不是找洞，为的是玻璃上很光滑，使他立脚不住，只得向四处乱舞。乱舞了一回之后，大概他悟到了此路不通，于是再飞开来，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重整旗鼓，向玻璃的另一处地方直撞过去。因此嗡嗡得得一直继续到现在。我看了这模样觉得非常可怜，求生活真不容易，做一只小小的蜜蜂，为了生活也需碰到这许多钉子。我诅咒那玻璃，它一面使它清楚地看见窗外花台里含着许多蜜汁的花，以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同类，一面又周密地拦阻它，永远使它可望而不可及。这真是何等恶毒的东西。因了诅咒玻璃，我又羡慕起物质文明未兴时的幼年生活的失去来。我家祖母年年养蚕，每当蚕宝宝上山的时候，堂前装纸窗以防风，为了一双燕子常要出入，特地在纸窗上开一个碗来大的洞，当作燕子的门。那双燕子似乎通人意的，来去时自会把翼稍稍敛住，穿过这洞。这般情景现在回想了，使我何等憧憬。假如我案旁的窗不用玻璃，而换了从前的纸窗，我们这蜜蜂总可窜得出去，即使撞两下也是软软的，没有什么苦痛。求生活在从前容易得多，不但人类社会如此，连虫类社会也如此。我点着了香烟之后，就开始为它谋出路。

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叫他不要在这里钻，应该回头来从门里出去。他听不懂我的话，用手硬把他捉住了，到门外去放。他一定误会我要害他，会用螯反害我，使我的手肿痛的不能工作。除非给他开窗，但是这扇窗不容易开，窗外堆叠着许多笨重的东西，须得先把这些东西除去，方可开窗。这些笨重的东西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除去的。于是我起身来请同事的人帮忙，大家合力除去窗外的笨重的东西，好把窗开开，让我们这蜜蜂得到出路。但是同事的人大家不肯，他们说我们做工都很疲倦了，哪有余力去搬重物而救蜜蜂呢？忽然门里走进一个人来和我说话，为了不能避免的事儿，我立刻被他拉了一同出门去，就把蜜蜂的事儿忘却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这蜜蜂已不见，不知道是飞去了，被救了，还是撞杀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枕边的夜莺》，一起来听。我喜欢躺着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已有20多年了。从枕边掠过的书，自然是少不了的。17、18岁，我读师专的时候，开始了真正的读书。每到寒暑假，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躺在故乡的火炕上看书。至于读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读书的氛围却历历在目。夏天时，闻够了墨香，我会敞开窗子，绣花圃搅起的一波一波的香气。冬天时，窗外的北风吹得窗纸刷啦啦响，我便把书页也翻得刷啦啦响。疲倦的时候，我会撇下书，趴在窗台看风景。窗外的田园被雪花装点得一片洁白，像是老天铺下来的一张纸。如果说枕头是花托的话，那么书籍就是花瓣。花托只有一个，花瓣却是层层叠叠的。每一本看过的书都是一片谢了的花瓣，有的花瓣可以当作标本，作为永久的珍藏，有的则因着庸长，随着风雨化作泥了。这20多年来，不管我的读书趣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一类书始终横在我的枕畔，就像一个永不破碎的梦，那就是古诗词。夜晚读几首喜欢的诗词，就像吃了可口的夜宵，入睡时心里暖暖的。我最喜欢的词人是辛弃疾，一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让我对他的词永生爱意。稼轩集便是百读不厌的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

0: 陆游、苏轼、李清照、李煜、纳兰性德、温庭筠、黄庭坚、范仲淹，也都令我喜爱。有的时候读到动心处，我会忍不住低声吟诵出来，好像不经过如此咀嚼，就愧对了这甘美至极的粮食似的。我父亲最推崇的诗人就是曹植了，因为爱极了他的《洛神赋》，我一出生，父亲就把子建的名字给了我。长大成人后，我不止一次读过《洛神赋》，总觉得他的词藻过于华丽，浓艳的有点让人眼晕。直到前几年，我的个人生活遭遇变故，再读《洛神赋》，读出了一种朴素而凄清的美。洛水上的神仙蜜妃，惊鸿一现，顷刻间就化作烟波了。稻粱秽之永绝兮，哀一世而异乡，恨人神之道疏兮，这才是曹植最想表达的。他以短短一曲《洛神赋》写出了爱情的短暂、圣洁、美好，写出了世事的无常。我真的没有想到，曹植在诗中所描述的一切，正是我此刻的感悟。原来父亲早就知道，幻影才是永恒的呀。所以现在读《洛神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的古典诗词，意境优美，禅意深厚，能够开启心智。当你愤慨于生活中种种的不公，却又无可奈何时，读一读黄庭坚的《闲鱼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秋》，你就会获得解脱。而当你意志消沉、黯然神伤时，读一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不快都是过眼云烟。这些伟大的诗人之所以能写出流传千古的词句，在于他们有着对黑暗永不妥协的精神，他们高洁的灵魂使个人的不幸得到了升华。杜甫评价李白时，曾满怀怜惜和愤懑地写道：“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而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诗人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个人的生死，在他们眼里不过草芥，所以他们的诗词才有着大悲悯、大哀愁，这也是我深深喜爱他们的原因。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我们都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喧嚣时刻，能够保持一份清醒和独立，在读书中去伪求真、去无存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的枕畔也曾有过名声显赫却难以卒读的书，但他们很快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能够留下的是鲁迅，是《红楼梦》，是《牡丹亭》，《聊斋志异》，是雨果和托斯托耶夫斯基等等等等。这些人的书和作品可以一读再读，他们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旧，他们是日出，每一次出现都是夺目的。我常想，我枕边的一册册古诗词就是一只只夜莺，它们栖息在书林中，婉转的歌唱，它们清新湿润，宛如上天洒向尘世的一场宜人的夜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3: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都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2: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4: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2: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5: 夏季来咱们林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急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2: 威海游客高先生：
6: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一现眼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2: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7: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2: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

0: 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术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市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1: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英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0: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1: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工艺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0: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1: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0: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2: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0: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市年丰乡路

0: 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1: 今天我们落叶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 T 台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是立秋，暑气渐消，让我们在动听的旋律里共赴立秋好时光。

《岁月神偷》是金玟岐演唱的歌曲，钢琴前奏缓缓流淌，金玟岐温柔细腻的嗓音像时光里的呢喃。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歌词将时光的流逝与生活的感悟娓娓道来，抚慰着人们在岁月变迁中疲惫的心，让人学会坦然接受生活的起伏，在治愈的旋律里重拾对生活的热爱。

亲爱的旅人是周深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改编自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的主题曲，歌曲保留了原曲的轻柔旋律，歌词融入了人生旅程的哲思，周深清澈的嗓音与动画氛围高度契合，空灵纯净，温暖治愈。

这世界那么多人是莫文蔚演唱的歌曲，歌曲以舒缓的旋律铺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如低语呢喃，温柔地诉说着相遇与离别。歌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细腻描绘出生命中珍贵的邂逅与相伴，治愈人们内心的孤独，给予对相遇的感恩与珍惜的力量。

你给我听好是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歌曲旋律从舒缓渐至激昂，陈奕迅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情绪层层递进，歌词直面生活中那些难言的委屈与孤独。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看似犀利，实则是温柔的呐喊，鼓励人们直面负面情绪，学会和自己和解，给予心灵温暖的慰藉与力量。

平凡之路由朴树作曲，朴树韩寒作词，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发行于2017年。缓慢抒情的节奏让歌曲充满淡淡的温暖与忧伤，让听众能感到平静与青春的感觉，在伤感与迷茫中找到未来的方向。这首歌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诚恳坦荡，值得回味。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京剧文化之旅。在京剧走过的200多年里，这方舞台的所有唱念作打，开启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史。从四大徽班进京到拜码头走江湖，从前后三顶甲的宫廷唱响到四大须生的红遍南北，从四大名旦的倾国倾城到四大昆凌的登台亮相，戏台上下，戏里戏外，历史烽烟的弥漫掩映下，既有代代伶人或一飞冲天或一蹶不振的春风得意血泪心酸，更有上自帝王权贵下至升斗小民的万千戏迷票友一掷千金的倾力追捧，或玩物丧志的痴狂痴迷。乾坤一台戏，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见，对影莫言身外身。角儿辈出、流派分成的背后，历史来路上的京剧给今天的我们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恍如时代万花筒般热闹缤纷的世界。广播专题节目《京剧》秉承一种基于历史的冷峻和理性这样的情感基调，或许更相对可信的陪伴我们的听众，更加真切的到时代带给京剧的呵护或伤害，感知京剧作为我们国粹的高贵与不凡，从而让更多的人找回久违的认同，甚至多少误查一条关于振兴的路。下面请听京剧第二集《定军山》溯源的下半部分。
2: 19世纪50年代，清帝国的大门已随鸦片战争的失败轰然开启，古老的神州大地开始了千年未有的艰难转型，王朝政治的崩溃腐朽与戏台上下的陈年萎靡，促使程长庚开始将思考的目光转向舞台剧目的革新。一次偶然的机会，程长庚与一位常来听蹭戏名为卢胜奎的进京赶考的学子走到了一起，并最终劝说卢胜奎放弃科举，转而下海入了梨园。以儒生的身份屈就梨园，卢胜奎大概是京剧史上较早的。在昌幽并列的封建专制社会，今天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这位来自江西的官宦子弟需要跨越如何艰难的内心挣扎。总之，卢胜奎的加入注定将使京剧在通往艺术神殿的漫漫长路上很快跨越尤为关键的一级台阶。
3: 他们从那时候就编演新戏，

0: 把三国的《三国志》里边很多故事都串起来了，这是他们传统留下来的一个剧目，非常经典。
1: 史料记载，三国故事被搬上舞台，大约始于宋元时期，其剧目剧本至今尚存40余种。这是山西定襄县洪道镇的大马社火，表演形式类似于广场哑剧，演员都是当地农民，他们勾画脸谱，踢铠甲，扎靠旗，手持刀枪，演出的剧目是官渡大战、定军山等三国故事。在这个表演形式中，没有唱念，只有作答。相传最初的大马社火始于明朝初年，当地人用社火的形式强身健体，以抗外敌。演着演着，就有了刘备、诸葛亮、关云长、黄忠这样的人物。可见民间百姓对三国中英雄人物的推崇。

0: 而程长庚和卢胜奎为了一改京都舞台的颓靡之势，合作成就了这部涵盖了36本的京剧长篇大咒《三国志》的问世。三国戏的演出一时成为京城舞台旷日持久的风潮，而正是在这股热潮的推进下，京剧终于在150年前开始展现出质朴的武统气息之外从未有过的清新刚健和风雅底色，确保他一举挣脱世俗成见中的下里巴人卑微低下的身份规约，大大方方地迈上了宫廷演出的大舞台。
1: 在清代200多年当中吧，戏曲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个跟清政府的文化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存300多句剧种当中吧，有200多种，将近70%是在清代形成的。
2: 八百里天窗啊，过啊过。
0: 中国戏曲源自乡野，其原始声腔普遍具有高喉大嗓的特点。正因如此，黄土高原上的人们至今还把唱秦腔戏称为吼秦腔。在各自的进化途中，地方戏曲共有的这一质朴胎记忆并没有随时代变迁而消失。乡村路野搭台唱戏，台上的人不吼着唱，台下的人是不会答应的。作为融汇徽汉秦等地方声腔的皮黄演唱，当然也有这一特点。古老的程建到一位名叫谭新培的京剧老生红遍京城时，总算得到了彻底的改变。19世纪50年代末，今年持续的太平天国起义已使大清帝国元气大伤，富足殷实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兵险战火中沦为人间地狱，昔日的东南行胜之地扬州早已冷月无声，一派萧瑟，北上逃难谋生的艺人不绝如缕。战争的劫难将一个年方10岁的孩子送上了京剧的舞台。1857年，跟随父亲唱湖北地方戏汉剧的谭新培流浪到了京城。33年后的1890年7月，谭新培以皇家演员的身份首度登完宫廷舞台，一出京剧传统戏《卖马》过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的慈禧一纸单独召见谭新培，林林总总的赏赐当中竟有一套4品官服。这时的谭新培正是京剧老生行的黄金年龄。
3: 那么京剧在这儿产生，他就免不了他就直接和这个清代朝廷宫廷的这个直接参与就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呢，京剧它从它一产生，它背后它就有着很浓郁的这个政治背景。
4: 我觉得呢，他们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对一种艺术生产环节的这种控制来体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来表现他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0: 有人说属于谭新培个人的重赏，同时也不斥为京剧国剧地位的一次正式加冕，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戏曲史上花布乱弹与昆曲间的所谓百年花雅之争终于到谭新培这里 画上了一个令人悲心交集的句号。也有人说，慈禧对谭鑫培的钟爱，爱的其实并非谭鑫培本人，而是他的声音，一种由前辈艺人程长庚最初冠名的柔靡之音。

0: 1870年，在京城舞台一小有名气的谭鑫培搭班陈长庚的三庆班。几年之后，年轻的谭鑫培向陈长庚提出自己想转行唱老生的想法，不料却遭到陈长庚的严词否定。当时已在病中的陈长庚对谭鑫培说：“子声太干，近乎柔靡，亡国之音也。”意思是你的声音过于柔美甘甜，倘若唱红是要亡国的。1880年陈长庚病故，但甘甜柔靡的谭氏唱腔却越唱越红。
1: 绝大多数的观众还是听这谭唱这滋滋味好听了，哎，大伙儿一个认可，俩认可，三认可，全认可了，全国这就推开了。所以说是这个谭派啊，就是这么来的。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无腔不学谈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谭鑫培生前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录音片段，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很难听出他当年的那份甘甜与柔靡。

0: 时代趣味的转换，诉说的也许只是人们对一种异乎往常的全新声腔的偏爱与认同。直来直去、质朴粗犷的高喉大嗓，已不复为戏迷们待见。这种交织融汇了中州音韵和湖广方言的声腔特点的所谓柔靡之音，转而成为众声喧哗的京剧舞台的主旋律，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宣泄内心的最强音。
1: 你看那时候演出的那些剧种，其实都充满着很悲壮的一种情节，而这些剧种之所以能这么流行，就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声音想发出来，但没有地方去发出来。
2: 光绪的中后期，我们穷途末路，所以他们不是呐喊，他是呻吟，无奈，内心的那种痛苦。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不由我秦叔宝，两泪如麻。

0: 时至光绪十三年，谭氏声腔早已风靡京城。一声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俨然已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共同分享的时尚。这时的京剧老生行已从京剧重行当脱颖而出，无疑是京城戏迷心中的最爱。这一年，谭鑫培离开三庆班，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京剧戏班同春班。在谭鑫培的同春班，延续百年的祖制终于走到了尽头。在他的班社里，挑班演出的班主显然已是演出市场的最大卖点。从剧目的选择到角色的确立，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为角儿这一市场卖点的最大化服务。京剧班社维系百年的明星制由此开始。
1: 人们去看观剧，已经不是去看舞台上的剧情了，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角儿在舞台上的表现，包括唱、念、做、打各个方面在舞台上的表现。所以明星制取代了班社制，这是京剧到繁荣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光绪五年，唱红京城的谭鑫培谭老板首次受邀来到上海演出。三年前的1876年，时尚的上海人刚刚完成对京剧的最初命名。当年3月2日的《申报》上，一篇名为《图绘玲珑》的文章的作者这样写道：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使能成班，俗呼为台柱子。于是京剧这个词开始由上海人叫响，而后传遍中国。1912年，当谭老板深情绵渺、气韵沉雄的声腔在十里洋场再次唱响，沪上戏迷丝毫没有吝啬自己最热烈的掌声与最疯狂的叫好，临界大王的崭新桂冠如期加临，这是京剧艺人从未有过的一个霸气头衔。1905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迎来了京剧舞台首屈一指的角儿灵界大王谭鑫培。京剧火热的年代，刚刚从法国引进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任庆泰将最初的镜头对准了京剧，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古老的京剧由此充当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留给第七艺术的第一形象。很快，中国人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前门大观楼前的空场上首次试映，一时间观影人潮蜂拥聚集，情至酣处，戏迷们齐声高歌，为银幕之上谭鑫培的无声演唱集体配唱。往后的一场大火令人痛惜地将中国人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胶片化为了灰烬。今天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仅剩这张穿越岁月沧桑的个人剧照。这瞬间的永恒，当属百年京剧为我们难得留住的第一个不老容颜。

时代风云如白云苍狗，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一个孕育了一门不朽的戏曲艺术的老迈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帝国大厦的轰然倒塌中，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在一个以京剧作伴的时代，谁会愿意去关心留恋一个注定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王朝的陨落呢？

0: 在那种社会心理状态中，人的精神需要一种支持。看戏的过程当中，除了玉露以外，是确实是老百姓在中国经济当中还能感受到一种宗教式的这个慰藉。
1: 时代的双刀血剑，给生活在有情和无情岁月中的代代中国人带来的是一段如此漫长的伤害与创痛。他们是不幸的，因为历史的主宰让他们不得不与一个写满耻辱与不公、血泪与饥寒的百年乱世狭路相逢。然而他们又算是幸运的，因为在这样的飘零乱世，正是走过百年的京剧给了他们不离不弃的温情和护佑。当风雨来临，灯火阑珊处，舞台之上传来的这个天籁之音，给每一个贫贱或高贵、伟大或卑微的生命传递着亘古的温暖与慰藉、希望与力量。

0: 时光不歇，生活不止，古老的京剧，它的精彩其实才刚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临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4: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就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3: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5: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3: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6: 夏季来咱们临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急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3: 威海游客高先生：
7: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一线研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3: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8: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3: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 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桦树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市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9: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英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3: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9: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

0: 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公益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1: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1: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2: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1: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2: 今天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题材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1: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茬推

0: 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朱晨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
1: 不是，处长你坐，
2: 让你坐你就坐啊。
3: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说。
1: 等着我喝。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4: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好好，
3: 走了。
1: 哎呀，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2: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2: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2: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2: 哥。
3: 说。
2: 你看见了。
1: 啊。
2: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2: 啊，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啊，
2: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3: 趵突泉看病？
2: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2: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3: 哦，那不用。
2: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3: 什么呀？
2: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2: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3: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4: 我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4: 啊，嗯，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4: 哎，你坐。
1: 要是你别动我，我不坐，
4: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4: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4: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4: 我换个颜色。
3: 哎，对，
1: 哎，小吴来。
4: 干嘛？
1: 坐这。
4: 怎么了，
1: 小吴啊？呵呵，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4: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说。
4: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4: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4: 嗯。
1: 还有哪儿？
4: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4: 还有鼻子。
1: 鼻子输过了，
4: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4: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4: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4: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4: 看好看吗？
1: 行。
4: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4: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 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4: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4: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4: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4: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4: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4: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4: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4: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4: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0: 郭子，
1: 哪个人？
0: 郭子
1: 呀，处长。
0: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0: 哎呦，
1: 哎呀，处长，
0: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0: 啊，
1: 坐，
0: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
0: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0: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2: 怎么办？
0: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2: 待会儿。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说，
0: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0: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0: 郭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0: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0: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0: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
5: 来了。
1: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5: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1: 好。
4: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5: 没错，
0: 没错，我学。

0: 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烤地瓜。
1: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2: 谁呀？
1: 小花不是大妈。
2: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1: 我是那个我哦，
2: 你是修煤气的吧？
1: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2: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哎
1: 呀，小花呢？
2: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1: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哦，
2: 他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
2: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1: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2: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1: 这太好了。哎，
2: 怎么说话呢？
1: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2: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1: 我等他。
2: 快修吧。
1: 修什么？
2: 煤气。
1: 谁煤气了？
2: 煤气，煤气啦。
1: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2: 在那儿呢。
1: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2: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3: 哦，奶奶，
1: 小花，
3: 奶奶，
2: 修你的。哎，
1: 好，
3: 奶奶开门。哎。
2: 小花儿，
3: 奶奶，哎，
2: 哎呀，爷爷好吗？
3: 好着呢。
2: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3: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2: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3: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2: 修煤气的。哦，
3: 奶奶坐。哎，
2: 哎呀，小花儿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3: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2: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3: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
2: 什么味儿？
3: 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1: 那这怎么关？
3: 你不是……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2: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1: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3: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1: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2: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3: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2: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3: 我知道了，
2: 好好修啊。
1: 好好。哎呀，这么走。
3: 师傅。
4: 哎呀。
3: 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啊，我来，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1: 对，
3: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1: 哎呀，我有点晕。
3: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3: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啊，你摘了、嗯，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0: 姑娘，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1: 啊，我山东的。
0: 哦，山东的。
1: 嗯。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0: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1: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1: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哎呀，
1: 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0: 老婆，
1: 哎，
0: 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1: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
1: 啊、
0: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1: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0: 行、啊、了，我来修吧。
1: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0: 那我再说两句。
1: 你好，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1: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0: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1: 铁蛋，
0: 小花，
1: 铁蛋，
0: 小花，
1: 你怎么来了？
0: 哎，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
0: 嗯。
1: 看到了？
0: 嗯。
1: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
0: 啊，
1: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0: 那我瘫吧。
1: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1: 铁蛋，
0: 不行，
1: 住手！
0: 我不住手。
1: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啊？
0: 不是那个。
1: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5: 去了。 入院，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都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4: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6: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4: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7: 夏季来咱们临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急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4: 威海游客高先生：
8: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光有1000元饭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啊，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啊，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4: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9: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4: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强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术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是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10: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医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4: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10: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公益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4: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10: 大家好，我们 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4: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胜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11: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4: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11: 今天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题材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4: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 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

0: 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一个50多岁的老女人还打扮的是花枝招展、妖艳美丽啊，就好像她还是个少女一样。有一次宴会上，这老女人碰到了一位大作家，她就问了：
6: 哦，大作家，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呢？
5: 这位女士啊，您的言谈太天真活泼了，活像一个14岁的小女孩啊，举止是轻盈妩媚，这就像一个16岁的小女孩，而这一身青春朝气的打扮不超过20岁。这老女人一听是非常的高兴啊，差点去拥抱这位大作家，她立刻提高声音就问：
6: 哦，大作家，那您能不能准确地说出我究竟有几岁呢？
5: 哦，这个嘛，我觉得把我刚说的那三个数字加起来也就差不多了。
7: 话说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8: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那这样吧，这顿我来。
7: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啊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的向老李说道：老李啊，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8: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7: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俩月做一件大好事儿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俩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万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赔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您，您就安心喝吧您。
9: 有一天呢，这个男孩和女孩啊在一起约会聊天，这个女孩就对男孩说了：苍蝇都不敢落在你的脸上。
5: 为什么呀？
9: 怕崴脚。
5: 那又为什么怕崴脚呢？
9: 因为你脸上的青春痘太多了。
5: 那苍蝇也不敢落在你的脸上。
9: 为什么呀？
5: 因为你的脸太光滑了，这苍蝇它不会劈叉呀。

0: 说有俩人啊，搁那没事搁那吹，就都吹自个儿国家那火车撩的贼快。甲说了，哎呦，坐我们国家的火车向外边看，那电线杆子就像一面墙，歘歘歘歘歘歘歘歘歘歘歘歘歘。结果乙就说了，哎呀，你们那个快没我们国家快，上次搁车站我跟我媳妇吻别的时候，一下吻到六里地以外的一头老牛的鼻子上。你那是火车还是火箭呢？
1: 在外海的一个巡逻舰艇上，某一天是雾势非常的大呀，在军舰的前方不远。

0: 处好像还有一艘军舰，于是这艘军舰便向那艘军舰发出了信号，他说前方的船你左移15度。过了不久，对方也传来了灯号，
1: 前方船只左移15度，否则后果自负。
0: 哎，这巡逻军舰觉得是很奇怪啊，于是又发出了信号，前方船只左移15度，否则后果自负，这里是战斗巡逻舰。过了大约1分钟之后，信号灯又传过来了，
1: 前方船只左移15度，否则后果自负，这里是灯塔。

0: 话说在外小刘啊是一特腼腆的人啊，一直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呢就不敢表白。这天他突然鼓足了勇气，在午休的时候走到了他喜欢的一女孩跟前，对她说道：
1: 小芳，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0: 这小芳啊低下了头，说了仨字：
2: 投缘的。
0: 小刘听了这话之后啊，心里有点难受，不过他还是依然非常坚强的继续问道：
1: 投放一点的，难道你就一点都不考虑吗？

0: 年轻漂亮的女士在动物园里闲逛着，最后停在猴子笼的前面。她很是困惑地问管理员：“啊，今天的猴子都跑哪儿去了？”“
1: 嗯，他们啊都回到洞里去了，小姐。现在啊正是这个交配的季节，他们都在洞里待着，他们不会出来的。”“
0: 哦，那假如我丢些花生米进去，他们会出来吗？”“
1: 嗯，至于这个问题，这我真不知道，小姐。这要是把它换成你，你会出来吗？”
2: 有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是他刚到这个城市，由于这个水土不服，他就开始闹肚子。他听说啊，这个城市有一个规定，就是哪家医院的医生啊，看死一个病人，就在这个医院的上空放一个氢气球。啊，他就走到这个街上，要找一个医术高，肯定是要气球少一点的医院去看他的病，因为他怕死啊。他走了没多远，看到一个医院，这医院的上空啊有20个气球，他就说：“嗯，这个医院不能去，他已经死过20个人了，太危险了，说明这儿的医生啊他太不专业了。”他往前又走了几步，他看了前面啊又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的上空啊有30多个气球，他又说：“啊，这个医院更不行了，他有30多个气球，哎呦，我实在忍不住了。”那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只有10个气球的医院，他太高兴了，马上就跑进去，一看这个医院里面是啊人流如织啊，人太多了，马上这医生就站起来说：“哎，说你了，刚进来那个，我们今天才开张，这人也太多了。”

0: 而有一天晚上，单位同事小汤到他大哥家吃饭去了。吃完饭之后，他就看见他大嫂啊，拿出一个盒子，看着那盒子乐。小汤凑近一看，哟，大嫂手里拿的一盒名牌的面膜。小汤就笑着对大嫂说道：“
1: 哎呦，真没想到啊，咱家大哥对您真好。您瞧这面膜是得有多贵呀、啊，这个啊！”
0: 听到小汤的话，大嫂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不是嘛，两天嘛发点奖金，再给我买点东西，我现在就试试这面膜去啊。说完话，大嫂就拿着面膜走进了卧室。这时候小汤转过头来问他大哥：“
1: 大哥，这面膜我看还真不便宜，您可真舍得花钱，模范丈夫啊。”
0: 听到小汤的话，还坐在餐桌上继续喝小酒的大哥压低了声音对小汤说道：“
2: 小汤，你小声点，你是不理解我，我这不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你大哥我就好一个亲近啊，但凡你嫂子一敷上面膜呢，他就说不了话了啊，这个时候家里那叫一个亲近。”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小姐，我的鸡没有圈好，跑出来弄坏了你们家种的菜。
1: 哦，没关系，没关系，那我的狗已经把你的鸡吃掉了。
0: 哦，怪不得我从狗的肚子里发现了鸡骨头呢。

0: 说有个人啊买了一只鹦鹉教鹦鹉说话，我会走，鹦鹉就说
1: 我会走。
0: 这哥们又说我会说话，鹦鹉就说
1: 我会说话。
0: 这哥们接着说我会飞，鹦鹉说
1: 你呀别逗了。

0: 您怎么您一个人往三楼搬煤呢？那你儿子儿媳妇呢？
1: 哎呀，他们都忙，他们守着录音机学唱歌呢。
0: 哎呦，你学什么歌呢？
1: 说是什么让世界充满爱。

0: 一群年轻人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是豪饮狂欢呢、这旅馆的招待员走过来对他们说道：
1: 你们不要大吵大叫，那隔壁的那位先生说的你们说的他都不能看书了。
0: 你去告诉他，他应该感到惭愧，我5岁的时候就看书了。
2: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襁褓中熟睡的小宝宝有时候是静得出奇的，可是呢，我对于我家的小宝宝来说还是不放心。有一天呢，我就赶紧去用手探探他是否还有呼吸。这个时候我老公过来就笑我说神经病。我就发现他在夜里睡觉的时候，这个打呼噜是非常的大，那让我无法入睡。有一天呢，我只好拧了他一下，可是没想到他大叫了起来。
0: 哎呦，这打呼噜有什么不好的，让你知道我也还活着呀。
3: 说有一个漂亮的女的，漂亮女的完了抱着一只小狗在水果摊上挑水果，小狗就趁着女的不注意的时候就伸长舌头而舔这个旁边的苹果。水果摊老板就一看着了，就跟小姐说：哎，小姐，你看你的狗你这乱舔苹果，你让人看着，那我那苹果那卖给谁呀？你这埋了吧胎的。结果小姐抱着狗就说了：乖宝贝儿，乖啊，那脏脏的别舔，那苹果还没洗呢啊。
0: 2年内有一个年轻人连续写了700多封情书给他的心爱的女朋友，结果终于有一天他的女朋友要宣布自己要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他，他却嫁给了那个天天给他送信的邮差。

0: 夜班值班警察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卡车。
1: 你可知道你这车后的尾灯没亮吗？
0: 那司机爬下车子，往车后一瞧，大惊失色，掉头就拼命地跑起来。警察好心地喊：“
1: 哎，别慌，这不算什么严重的违章。”“
2: 嗨，我哪能不慌啊？那辆装着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的拖车上哪儿去了？”

川江号子，长江上的生命之歌。曾经去过或是了解川江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这里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航道异常艰险。每当有船经过险滩，纤夫们都要靠一声声

0: 比如伏尔加河船夫曲等，但这些旋律大多低沉铿锵，而川江号子高亢嘹亮。那么这种特有的号子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又有怎样的历史变迁呢？川江号子还会传唱下去吗？
1: 川江上有水呀码头，摇来摇去摇树村哎前喽，
2: 嗨嗨。
0: 川江号子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是四川东部和重庆，这一地区自古以来陆行交通不便，大多靠水路运输，于是百木帆船就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川江号子中的川江泛指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的长江主干及其支流，这一带航道曲折，山势险峻，水急滩多，全程水位落差大，特别是经过险要的三峡出四川，更是举步维艰。川江号子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应运而生的。邵翁是一船之主，船行船停，闯滩斗水，快慢节奏，船工们都听邵翁指挥。在明清时期，行船都是由邵翁击鼓为号，统一班扰节奏。大约在清朝中期，号子才逐渐兴起，产生了专门领唱号子的船工号子头。川江号子主要流传于船工群体，多为口耳相授，自然传承，也有青年船工带老后工学艺者。领唱的船工被尊称为号子头，号子头在船工群体中有很高地位，也有条件要求，不但嗓音好，唱得动听，同时还应具备知识面广，熟悉航道，行船经验丰富等才能。他会根据江河的水势水性不同，明滩暗礁对行船存在的危险性，根据摇橹扳饶的劳动节奏，创编出不同节奏音调和情绪的号子。川江号子包括上水号子和下水号子两种，上水号子包括撑高号子、扳饶号子、束围号子、起帆号子、拉纤号子等，下水号子包括开船号子、平水号子、快二流橹号子、闯滩号子、下滩号子等。川江号子有数十种类别和数千个曲目，代表性曲目有十八扯、拉纤号子、捉缆号子、橹号子、招架号子等。不仅曲目丰富，川江号子的唱腔类别也种类繁多，其中号子头的领唱部分最有特色，它的节奏在规范中又有变化，带有一定的即兴成分，有时唱时不同的说法，但总体上具有雄壮激越的音调，又有悦耳抒情的旋律，在行船中起着统一摇橹般动作和调剂船工急缓情绪的作用。据记载，川江号子有26种词牌，100多首唱词，很多唱词是由号子头即兴编唱的，根据嗓音可分为洪亮粗犷浑厚的大筒筒、高亢清脆的边音等不同流派。根据船所行水势的缓急，号子头所唱号子的名称和腔调也有所不同，时而舒缓悠扬，时而紧促高昂，时而雄壮浑厚，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川江号子的唱词也很丰富，往往以沿江的地名、物产、历史、人文景观为题进行编创，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川江号子作为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客观上起到了川江水路运输史的活化石的作用，它的存在从形式上延续并反映了千百年来川江运输业原始的劳动状况，使今天的人们还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古以来川江各流域劳动人民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在内容上，他用歌声表述了川江各流域的水文概况和沿江两岸的山川风貌、人文地理和风土人情，在精神上展示了劳动人民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下的勇敢坚强、粗犷豪迈而又不失幽默的性格，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不断进取、日益壮大、最终成为伟大民族的强有力的见证。在音乐上，川江各流域的号子都具有高亢粗犷、婉转悠扬、风趣幽默的特点。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截流成功，高峡平湖淹没了古老的滩湾，川江也不再激流涌进。另外，随着机动铁船的普及，木质船只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形下，川江号子还会传唱下去吗？

0: 太阳出来早山坡哟，喊起了号子把船拖哟，齐心协力往前走哦，船到码头把酒喝哟，朝天门码头好酒多哟。
1: 您现在听到的是《川江号子》原生态互动体验剧《大江船歌》的片段，领唱曹光玉和老船工艺术团的演员们以一首首激昂的船工号子演绎出催人奋进的生命之歌，也让人们领略到了川江号子的魅力。曹光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的代表性传承人，1987年他拜师川江号子王陈邦贵学艺，经过多年磨练，集川江号子各派风格之所长，他所熟练演唱川江号子的26种曲牌和与之对应的号子歌，声音浑厚高亢，旋律跌宕起伏，风格浓烈。2010年，曹光玉创办了川江号子学会、川江号子传习所，培训音乐老师及学生数百人次，在川江号子的传播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将热爱川江号子的音乐爱好者们组织起来，取名老船工艺术团，外出表演。他还在自家开办川江号子博物馆，展示川江号子的相关史料和成果，常年欢迎非遗爱好者前往参观。从2012年起，曹光玉每周都要到重庆人民路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川江号子学习兴趣班给学生们上课。在他看来，川江号子中所蕴含与险滩大河甚至命运搏击的勇气，团队之间无限信任合作的精神，以及唱词中对劳动本质和哲学的感悟，构成了川江号子的魂。只要这个魂还在，川江号子就不会消亡。他说，起源于码头的川江号子总能找到合适的人，他的使命就是让这项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和喜欢它。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做彩蛋呢，第一关就是要挑蛋，鸡蛋、鸭蛋，包括鹅蛋、鸵鸟蛋，形状呢没太大要求。通常来说呢，用鹅蛋比较好，蛋皮啊白的是均匀，鸭蛋壳呢比较适合画花鸟，那么鹅蛋壳呢画山水比较好。鸵鸟蛋的话，根据它的外表或者表皮，看它适合画哪些东西。我今年快60了，接触彩蛋呢，到今年呢恰巧第40个年头。从小就喜欢画画，后来接触到画彩蛋呢，觉得好像哎蛮好。1986年我就辞职了，我就专职开始从事彩蛋工作。画蛋壳的笔呢不能太大，最大的只能大到小楷，大多数是用小红毛。纸张呢是它是平面的，它比较吸颜色或者吸墨，干得也快。蛋是曲面的，在蛋壳上画画呢，它肯定是有一定难度。蛋壳呢，它不吸水的了，它要看看它慢慢自然干的。我是摸索出来的，应该先是着色，着完色以后再给我轮廓。

基本上用广告色和国画颜料，广告色呢它比较厚，着色的话它看上去厚实，那么国画颜料呢它比较透，你比如说画花瓣呢那可能是用国画颜料，画叶子呢可能就是用广告颜料。因为蛋壳小嘛，线条怎么保证稳呢？用拇指支撑手掌，画起来还比较稳一点。当然失败过是经常的，刚刚开始的时候经常有时候哎一笔画错了，重新再来过。彩蛋呢首先要挑蛋，有裂缝的还不能用，打孔把蛋清蛋白都要搞干净，里面还得灌水，反反复复要好几遍。那么一

直到出来的水呢，就跟那个喝的矿泉水一样的，还得消毒了，用米醋或者是用巴氏消毒液，还得风干或者是烤干，打磨完以后才能化妆标上光，大概12道工序左右。这样目的就是为了吃饭尝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经常要去学校去带孩子，小朋友画彩蛋呢兴趣都很高，肯定会有人去继续做我这个行业的，始终到现在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书的，很多美术常识我是靠自己的笔一本书把它抄下来，对我来说这是我的老古董了。如果我没写日期的话，我还不知道哪一年的嘞。可以说我是一生呢从事这个行业，现在我是把它当艺术品在做。小小的蛋壳上呢，实际上就是完整的一幅微缩型的中国画，它一个点一根草都不会少。那么艺术需要人去用心去做，它才能完美。蛋壳虽小，要当大事情去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3: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都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2: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

0: 天津游客李冬梅。
1: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0: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2: 夏季来咱们林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急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0: 威海游客高先生。
3: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胰腺炎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0: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4: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0: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术皮传、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是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5: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医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0: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5: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公益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0: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5: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0: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

0: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胜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1: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0: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1: 今天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题材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5: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6: 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友好区2026年有梦同行大学生实习实训活动正式启幕，省内外多所高校青年学子齐聚友好，开启暑期实践历练之旅。启动仪式上，大学生畅谈对基层实践的憧憬与期待，纷纷表示将珍惜实习机会，立足岗位实践，将所学专业知识融入地方发展，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学子们走进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开展系列实践，在老钱柜抗联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思政实践课堂开讲，学子们通过现场教学重温东北抗联奋战历史，在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示范区，大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沉浸式探寻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友好密码，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在爱国村，学子们实地观摩蔬菜大棚特色民宿项目，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鲜活成果。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校地联动、产学结合的育人基础，有效推动高校人才资源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友好区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不断优化实习实训平台，让有梦同行成为孕育创新、成就梦想的沃土，为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青春动能。8月3号，复旦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抵达大庆山县，围绕绿资源到绿经济、黑龙江东部地区生态价值观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以青年视角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可行路径。在大庆山县博物馆展厅内，队员们认真聆听讲解，通过珍贵史料与实物展品，全面了解林业开拓者张子良扎根林区、深耕造林事业、践行青山常在理念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张子良精神。老一辈林区建设者守护林海、科学迎林的实践故事，让队员们直观了解大庆山县从传统林业开发转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课题调研夯实历史根基。复旦大学学生王明科：
3: 大庆山县博物馆参观学习，深入学习了带领乃至东北林业的发展历程，详细了解了目前带领林业的建设情况与发展理念，更被张子良等一代代林业人扎根带领、支援国家保护与发展我国宝贵的林业资源的伟大行动与精神而感动。我们新一代青年人也必将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更加努力学习与奋斗。
2: 8月4号，哈尔滨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大学生实践团队走进汤旺县，开展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的暑期三下乡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依托汤旺生态产业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八站一体化研学路线，搭建校地协同实践平台。 活动在汤旺县文旅综合体正式启动，讲解员全方位介绍县域发展全貌，从北红玛瑙产业基地观摩非遗雕刻工艺，到蓝莓种植基地学习现代农业科技，从松江源湿地开展垃圾捡拾环保志愿活动，到岩国防路徒步追寻林区红色记忆，青年学子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在欢乐巷文化街区，大家近距离感受文旅融合经济发展活力。党建广场人才宣讲现场，学子详细了解了林区青年扶持政策，坚定扎根基层的理想信念，全程实践融合实地教学、志愿服务、交流研讨等多元形式，将绿水青山、非遗产业、红色历史转化为实景思政课堂。同学们化身县域宣传使者，借助高校新媒体矩阵，展示汤旺林区特色资源，助力擦亮汤旺文旅名片。此次三下乡研学实践活动，让高校青年学生全方位立体化认识汤旺、走进汤旺、读懂汤旺，实现了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实践目标，同时进一步搭建了校地合作实践平台，持续扩大汤旺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引导更多青年关注汤旺、了解汤旺、走进汤旺、服务汤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智慧，凝聚青春力量。
4: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5: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4: 阳光童年，
2: 八一建军节期间，友好区第三小学联合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师生走进区人民武装部，开展“军民鱼水情，少年敬军魂”主题慰问演出，依托沉浸式国防教育实践，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深厚情怀。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庄重温馨。演出中，同学们精神饱满，风采昂扬，以武术、诗朗诵、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献上精彩节目，深情致敬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人民子弟兵。武术表演《小小舞者》致敬八一，拳脚铿锵，英姿飒爽，展现少年自强的精神风貌。致敬官兵忠诚履职、默默奉献的责任担当，诗朗诵《爷爷的枪》，深情回望红色征程，讲述革命先辈感人故事，真挚的表达打动了在场所有人，引发强烈情感共鸣。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优美的舞蹈描绘出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美好图景，动感十足的街舞活力满满，彰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气场。柔中带刚的古风独舞，子弟兵不惧风雨、日夜值守的坚定忠诚都表演了出来。合唱曲目《中华少年》《红红的太阳》童声清澈嘹亮，寄托了少年学子向阳成长、立志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将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送到官兵手中，用稚嫩走心的小礼物传递崇敬之意，进一步拉近了军民情感距离，生动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
6: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2: 近日，大庆山县禁毒办联合团县委组织禁毒宣讲团走进辖区中学，开展禁毒主题班会宣讲活动，让禁毒理念深植青少年心中。本次活动以传承硝烟精神、争做无毒少年为主题，采用历史讲解、案例剖析、知识科普、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立足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禁毒实际，开展沉浸式禁毒科普教育。宣讲人员带领学生们重温虎门硝烟的历史意义与先辈爱国情怀，重点讲解了新型的精麻药品以及各类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 毒品的特征、陷阱与危害，同时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普及禁毒法律法规，提醒学生摒弃侥幸心理，远离不良社交，掌握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生们积极参与问答，有效提升了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0: 友好区2026年书暖友好阅见未来全民阅读活动启幕，300多名小学教师学生代表齐聚现场，以书香浸润校园，以阅读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全力营造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深入解读全民阅读的工作要求与重要意义，引导在场学生深刻认识阅读对成长成才、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为全民阅读活动有序开展筑牢思想根基。随后学生代表上台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以真挚饱满的话语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号召大家放下电子产品，走进书籍世界，在阅读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收获成长，主动争做全民阅读的参与者、推动者。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千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大家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地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秘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和女儿。
2: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嘉荫，更多的人来嘉荫玩，然后能让更多的孩子知道中国的恐龙，而不是一说到恐龙我们只知道霸王龙、知道三角龙。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恐龙从嘉荫真的走向世界，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真的走向世界。
3: 恐龙馆我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第一具出土的恐龙化石满洲龙，也就是神州第一龙。我还亲自体验了这个就是自己修复的恐龙化石，还亲手摸到了恐龙化石。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河北游客赵星涵同学，
4: 下午又来到了中国的边境，坐了船看到了俄罗斯，看到了汹涌澎湃的河水，在这里也吃到了很多的美食，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等回家以后，我会把这些有趣的事情分享给爸爸妈妈，然后下次还想带着朋友们一起来这里参观的小兴安岭。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问扁鹊。
1: 神医扁鹊医术高超，闻名天下。据说呀，他还有两位兄长，医术比扁鹊更高明。你一定会感到奇怪，既然比扁鹊的医术还要高，他们应该更有名才对呀。可是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扁鹊的大哥二哥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先秦典籍《何冠子》里是怎么说的吧。《何冠子·世贤篇》记载了扁鹊与魏文侯的一段对话。战国时期，神医扁鹊四处行医，魏文侯久闻扁鹊大名，便盛情款待。他好奇地问，你们弟兄仨里谁的医术最高呢？扁鹊回答说，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为最下。魏文侯问道，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你的名气最大，而你两个哥哥反而没怎么听说过呢？扁鹊解释说，我大哥给人看病，在疾病发作之前就把病治好了，但是病人并没有什么感觉，觉得我大哥在骗人，所以我大哥的名声连家门都没出去。而我二哥治病是在病人的病情刚刚发作时，但是还没感觉到太大不舒服，在小病还没有发展成大病之前就把病治好了，这样人们就误以为他只能治疗轻微的小病。魏文侯听到这里若有所思，扁鹊接着说，我只能在病人病得很重，痛苦万分时才能看出病症来，大家看到我又是针灸放血，又是热敷汤药的，最后才使病人的疾病得到缓解或者治愈，病人也在治疗过程中元气大伤。可是大家却认为我的医术高明，能够治疗这些疑难重症，所以我的名声天下皆知啊。在与魏文侯的对话中，扁鹊虽然有自谦的成分，但他也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及早发现疾病的先兆，并把它止于萌芽状态，预防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医者治病救人是这个道理，天下的很多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防患于未然，远胜于亡羊补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春秋时期，公孙接、田开疆、谷野子三人侍候秦景公，都能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以勇力而闻名遐迩。有一天，晏婴从他们身边经过，小步快走以示敬意，这三个人却不起来，对晏婴非常失礼。晏婴很生气，去见景公说：
1: 我听说贤能君王蓄养的勇士，对内可以禁止暴乱，对外可以威慑敌人，上面赞扬他们的功劳，下面佩服他们的勇气，所以使他们有尊贵的地位，优厚的俸禄。而现在君王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之礼，对下也不讲究长幼之伦，对内不能禁止暴乱，对外不能威慑敌人，这些祸国殃民之人不如赶快除掉。
0: 景公说：
2: 这三个人力气大，硬拼恐怕拼不过他们，暗杀恐怕又刺不中。
0: 晏婴说：
1: 这些人虽然力大好斗，不惧强敌，但不讲究长幼之礼。
0: 于是便趁机请景公派人赏赐他们两个桃子，说
1: 他们三个人就按功劳大小去分吃这两个桃子吧。
0: 公孙接仰天长叹说：
1: 晏婴果真是位聪明人，他让景公叫我们按功劳大小分配桃子，我们不接受桃子，就是不勇敢，可接受桃子却有人多桃少，这就只有按功劳大小来分吃桃子。我第一次打败了野猪，第二次又打败了母老虎，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吃桃子，而不用和别人共吃一个。
0: 于是他拿了一个桃子站起来了。田开疆说：
3: 我手拿兵器，接连两次击退敌军，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己单吃一个桃子，用不着与别人共吃一个。
0: 于是他也拿起一个桃子站起来了。谷野子说：
4: 我曾经跟随国军横渡黄河，大鳖咬住车左边的马，拖到了河的中间，那时我不能在水面游，只有潜到水里，顶住逆流前行百步，又顺着水流前行了九里，才抓住那大鳖，将它杀死了。我左手握着马的尾巴，右手提着大鳖的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渡口上的人都极为惊讶地说：河神出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鳖的头。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己单独吃一个桃子，而不能与别人共吃一个。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快把桃子拿出来？
0: 说罢便抽出宝剑站了起来。公孙接、田开疆说：
1: 我们勇敢赶不上您，功劳也不及您，拿桃子也不谦让，这就是贪婪啊。然而还活着不死，那还有什么勇敢可言？
0: 于是他们二人都交出了桃子，自刎而死。谷野子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5: 他们两个都死了，唯独我自己活着，这是不仁。用话语去羞耻别人，吹捧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敢去死，这是无勇。虽然如此，他们两个人若是同吃一个桃子是恰当的，而我
1: 独自吃另一个桃子也是应该的。
0: 他感到很羞惭，放下桃子也自刎而死了。进宫的使者回复说，他们三个人都死了。进宫于是派人给他们穿好衣服，放进棺材，按照勇士的葬礼埋葬了他们。晏婴通过两个桃子让三壮士自刎而死，最终晏婴与进宫不战而胜。晏婴的计谋实则就是36计中的借刀杀人计，通过利用或者制造敌人内部的矛盾，或者是利用第三者的力量达到取胜的目的。人际交往中学会识别这一计谋，可以防止吃大亏上大当。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可以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文化祝福。
1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8: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国发起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公安部交管局共筑暑假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防线。两部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我国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商务部5号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发言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发言人介绍，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需求情况、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新华社消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8月5号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有的构成严重违法，值得高度重视。其中5月30号，一名15岁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开家里小轿车，搭载4名未成年人，严重超速，操作不当驶出路外掉入深坑，造成小轿车上2人死亡，3人受伤。7月31号，辽宁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飙车，被公安机关查处。7月7号，河北公安交管部门查处一起严重超员违法，一辆面包车核载6人实载17人从山西运城前往北京，车上搭载的都是暑假赴北京探望父母的未成年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偷开汽车、摩托车属于无证驾驶，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要自觉抵制。飙车炸街是违法犯罪行为，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不做鬼火少年。新华社消息，当前我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个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盗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新华社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据介绍，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新闻稿中说，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 新华社消息，8月5号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8: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新社5号援引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的话报道，涉事无人机5号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控制了该无人机，表示这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危险。北约一名发言人证实了这一事件，并称相关调查工作正由德国方面负责。莱比锡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目前机场部分区域仍处于封闭状态。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

0: 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被受理，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雷声之人，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旋律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哼！

0: 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等等，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1: 这都是小事儿，
0: 这还小事儿？
1: 啊，
0: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0: 我特别紧张。
1: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0: 我太虚了都。
1: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0: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2: 这就对了，
0: 啊，
1: 这叫心理学。
2: 郭子，
0: 心理学？
1: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0: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10本。
1: 哎，不不不，八本就够。
3: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3: 好好好，
1: 走了走了走了。
0: 哎呦，处长，您慢走。
1: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4: 郭哥。
0: 呀，小黄。
4: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4: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4: 干嘛呀，郭哥？
0: 小黄啊。
4: 啊。
0: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秘密？
0: 嗯。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哥，
0: 说。
4: 你看见了
0: 啊？
4: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4: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0: 啊。
4: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4: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4: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4: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不用。
4: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0: 什么呀？
4: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0: 嗯。
4: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1: 有点意思。
0: 哎呀，这个心理学。
5: 我哥，
0: 妈，你吓死我了！
5: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0: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5: 啊，嗯，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0: 我不坐。
5: 哎，你坐。
0: 你别动我，我不坐，
5: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0: 嗯。
5: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0: 你再换个色试试。
5: 我就说有关系。

0: 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0: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0: 干嘛？
1: 坐这。
0: 怎么了，
2: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我这是个秘密吗？
2: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0: 郭哥，你看出来了？
2: 啊，
0: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2: 真的？
0: 嗯。
2: 还有哪儿？
0: 还有嘴。
2: 还有哪儿？
0: 还有鼻子。
2: 鼻子说过了。
0: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2: 啊。
0: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2: 哎呀妈呀！
0: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2: 哦。
0: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2: 哦。
0: 你看好看吗？
2: 行。
0: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2: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0: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2: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2: 嗯，
0: 要看内心，
2: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2: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2: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2: 好。
0: 行。
2: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2: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2: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2: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3: 郭子，
2: 哪个人？
3: 郭子
2: 呀，处长。
3: 哎呀，你看我那包。
2: 什么包？
3: 哎呦，
2: 哎，处长，
3: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2: 好嘞，处长。
3: 啊，
2: 坐，
3: 有事儿？
2: 你坐会儿，来。
3: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2: 处长啊，
3: 啊，
2: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怎么办？
3: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2: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待会儿。下来，我一
2: 从这边。说，坐这儿说。
3: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2: 啊。
3: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2: 他的这本书。啊。
3: 郭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2: 啊。
3: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2: 哦，不用。
3: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2: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 我不。

0: 享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1: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0: 处长，
1: 郭子，谢谢你。
0: 处长，我给您拜年。
1: 我给您拜年了呀。
0: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1: 上来上来，
2: 来啦。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2: 没错，
1: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5: 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哦，
7: 你是修煤气的吧？
6: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7: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哎
6: 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哦，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7: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哎，
7: 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7: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6: 啊，我等他。
7: 快修吧。
6: 修什么？
7: 煤气。
6: 谁煤气了？
7: 煤气，煤气啦。
6: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7: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6: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7: 在那儿呢。
6: 哎呀，这一天这是煤气。哎，哦，
7: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8: 哦，奶奶。
6: 小花。
8: 奶奶，
7: 修你的。哦，
6: 好。
8: 奶奶开门。哎。
7: 小花儿，
8: 哎，
7: 哎呀，爷爷好吗？
8: 好着呢。
7: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8: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去接他啊。哎呀，
7: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8: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7: 修煤气的。哦，
8: 奶奶坐。哎，
7: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

0: 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1: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起来。
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1: 啊。那我去洗手啊。
0: 嗯。哎，
1: 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2: 那这怎么关？
1: 你谁呀、
0: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2: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1: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2: 啊。
1: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2: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
0: 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1: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
0: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1: 嗯、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好好修啊。
2: 哎、好好。哎呀，这样子走。
1: 师傅，
2: 呀！哎呀，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哎，我来，我来。
2: 哎呀，
1: 师傅，
2: 啊、
1: 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2: 对。
1: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2: 嗯。
1: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2: 哎呀，我有点晕。
1: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2: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1: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
2: 啊。
1: 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2: 哎呀，姑娘，
1: 啊，
2: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1: 啊，我山东的。
2: 哦，山东的。
1: 嗯，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2: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1: 是啊。
2: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1: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2: 啊，
1: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2: 哎，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2: 哎呀，哎呀，
1: 哎呀，什么？
2: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2: 老婆。
1: 哎，嗯。
2: 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1: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2: 不是，
1: 啊、
2: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1: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2: 行了，我来修吧。
1: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2: 你我那我修修那我再说两句。
1: 你好，你不走是吧？
2: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1: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2: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2: 小花，
1: 铁蛋，
2: 小花，
1: 铁蛋，
2: 小花，
1: 你怎么来了？
2: 哎呀，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2: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
2: 嗯。
1: 看到了？
2: 嗯。
1: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2: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1: 你看，
2: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
2: 啊，
1: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2: 我也攒了1000块钱、
1: 啊，
2: 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
2: 嗯、
1: 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2: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瘫。
2: 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2: 那我瘫吧。
1: 我瘫。
2: 咱俩都不瘫，小花。
1: 铁蛋。
2: 哎呀，
1: 住手！
2: 我不住手啊！
1: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啊？
2: 不是那个，
1: 放手。

0: 小慧，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1: 我
2: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2: 啊！奶奶，不是，
0: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
1: 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0: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2: 行了，
1: 别吓着他。
2: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0: 来，快坐。
2: 好。
0: 奶奶，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1: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2: 行，
0: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2: 奶奶，我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啥呀？
2: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1: 好。
2: 菜市场在哪？
1: 我去买。
0: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2: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1: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2: 哦，对。
1: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临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6: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个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就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5: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7: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5: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8: 夏季来咱们临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急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5: 威海游客高先生：
9: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胰腺炎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

0: 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啊，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啊，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1: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2: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1: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术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是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3: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医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1: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3: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公益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1: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1: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

0: 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1: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0: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1: 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题材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

0: 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话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穿越千年时光，
16: 推开历史之门，
15: 打捞人间烟火，
16: 走进市井巷陌，
1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5: 人间烟火，
17: 我们这一讲要讨论的 Ceres， 汉译一般写作塞里斯。那么作为欧洲人对我们中国的称谓，那么它的来源虽然也有很多的说法，比方说蚕说、齐说、景说、苏勒说、以及蜀国说等等，但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那么 Ceres 的意思是思国。那么学者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看世界各种语言当中，那么思这个字的首个音

都和汉语的丝字读音非常的近似。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语言中的丝字应该都来源于汉语的丝字。那么域外既然把中国称为丝国，又把丝这种东西的读音读作汉语的丝字，那么这形象的说明了中国的丝和丝绸对于世界文明的广泛的影响。那么中国凭什么被称为丝国呢？首先，中国本来是世界上面最早饲养家蚕和制造丝帛的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衣食住行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世界上面各个地方都有纺织业。但是有趣的是呢，四种最为主要和普遍的纺织的纤维材料，那么对应着四大文明古国。比方说古埃及对应的是亚麻，古印度对应的是棉花，古巴比伦对应的是羊毛，而古中国对应的是蚕丝。那么大约距今7000年前，我们中国已经开始养蚕织丝了。那么这比西方的养蚕织丝的历史要早了5000多年啊，这是第一点。我们中国呢，本来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制造丝帛的国家。那么其次，中国很早就生产出了最好的丝织品。我们举个例子，1972年，在长沙马文堆汉墓出土了一件素纱单衣。那么这件素纱单衣呢，总共的用料是2.6个平方米，多重呢？49克，真可以说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那么充分的体现了西汉丝织业的工艺水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和至关重要的丝绸经济。我们知道蚕是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动物。那么蚕的一生要经过卵、幼虫，然后呢蛹、成虫4个阶段。那么在中国古人看呢，卵是生命的源头，卵孵化成幼虫，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蚕，那么象征着生命的诞生。那么蛹可以看作是原生命的死。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墓葬喜欢随葬木蛹、泥蛹，实际上原意呢，应该就和蚕蛹有。那么至于蚕蛹的化蛾飞翔，那么解释就更多了，象征着人的灵魂自由升天，或者身体的羽化成仙。所以呢，我们看啊，中国古人习惯用丝织物来包裹尸体，那么这等于把逝者做成那个人为的茧子。所以我们一个成语啊，这个作茧自缚啊，实际上这个成语它本来的意思是说，作茧自缚有助于逝者的灵魂升天或者身体的羽化。那么简而言之呢，我们的古人从卵、幼虫、蛹、成虫这个过程中间，他联系起来思考了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也就是生死和重生。那么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发展出了很多跟蚕有关的神秘文化。那么随之我们知道，蚕赖以为生的是桑啊，就是桑树。桑树因此也变得十分的神圣。比方说在中国古代，就有男女幽会于桑林，然后祭神求子的习俗。至于丝绸经济，在中国古代经济中

的重要作用，那就更不言而喻了。比方说，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中间有专门的三田，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中间有专门的这个捐税，就四植物一种叫捐。那么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中间有的时候还有丝绸货币。那么古时候的人家常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树和紫树，种桑树当然是为了养蚕，种紫树呢，紫木适合于制作家具，所以桑紫成了故乡的代名词。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丝绸不仅供应内需，而且大量的出口世界各地。那么归纳一下，既然养蚕之丝以我们中国最早最好而且长期唯一，那么中国又拥有丰富的蚕桑文化和重要的丝绸经济，那么称中国为丝国就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了。古代的中国政府是严禁桑树和蚕种出口。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织衫、养蚕、烧丝的技术也是严格对外保密，这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啊，控制。

丝绸贸易嘛，获取一定的利润。但是呢，毕竟啊，防不胜防，种子还是流失了，技术呢也还是泄密了。那么至于有关的过程，我见到了三种版本的不同记载。那么第一种版本，关于中国的三种和蚕种外流的记载的第一种版本，建于公元六世纪中叶，希腊历史学家伯罗科皮斯的这个记载。那么这记载里面说呢，有几位印度僧人抵达了君士坦丁堡，也就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么觐见东罗马皇帝扎斯丁尼。扎斯丁尼是526年到565年在位，正好是六世纪的中期。那么先给皇帝呢普及了一番丝的禅识，怎么说的呢？说产丝者乃一种虫也。扎斯丁尼皇帝可能还不知道啊，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之口中天然吐出，不需忍力。欲有其国取虫至罗马，断无可能，然有法可孵化之也。那么这几个印度僧人又说，他们曾经住在塞里斯国，还把蚕种秘密地带回了印度，只要皇帝肯付出巨额的报酬，他们可以把蚕种取了。那么这样呢，东罗马帝国就不必再从波斯人或者其他国家和民族那里花费巨资来购买丝货了。那么扎斯丁尼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这几位僧人回到印度取来蚕种，并且教会了罗马人养蚕织丝的技术。这是第一种记载，印度僧人把这个蚕种间接地输入了东罗马帝国。那么第二种版本，建于公元七世纪初东罗马历史学家提俄范内斯的记载，同样是说东罗马皇帝扎斯丁尼在位的时候，有位曾经住在塞里斯国的波斯人把几个蚕茧密藏在竹子做成的手杖里，然后成功的蒙混出关，来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呢传授了罗马人养蚕织丝的方法。这是第二种记载。那么第三种版本，建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唐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书中说呢，在现在我们中国的新疆和田一带，古代有个国家叫楚萨丹那国，那么这个楚国的国王呢，听说东国有三蚕，那么就派使者前去求取。那么但是东国的国君呢，秘而不赐，不仅保密，而且不给，严斥官房，跟这个海关，跟边疆的官房都强调，无令三蚕种出也，不要让这个三树和蚕种流出去。那么这个楚国的国王呢，没有取得这个三蚕怎么办呢？于是他又换了个方法，改变了策略，转向东国求婚。那么东国国君嘛，当然有怀远之志，于是呢就答应了下来。到了迎娶公主的时候，楚国的专使对公主说：“说我国啊，素无丝绵，三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善福。”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就是楚萨丹那国，说我们没有这个丝绵，这三蚕的种子你可以自己带过来，然后做衣服。你如果不带过来，你以后就没有这种衣服穿。这公主想想也有道理啊。于是就偷偷地准备了一些三蚕的种子，藏在自己戴的帽子的里层。那么等到出关的时候，

关凡的官兵到处都搜遍了，唯独公主的帽子没有人敢搜。这样，三树和家蚕的种子就被带到了出萨旦那国，留在这个完成东南五六里路一个叫鹿舍的地方。然后嘛，当然就开始种三树，养蚕不出几年呢，这一块就三树成荫，蚕宝遍地了。那么楚国的王妃，也就是东国的公主，还刻石颁布了保护蚕桑的戒令，并且在鹿舍建立了寺院，供养蚕神。那么玄奘取经的时候，曾经参议过鹿舍寺，还亲眼见到了几株最早的枯老的杉树。那么值得强调的是呢，以上三种版本的记载尽管存在很多的不同，所印证的史实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在直接或者间接传播到域外之前，三树家蚕以及养蚕烧丝的方法本是中国独有的。因为这些记载里的赛里斯就是西方语文中对我们中国的他称，而东国我们在 China 那一讲中间已经解释过了，是印度以及佛教文献中对我们中国的称谓。你看，是从赛里斯国或者东国传出，而赛里斯国和东国就是我们中国。那么另外呢，我们通过上面这三个有趣的故事还能够感到，在域外甚至在中国的西域边疆，丝是神秘的东西，丝绸是贵重的商品。其实正是因为丝的神秘和丝绸的贵重，所以边疆和域外才会孜孜以求，想方设法的想得到，也才有了我们中国的又一个域外的他称 Ceres。 蚕丝神秘，因为技术保密啊，丝绸很贵，因为贸易的艰难。贸易的艰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古罗马国，那么包括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那么先是罗马人最初见识丝织品，竟然是源于一次刻骨铭心的惨败的战役。那么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率领着7个军团，大约4万人，杀向东方。那在今天西亚的沙漠的深处，这支罗马军队陷入了安息人的重重包围当中。到了决战的那天，实弹正午的时候，安息人突然展开了丝绸制成的彩色军旗，拼命的摇晃挥舞。那么这些军旗在阳光之下耀眼刺目，罗马军队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呢，顷刻之间惊慌失措。再加上罗马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他们很快崩溃了。4万多人中间2万多人阵亡，1万多人被俘，克拉苏被杀，安息人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我们知道罗马军团的战斗力是非常厉害啊，这是一些惨败啊，卡尔莱战役。而这次惨败就和丝绸有关系。我们知道丝绸做旗子是非常合适的，丝绸做成的旗子在这个迎风之下是猎猎作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读书永远不恨起晚》，一起来听。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笺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围编三绝，用刃皮灌连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刃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

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实验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世。宋太宗日理万机之下，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室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起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未成中华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厌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上有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有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纯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谓何事，大概是深陷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臂，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程濂先生，3年不成。程濂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怡人情，乃与伯牙携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自船而去，寻时不返。伯牙言望无人，但闻海水动崩拆之声，山林鸣，群鸟悲嚎，怆然叹曰先生将以我情，乃缘情而歌取成。程濂次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渺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
这究竟是生有疫病的

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份偏爱，吴志辉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意丛书影印宋版蔡州壁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教刊上兼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却是无上的艺术品。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丰子恺的《蜜蜂》，一起来听。正在写稿的时候，耳朵近旁觉得有嗡嗡之声，见已得得之声。因为文思正畅快，只管看着笔底下，无暇抬头来探究这是什么声音。然而嗡嗡得得，也只管在我耳旁继续作声，不稍间断。过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已把我的耳骨刺得麻木，在我似觉这是写稿时耳旁应有的声音，或者一种天籁，无需去探究了。等到文章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照例伸手向罐中取香烟的时候，我才举头看见这嗡嗡得得之声的来源。原来有一只蜜蜂向我案旁的玻璃窗上求出路，正在那里乱撞乱叫。我以前只管自己的工作，不起来为他谋出路，任他乱撞乱叫到这许久时光，心中觉得有些抱歉。然而已经挨到现在，况且一时我也想不出怎样可以使他攒得出去的方法，也就再停一会儿，等到点着了香烟再说。我一边点香烟，一旁观他的乱撞乱叫。我看他每一次攒，先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然后直冲过去，把他的小头在玻璃上得得地撞两下，然后沿着玻璃嗡嗡地向四处飞鸣，其意思是想在那里找一个出身的洞，也许不是找洞，为的是玻璃上很光滑，使他立脚不住，只得向四处乱舞。乱舞了一回之后，大概他悟到了此路不通，于是再飞开来，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重整旗鼓，向玻璃的另一处地方直撞过去。因此嗡嗡得得一直继续到现在。我看了这模样，觉得非常可怜，求生活真不容易，做一只小小的蜜蜂，为了生活也需碰到这许多钉子。我诅咒那玻璃，它一面使它清楚地

看见窗外花台里含着许多蜜汁的花，以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同类，一面又周密地拦阻他，永远使他可望而不可及。这真是何等恶毒的东西。因了诅咒玻璃，我又羡慕起物质文明未兴时的幼年生活的失去来。我家祖母年年养蚕，每当蚕宝宝上山的时候，堂前装纸窗以防风，为了一双燕子常要出入，特地在纸窗上开一个碗来大的洞，当作燕子的门。那双燕子似乎通人意的，来去时自会把翼稍稍敛住，穿过这洞。这般情景现在回想了，使我何等憧憬。假如我案旁的窗不用玻璃，而换了从前的纸窗，我们这蜜蜂总可窜得出去，即使撞两下也是软软的，没有什么苦痛。求生活在从前容易得多，不但人类社会如此，连虫类社会也如此。我点着了香烟之后，就开始为他谋出路，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叫他不要在这里钻，应该回头来从门里出去。他听不懂我的话，用手硬把他捉住了，到门外去放，他一定误会我要害他，会用螯反害我，使我的手肿痛的不能工作。除非给他开窗，但是这扇窗不容易开，窗外堆叠着许多笨重的东西，须得先把这些东西除去，方可开窗。这些笨重的东西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除去的。于是我起身来请同事的人帮忙，大家合力除去窗外的笨重的东西，好把窗开开，让我们这蜜蜂得到出路。但是同事的人大家不肯，他们说我们做工都很疲倦了，哪有余力去搬重物而救蜜蜂呢？忽然门里走进一个人来和我说话，为了不能避免的事儿，我立刻被他拉了一同出门去，就把蜜蜂的事儿忘却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这蜜蜂已不见，不知道是飞去了，被救了，还是撞杀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枕边的夜莺》，一起来听。我喜欢躺着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已有20多年了。从枕边掠过的书，自然是少不了的。17、18岁，我读师专的时候，开始了真正的读书。每到寒暑假，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躺在故乡的火炕上看书。至于读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读书的氛围却历历在目。夏天时，闻够了墨香，我会敞开窗子，绣花圃搅起的一波一波的香气。冬天时，窗外的北风吹得窗纸刷啦啦响，我便把书页也翻得刷啦啦响。疲倦的时候，我会撇下书，趴在窗台看风景。窗外的田园被雪花装点得一片洁白，像是老天铺下来的一张纸。如果说枕头是花托的话，那么书籍就是花瓣。花托只有一个，花瓣却是层层叠叠的。每一本看过的书都是一片谢了的花瓣，有的花瓣可以当作标本，作为永久的珍藏，有的则因着庸长，随着风雨化作泥了。这20多年来，不管我的读书趣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一类书始终横在我的枕畔，就像一个永不破碎的梦，那就是古诗词。夜晚读几首喜欢的诗词，就像吃了可口的夜宵，入睡时心里暖暖的。我最喜欢的词人是辛弃疾，一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让我对他的词永生爱意。稼轩集便是百读不厌的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陆游、苏轼、李清照、李煜、纳兰性德、温庭筠、黄庭坚、范仲淹，也都令我喜爱。有的时候读到动心处，我会忍不住低声吟诵出来，好像不经过如此咀嚼，就愧对了这甘美至极的粮食似的。我父亲最推崇的诗人就是曹植了，因为爱极了他的《洛神赋》，我一出生，父亲就把子建的名字给了我。长大成人后，我不止一次读过《洛神赋》，总觉得他的词藻过于华丽，浓艳的有点让人眼晕。直到前几年，我的个人生活遭遇变故，再读《洛神赋》，读出了一种朴素而凄清的美。洛水上的神仙蜜飞，惊鸿一现，顷刻间就化作烟波了。稻粱秽之永绝兮，哀一世而异乡，恨人神之道书兮，这才是曹植最想表达的。他以短短一曲《洛神赋》写出了爱情的短暂、圣洁、美好，写出了世事的无常。我真的没有想到，曹植在诗中所描述的一切，正是我此刻的感悟。原来父亲早就知道，幻影才是永恒的呀。所以现在读《洛神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的古典诗词，意境优美，禅意深厚，能够开启心智。 当你愤慨于生活中种种的不公，却又无可奈何时，读一读黄庭坚的《闲余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秋》，你就会获得解脱。而当你意志消沉、黯然神伤时，读一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不快都是过眼云烟。这些伟大的诗人之所以能写出流传千古的词句，在于他们有着对黑暗永不妥协的精神。他们高洁的灵魂使个人的不幸得到了升华。杜甫评价李白时曾满怀怜惜和愤懑地写道：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而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诗人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个人的生死在他们眼里不过草芥，所以他们的诗词才有着大悲悯、大哀愁，这也是我深深喜爱他们的原因。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我们都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喧嚣时刻。能够保持一份清醒和独立，在读书中去伪求真、去无存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的枕畔也曾有过名声显赫却难以促读的书，但他们很快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能够留下的是鲁迅，是《红楼梦》，是《牡丹亭》，《聊斋志异》，是雨果和托斯托耶夫斯基等等等等。这些人的书和作品可以一读再读，他们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旧，他们是日出，每一次出现都是夺目的。我常想，我枕边的一册册古诗词就是一只只夜莺，它们栖息在书林中，婉转的歌唱，它们清新湿润，宛如上天洒向尘世的一场宜人的夜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 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评书机。
25: 西魏王李密与宇文化及达成了和解呀，签了约了，一式两份啊。李密告诉宇文化及，我现在的目标啊，那是洛阳，跟您呢没关系，您等我打下洛阳，我一定给您开一条路，让您呢返回关中，所以您现在呢别跟我们捣乱啊，您在这里啊稍安勿躁，这不有两座城吗，后面还有宁阳呢，这沿路之上什么曹州啊都是你们地儿啊，对不对，先在这里先待着，至于你们说没饭吃没关系，我们魏国呀有的是粮草啊，我们来供给，行不行啊？

咱们双方达成和解。宇文化及一听，这何乐不为呢？我们正愁没粮食吃呢。可以。于是俩人呢一拍即合呀。说这李密疯了吧，这是跟着宇文化及达成和解，李密没疯啊。大政治家呀，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我呢忽悠你宇文化及一下子，看看你上当不上当。你要是不上当呢，你不跟我和解，那咱继续干呗。反正是按照原定计划，没有任何变化。如果说你真的被我忽悠瘸了，你真的干了，跟我打成和解了，太好了。怎么呢？我给你供粮啊。你想什么呢？我让你回去，你敞开怀吃。不是说宇文化及一点粮草没了，还有一些粮草，现在已然呢捉襟见肘了，每天节约着吃，每天发给军卒的口粮是过去的50%啊。反正让你饿不着，但是呢也不能让你吃饱了，咱这粮草太缺了呀。这要是宇文化及上了当，觉得我要供给他们粮草了，他们就得敞开怀吃，就按照每天100%吃粮的速度，宇文化及啊不出5日必然绝粮啊。要到那时一绝粮，我再拖上2天，这人就饿了肚子了，然后我再发起总攻，要么随军不战自溃，要么宇文化及兵卒那战斗力得大打折扣啊。到那时我不就以逸待劳了吗？只不过呢，这个计策呀成功率不会太高啊。半匹吧，50%对50%，反正忽悠去呗，又没成本呢。李密呀就本着这一个试试看的态度，这么一忽悠宇文化及，你看李密没疯啊，宇文化及疯了。宇文化及的脑袋呀也不知道怎么能够糊涂到这一点。或许江都攻变之后，尤其是看到儿子宇文成都死在自己面前，宇文化及受了刺激了。现在自己没有什么子嗣了，我要挪这个江山 我留给谁呀？我虽然跟杨广那些妃嫔们我天天鬼混，但现在呀混得我腰酸背疼的，那玩意也不一定能生下一男半女呀。我这忙活了一辈子呀，今天算计这个，明天算计那个，害张家害李家，害到最后江山还没完全到我的手里，害得我自己家破人亡了。嘿嘿，年岁又大了，这么大刺激，宇文化及呀，这个智商迅速下降，再加上最近战事不利，被徐茂公又气了个糊里八都，天天粮草官前来告急，自己手下文武又大部分手属两端，在那里呀也不说反对自己，但是呢对待自己也比较消极，让他们干点工作吧，拖拖拉拉的，看那意思呀对自己还是不服。但现在宇文化及呢又不想大动干戈大开杀戒，你再杀杀自己没人了，所以宇文化及也烦呢。这人一烦就失智，李密这么一说要和解，宇文化及呀也不想跟李密打，我的目标是返回关中啊，你李密如果不拦我，我跟你打什么呀？我谁都不愿意打，只要那李渊愿意打开长安城门，我连李渊我都不打，我回老家了。李密现在提出和解，正合我意呀，又能给我粮草，那我不攻打黎阳仓能得到粮草，那不就行了吗？而且李玄岁当着这么多人面举手对天发了誓了，这焉能有假呀？签了协约了，如果他是假的，那未来他怎么

面对天下呀，面对悠悠之口啊，他得考虑他的信用啊。好，反正啊，没有两天，我这粮草啊还够吃几天的。李密说了，少则三天，多则五日，就把粮草送来了。我等他五天嘛，啊，我这粮草足够吃五天的，没问题。你看过去多么老奸巨猾的宇文化及，哎，今天居然被李密给忽悠了。宇文化及高高兴兴的把这合约哎叠好了揣怀里，还冲着李密拱手谢谢，还感谢呢。双方就此息兵霸占。临走的时候，宇文化及说得好啊，这么着吧，咱不打了，我也别在河北岸了，你也别在河南岸了，咱都撤回去啊！我撤回到东郡，您呢？您往后撤一撤。好好，李密说不劳您吩咐。这么着吧，我呀撤回到铜山，这个地方有个小山包叫铜山，那比在岸边强啊！好好好，回见回见回见。就这么着，双方息兵霸占。哎呀，高兴。宇文化及啊，带着兵回了营，拔营起寨，回归东郡。到这里之后，吩咐一声，把咱的粮草啊全拿出来啊，草给马全喂了，全喂了。这战马这两天也够饿的，粮食大家全分了，这，按照100%供给。这两天大家不是怨声载道吗？有些人呢都已经当逃兵了，告诉大家。没有缺粮啊，别听那谣言，现在我们呢跟着西魏国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们和解了，我们不打西魏国，西魏国呢过不了几天就会转黎阳仓之粮来接济咱们，咱们就有粮草吃了，吃饱了咱好奔关中老家呀，给大家熬粥，给大家蒸馒头，呵，敞开吃啊，100%供给。哎呦，这下子呀，宇文化及手下那萧国禁卫一个个的呀热烈欢呼啊，可算吃了饱饭了啊，发起来吭哧吭哧吭哧吭哧，真饿呀。您想想，都是二三十岁的棒小伙子啊，正能吃的时候，你这么多天都不100%供给，那他们眼珠子都饿蓝了，看到米看到面，哎呀，比爹娘都亲呢，掂开大槽牙这顿吃，呱呱呱呱。宇文化及啊还带人巡视巡视，但他兄弟左仆射领12位大将军宇文智吉觉得有点不对头啊，大哥，这叫大家伙这么吃，那不出5日必然粮草尽绝呀，这李密要是不送粮草怎么办呢？哎，不必担心，就得这么吃。怎么的？这样吃，李密才知道咱没粮草，李密呢才能给咱送粮草，对不对？咱得赶紧的把咱们自己粮草给吃光了啊！如果说李密知道咱们还有余粮，那肯定就不给咱送粮食了，对不对？啊，就得这么吃。你说宇文化及这疯到什么程度了？这愚到什么程度了？哎呀，宇文智吉直皱眉头啊！行吧，看看，但愿呢，这李密不是骗咱的，骗不了。咱这么多军队呢，胆敢骗咱们，吃饱喝足了5天之后，跟他决一死战。到那个时候，咱这士卒跟小老虎似的，以一顶百。放心吧，吃吃吃，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他们呱唧了3天，李密粮草没送来。宇文化及派使者去到铜山问问西魏王，粮草准备齐当了没有，什么时候能给送来。是，使者到了西魏营，哎呀，西魏王李密呀是热情招待呀，好酒好肉啪啪啪，怎么呢，暗底下给了好几个红包啊。尊师回去告诉总百魁，放心放心，现在
我们粮草车呀，不光是在那黎阳仓准备，我还从星落仓星夜转运粮食，就是过来供给宗白魁的。再等那么几天，我估摸着呀，再等两三天差不多了。哎，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拿红包塞给了特使，让特使回去见到云化吉，甜蜜蜜的说两句。特使回来了，告诉云化吉，宗白魁，粮草车呀我都看见了，正在那装包呢。人家说了，是由打星落仓哎给调来的。可能啊怕由打这黎阳仓一开门，万一啊再中了咱们什么计，人家有这么一点防范，所以呢人家由打远处调来的，但是正在装包，我亲眼所见。其实见什么呢？根本就没看到，红包起了作用了。我说嘛，玄岁果不敷衍，接着吃，还吃啊？啊，呱唧呱唧呱唧，又吃了两天，这就五天了。军粮官过来报告了，宗白魁，粮草将近殆尽呢、啊。怎么将近殆尽啊？如果说呀，每人按照30%发，还够发那么两三天的，也就是现在呀还剩下一天粮食。云化吉一琢磨也差不多了啊，这就五天了嘛。原来李密说好的快则三天慢则五日嘛，我估摸着今天一定能够把粮草运来。结果呢盼到天黑粮草也没运来。哎，这宇文智急说，哥您得派人去催一催了，再不运来咱可真的绝粮了。没关系没关系，去，又把那使者找来了。你上一次不是说了吗，说那李密已然准备粮草车了，怎么还没有运来呢？快快再渡河去找李密，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能够把粮草运来。哎，是是是是。这特使又来到了西魏营啊，李密又是热情招待，尊师啊你来得正好，我带你看看啊，看见没？李密用手一指，一辆辆全是满满登登粮草车呀，现在的粮草车已然准备齐当了，但问题是不好运。怎么呢？你看现在往这边呢，这是齐河，这齐水啊，这河太浅了，也没有那么多船只啊，这粮草如果放到船上就把船压沉了，这河太浅扶不起来呀。我们呢准备过永济区，通过运河往你们那边运，但是呢一时半会儿船只还凑不齐，我们现在正紧张的从附近那渔民家里头啊征集船只呢。哎，征集完了估摸着也就这一两天了，我们就把这粮草给送过去，让总百魁不要建议。这有什么谎话呀？啊，你看你亲眼所见呢。哎，再给你点，又塞点红包。哎，好好，哎呀，确实如此确实如此。这特使又回来了，见到云化吉这么一说，人家确实啊粮草已然凑齐了，现在正准备船只呢，船只凑不齐，船只也就这几天了，凑齐了就给咱运来。宇文化吉琢磨也对呀，这没有船怎么过河呀，咱这里有的是船呢，当年咱们过这永济渠的时候，咱把附近这百姓船全给搜来了，所以船在咱这呢，怪不得他凑不起船呢。这么着，你明天呢再去问一问，看看西魏王可不可以让咱们派船过去，咱帮他拉粮，你去问问。哎，那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去行不行？可以，休息一夜，哈哈哈。等到第二天一早，这特使啊又出使魏国，这一出使就一天呢。等他再回来，总百魁，魏王说了，马上就凑齐了，这船马上凑齐了，也就是啊，不是明天就后天，凑齐船就发过来。说咱们如果把船派过来，其实啊，这时间也不省。
而且老

要是动用的，这不还得吃饭吗？所以西魏王啊，让总百魁咱再等一两天。如果实在那边船呢，凑不齐，再说动咱的船，我看也差不多了。行啊，咱的粮草还能吃几天呢？还能吃几天呢？凑合着还够吃两天呢。好，再等一天。这一天，李密如果再不派船来，咱就派船去。哎，好，铜山李密迎战，西魏王高兴了，跟着群将喝酒啊！各位，看见没？宇文化及，何其纯也！没想到啊，现在变成老糊涂了。寡人这计谋，这还叫计谋吗？这不是小儿科的手段吗？没想到把他给糊弄住了。众位将领，告诉士卒，大家饱饱的吃饭啊！估计就在这几天呢，宇文化及那边就得绝粮啊！一旦绝粮，军心涣散，咱们呢就得马上对他们发动雷霆一击，毕其功于一役。是。这众将啊，心中也高兴啊。如果这个事态真的按李密所想的发展，宇文化及还真就坏了，马上绝粮了。但问题是，就在今天晚上这关键时刻，宇文化及大营来了一个人呢，要求见宇文化及，口口声声说我是西魏王的心腹，我要投奔总百魁，有重要机密要告知总百魁。哦，宇文化及听，有打西魏国跑来的。哎呀，我现在跟西魏国和解了，我们是友好友好，打打的呀。啊，那从他那里跑来的人，我能收纳吗？哎呀，宇文智机心说话呀，大哥，你老糊涂了。我总觉得呀，这两天就不对劲儿，这是不是李密给咱们打马虎眼呢？啊？那既然从人家那跑来人了，你怎么能不见呢？赶紧的觐见大哥，甭管怎么地，咱见见此人呢。如果说李密明后天把粮草给咱们送来，证明李密啊确实跟咱和解，咱呢把这人再押送回去，那李密还不得知咱情，感咱的恩吗？咱们双方关系不就更铁了吗？那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机密对咱们有利，咱们也不能不听啊。大哥，见一面总归是有好处的呀，他没坏处啊。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叫他进来吧。你们都散了，怎么的？把这满营众将啊全打发散了，觉得这里面万一有机密呢，别那么多人知道，就留下叶归天、屠下葬他们一左一右保卫宇文化及。时间不大，有人游打外面是带进一人呐。这人一瘸一拐的，怎么看他意思呀，身上有点伤，还没好利索的，来到了宇文化及案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总百魁，总百魁，小将投奔总百魁来了。宇文化及按着条案，探着身子往下看了看，这位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哎，这人呢，摁着地，咬着牙，站起身来。哎呀，看这意思呀，还挺痛苦。宗百魁，哦，宇文化一瞅，还确实是一条大汉呢。眼睛倍儿亮啊，一身肌肉，一看这意思呀，这人那也是个英雄啊。你贵姓啊？在下呀，别人都称之为黑社。黑社？哦，宇文化及说，我好像听说过，原来一个黑社一个白社，是不是你们的？不错，白社是我兄弟，黑社正是我。哦，原来据说你们就是这淮河一带的那么一小股势力，后来投奔西魏王了，是不是这样啊？一点不假呀。

0: 那你今天晚间为何又来到我这里？口口声声说要投奔于我，怎么回事啊？你为何背叛西魏王啊？总白魁呀，西魏王李密，外君子内小人呐，屠戮大臣，残暴无情呐。我跟我兄弟白蛇为他卖命，我那兄弟白蛇死在叛军手中，他不但不给我们撑腰做主，反倒是把罪过推在我头上，把我胖揍一顿。我对那李密恨之入骨啊，就是没机会来投奔宗百魁呀。今天正逢李密宴饮众将，得意忘形之时，我抽冷子这才跑出来呀，要有机密告知宗百魁。什么机密？宗百魁啊，您上当了，上当了，上什么当了？哎呀，宗百魁呀，那李密呀，根本不会与您和解呀，他哪会转粮送给您呢？他这是缓兵之计呀，就想让您呢自己把粮草吃尽，然后对您发起总攻啊！刚才喝酒之时，已然把这层意思告诉众将了。他们就准备再过2天就对您动手啊！宇文化忌一听，好像凉水泼头一般。你说的可是真的？真的呀！您被他给忽悠了宇文化忌大叫一声：“李元帅，你害我好苦啊！”马上吩咐三军整顿，明日渡过永济区，与那李密决一死战，铜山决战，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老贼宇文化及中了西魏王李密不太高明的计策，不太高明啊！你像这种计策，谁人能中啊？也就是宇文化及呀，现在头脑都不清楚了，也是他的贪婪本性所致啊！怎么就想着人家能够转粮草给自己吃啊？这不痴心妄想吗？结果呢，把自己的余粮一点不剩，全给吃了，也不错呀。那手下将卒饱饱的吃了几天饭，眼瞅着要绝粮了。如果说呀，李密这个计策再不被戳破的话，再能够往后拖那么2天。

他这屋顶子都挡不住他呀，给他气坏了，也心疼坏了。我的那么多粮草，但随即宇文化及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马上要绝粮了，明天这粮食都不够吃了。哎呀，再拖2天，那我就完了。这怎么办呢？喂，哎，爸爸爸！文化及跺了3脚啊，拿手光就拍到帅案子上了，心说：“我再打黎阳仓，打不了了。我一打黎阳仓，李密还得在我背后给我下刀子呀。这样一来一拖，我现在没粮草了，人心就得散呐。嗨，我趁着现在大家刚吃饱，这肚里头还有点底儿。”还有战斗力，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推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李玄岁呀，你不让我好活呀，我也绝对不能让你好死。传令下去，明日全部大军给我渡过永济渠，向李密所在的铜山发起总进攻。毕其功于一役，把这位李密给我挫骨扬灰，碎尸万段。宇文化及真急了，啪啪啪啪啪啪，怎么的？下了好几道命令，将近20万大军呢，那分散在各地呀，给各地的领头将军发过去命令。命令他们今夜晚间将你们部队移驻到某地，明日何时由打此地向某地发起进攻。你们移驻到什么地方，明日何时由打这个地方向某地发起进攻。你各自做了安排呀，要几路大军齐头并进，明天与李密进行总决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铜山决战呢。一下子孤注一掷了，把宝全押上去了。怎么呢？不押宝也不行了。宇文化及心说话：“李密呀，我要跟你硬拼，你那瓦岗军是不是我这萧国禁卫的对手啊？如果我把你打垮了，那你所带的粮草辎重，我还能够吃几天呢？趁着士气正旺，我干脆攻下瓦岗寨，我把你瓦岗山拿了，然后再往西推进，直奔你金庸城啊！苍城我不要了，我看苍城管不管你？如果苍城管，只要一出苍城，我马上打那徐茂公；苍城不管，我就直接攻你。明天这一仗，我怎么也得把你打零散了，给我准备是吧？各就各位呀，将近20万大军全部动起来了。这在中原战场上，不能说前所未有呗，不能说空前呗，那也历史罕见呢。宇文化及眼珠子也是红了。吩咐一声，给我顶盔挂甲，我也一身戎装，我也拼了。给宇文化及呀，也穿上一身软甲。怎么的？穿硬甲不行，太沉了。这70多岁人了，根本抬不起来呀。给他穿点软甲吧。那黑社呢？黑社说：“总百魁，我愿投靠于你。”给你一个将军做做，然后呢，命令骑着将军给我砍起来，就砍在你眼皮底下。怎么的？刚刚投诚过来的，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但是黑社呀，也千恩万谢呀，多谢宗百魁，多谢宗百魁，这下有靠山了。你这黑社也是，你离开李密了，你投奔谁不行啊？你投奔宇文化及，眼瞅着这位也强弓之末了。你投奔他，那哪有前途了？要么说这人呢，眼光就短浅呢。哎，人家宇文化及还真就把他给收了，把这黑社乐。

0: 饿的呀，屁颠屁颠的，然后也骑上马，穿上盔甲，拿起武器，我也参加战斗，我非得手刃李密不可。这文化及呀，一晚上没睡觉啊，你别看70多了，哎，倍儿精神。尤其呀，把自己两个大护卫，就那叶归天、屠下葬，摆摆手。让他们靠近自己，耳语了一番。回头在战场上真的混战起来，你们两位不要管我，知道你们两位的目标是谁吗？这俩人一摇头，废物笨蛋，你们俩人的目标就是那西魏王李密，找到李密，将其处死，把他人头一挑。瓦岗西魏军不战自溃，明白吗？你们就是斩首行动。上一次去仓城去杀徐茂公，尔等就没有完工啊。这一次，我希望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也得把李密人头砍掉。我身边有的是护卫，我的安全你们不必担心。打起仗来，其他事务也不必管。直接带领敢死队寻找李密。这两位啊，一拱手，那意思明白。屠下葬啊，还专门的这两日又打造了新的紫金三环呢。叶归天把两把屠刀也打好了，那不能说就那一把呀，就那一件兵器，人家也有备用的。这俩人呢，就准备好了，宇文化及的部队。准备了一夜呀，到了黎明，宇文化及吩咐把所有粮食全煮了，甭管100%多少了，全部拿出来，怎么让大家呢？得好好的吃一顿早上饭。那意思，吃完早上饭呢，下一顿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吃了，先保障这一顿有力气。哎呀，士卒高兴了。反正是，吃个饱，当个饱死鬼，比当饿死鬼强啊！呱呱呱呱，饱餐战饭呢。刚刚天亮，宇文化及吩咐炮响三声，向铜山进发。啊，咚咚咚咚，嗒嗒嗒。20万大军齐动，就这个阵仗啊！那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永济渠对面铜山上的李密能不知道吗？这么大阵仗，人家李密这边探马兰奇斥候流星，那多的是啊！早就在昨天晚上告知李密了，说宇文化及部有异动。李密说有异动，有什么异动？好像所有的军队。都在做调动呢，严阵以待。看那意思，马上要发生大的阵仗了。李密吃一惊啊，这跟谁呀？要打仗，那除非跟我，还能跟别人吗？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跟我打仗啊？他不得等待我的粮食吗？哎，这是为何呀？李密还不清楚呢，但是李密不敢怠慢呢，那万一真的……是攻向自己，那还了得呀！李密马上吩咐擂鼓巨匠，把所有将军全给我叫来。怎么呢？分配工作呀！万一宇文化及真的向我们攻来，我们得做好准备呀！啊，咚咚咚咚咚，一擂鼓，一巨匠一点卯，发现黑社不在了。哎，李密就问黑社何在？黑社没答应。一卯不在，二卯不在，点了三卯，仍然不在。误三卯者，军法处置啊！这还了得呀？去，到黑社营帐，把他给我颠过来。到底怎么回事？是病了，还怎么地了？还昨天晚上喝酒喝大了？给我叫过来。派人呢，到黑社营帐中一找，黑社踪迹不见。哟！李密当时心头一咯噔啊，马上吩咐给我寻找黑社。满营这么一转悠，一找 没见黑蛇。哎呀，李密一拍巴掌，完了，嘿嘿，看来这个黑蛇肯定有异心了。难道说云化机一动跟他有关系吗？他出卖我了，把我的计谋告知云化机了吗？哎呀，这些江湖渣子真是可杀不可留。李密也一生气，当众把这句话扔出来了，这些是江湖渣子呀。一说这话，这满营众将好多是江湖人呢。你别忘了，当年李密刚当魏王，那好多的骑队伍前来投奔李密，那些人很多都是绿林草寇啊，还有一些贫苦老百姓，还不是因为李密是世家大族，又礼贤下士，还没有瞧不起我等，所以这些人呢才纷纷相投啊。怎么现在一听李密把我们都看成绿林渣子呀？哦，合着在这位大贵族心目当中，我们永远是渣子呀。本来李密最近这一段时间他的所作所为，让这人心中已存芥蒂呀。尤其是李密杀掉了翟让，让这绿林人士对李密就产生怀疑了。今天敢杀翟让，明天能不能杀我们呢？再加李密对黑社白社的态度啊，自己一生气就迁怒于他人，再加上李密对那淮河四鬼的态度，自己一旦有问题了，赶紧的甩锅给别人，让众人这心里头的画魂啊，就这个主公啊，到底是何种人性啊？过去那越王勾践，我们听说书先生都说了，说这个君王啊，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在患难的时候，哎呦，跟文种、跟范蠡、跟这些人亲如一人呢、啊，能够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起使，这才能够卧薪尝胆，最终打败吴国呀。但是这个人呢，不能共富贵，一旦富贵了，就开始疑心这个疑心那个，最后啊，把最大的功臣文种都给杀了呀。范蠡看透这一点，范蠡跑了，这范蠡的聪明。但现在看这李密还不如勾践呢，人家勾践好歹可以共患难呢，患难时刻人家勾践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多大的耻辱，人家都自己吞呢，人家没说给这文种、给这范蠡甩锅呀，没说迁怒于这两个人呢，啊，可这李密呢，现在天下没统一呢，我们四面是敌呀，可以说是处处有危机呀。但就这时，这李密呀，都敢对自己的队友下手，甚至说呢，都敢对自己的心腹人甩锅呀。哎呀，这种主公你说饱了，他未来富贵了，他能让你跟他共富贵吗？患难都不能共，何况富贵乎？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对李密都心怀不满了。这种负面情绪啊，不光是在场的将领们，整个西魏国的军士心中也是如此。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啊！好多军卒都知道了。你又琢磨琢磨吧，那黑社对李密有怨言，能不给自己手下人说吗？能不嘟囔吗？能不唠叨埋怨吗？这么一埋怨，他再走了，手下这些人呢，就开始互相传了。知道为什么黑社跑了吗？嘿，还不是西魏王给逼的，是这么回事，这真的呀，给打坏了都。不但是身体上受到损害了，主要是这里呀、啊，这心呢跟饺子馅似的，都碎了都。我听说了， 淮河四鬼多给他卖命啊！啊，结果呢，翻脸不认人呢，最后一剑把人家庞三给宰了呀！有这么干事的吗？可不是嘛！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真不如原来的混世魔王。当然了，哪能如同程咬金呢？下面议论纷纷呢、啊。当然，李密现在对这种情况啊还没有把握呢。为什么呢？一个李密没有深入群众，没有说呀到这军营当中溜达溜达转悠转悠，跟士卒们谈谈心啊，嘘寒问暖，没有。李密啊高高在上了，不跟原来似的礼贤下士了，总觉得自己既然做了君主，那就得有一个君主的模样，我呢就得把这个架子端起来，不然的话哪有君主的威严了。哎，这手下事儿啊交给李玄英吧，啊，你经常的替朕到各个军营当中转悠转悠啊，看一看士卒们都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意见，然后汇报给朕，咱们呢想办法解决，想办法满足。
1: 是，
0: 李玄英答得好，他哪有时间下去了，李玄英那才是一个爱躺在温柔乡里享受的人呢，过去是个走江湖打板算卦的老道，现在一下子成为西魏国的头几号人物了，牛了！他下去，他才不下去的。更何况这两天官职被撸了，他心里也有怨言呢。嘿，下面有什么消息，我也不告诉你，爱咋咋地。他有这么一个心态。那李密现在呢就跟聋子瞎子差不多少，对手下将士们的心理基本上一点不清楚，他还觉得挺好，现在我们士气正高，宇文化及中了我的计了，何其愚也，我们肯定啊士气正旺的时候，这时听说黑社没了，李密心知不好啊，但是呢心说话，这个计谋啊本来也没打算满几天的啊，早一天晚一天迟早一天，这宇文化及得缓过味来呀、啊、缓过味来恼羞成怒，就得与我决一死战，这也不足为怪，只要我这里啊排兵布阵得当，严拒他这个宇文老贼呀、啊、不管黑色事了，咱们分兵派将。李密告诉大家，现在斥候来报，宇文化及部有异动啊。寡人怕宇文化及已然缓过味儿来了，知道中了寡人之计也，所以呢恼羞成怒，要锁敌与咱们进行决战呢、啊。好啊，咱们正可以以逸待劳，宇文化及他们怎么说也饿了几天了，战斗力大打折扣了，咱们只要部署得当，一战可灭宇文老贼呀、啊！各位听寡人的安排。
1: 是是是，
0: 群臣呢、啊、都躬身施礼呀、啊。嗯，李密呀、啊，把令盒子拿出来了，抽一支令箭，某某某听令，在你守住东方；某某某听令，在。你守住西方，某某某在你守住河边，某某在你守住营寨，某某某怎么都某某某啊，这咱就不必细说了，这大兵团作战跟那破一个长蛇阵呢铜旗阵呢那还不一样，那咱们一路一路还慢慢细说，那玩意有意思，这就不用说了，你往东你往西你往南你往北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直接的对抗了，又不是设伏，又不是袭击，那就是硬碰硬了，这还说什么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呵，这李密呀、啊、今天可算过瘾了呀，这一下子才体会到指挥200,000大军的快感呢、啊、哎呀，派来派去派去派来，派到了王伯党东方玉梅头上，让王伯党东方玉梅带着我800内军守卫在我的旁边，这是你们的任务，得令得令。 然后又派秦叔宝、程咬金。秦王兄、程王兄，你们的内帐军按说呢也是内军一部分的，应该留在寡人身边，但是呢寡人身边已然有伯党玉梅了，你们呢不必担心，咱们这么多人呢，敌人很难攻到寡人近前呢，所以寡人的安危不是最重要的，你们两位呀那都是世之虎将啊，你们手下统领的内藏军那又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个50多岁的老女人还打扮的是花枝招展，妖艳美丽啊，就好像她还是个少女一样。有一次宴会上，这老女人碰到了一位大作家，她就问了，
3: 哦，大作家，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呢？
2: 这位女士啊，您的言谈太天真活泼了啊，活像一个14岁的小女孩啊，举止是轻盈妩媚，这就像一个16岁的小女孩，而这一身青春朝气的打扮不超过20岁。这老女人一听是非常的高兴啊，差点去拥抱这位大作家，她立刻提高声音就问，
3: 哦，大作家，那您能不能准确地说出我究竟有几岁呢？
2: 哦，这个嘛，我觉得把我刚说的那3个数字加起来也就差不多了。
4: 话说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5: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那这样吧，这顿我来，我来。
4: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地向老李说道，老李啊，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2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5: 上2个月没干什么呀。
4: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2月做一件大好事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2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万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赔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您，您就安心喝吧您。
6: 有一天呢，这个男孩和女孩啊在一起约会聊天，这个女孩就对男孩说了，苍蝇都不敢落在你的脸上。
2: 为什么呀？
6: 怕崴脚。
2: 那又为什么怕崴脚呢？
6: 因为你脸上的青春痘太多了。
2: 那苍蝇也不敢落在你的脸上。
6: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的脸太光滑了，这苍蝇它不会劈叉呀。

0: 说有俩人啊，搁那没事搁那吹，就都吹自个儿国家那火车撩的贼快。甲说了，哎呦，坐我们国家的火车向外边看，那电线杆子就像一面墙，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结果乙就说了，哎呀，你们那个快没我们国家快。上次搁车站，我跟我媳妇儿吻别的时候，一下吻到六里地以外的一头老牛的鼻子上。你那是火车还是火箭呢？
1: 在外海的一个巡逻舰艇上，某一天是雾是非常的大呀。在军舰的前方不远处，好像还有一艘军舰。于是这艘军舰便向那艘军舰发出了信号，他说：“前方的船，你左移15度。”过了不久，对方也传来了灯号：“
2: 前方船只左移15度，否则后果自负。”
1: 哎，这巡逻军舰觉得是很奇怪啊，于是又发出了信号：“前方船只左移15度，否则后果自负，这里是战斗巡逻舰。”过了大约1分钟之后，信号灯又传过来了：“
2: 前方船只左移15度，否则后果自负，这里是灯塔。”

0: 话说在外小刘啊是一特腼腆的人啊，一直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呢就不敢表白。这天他突然鼓足了勇气，在午休的时候走到了他喜欢的一女孩跟前，对她说道：
1: 小芳，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0: 这小芳啊低下了头，说了仨字：
2: 投缘的。
0: 小刘听了这话之后啊，心里有点难受，不过他还是依然非常坚强的继续问道：
1: 投方一点的难道你就一点都不考虑吗？

0: 年轻漂亮的女士在动物园里闲逛着，最后停在猴子笼的前面。她很是困惑地问管理员：“啊，今天的猴子都跑哪儿去了？”“
1: 嗯，他们啊都回到洞里去了。小姐，现在啊正是这个交配的季节，他们都在洞里待着，他们不会出来的。”“
0: 哦，那假如我丢些花生米进去，他们会出来吗？”“
1: 嗯，至于这个问题，这我真不知道。小姐，这要是把它换成你，你会出来吗？”
2: 有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是他刚到这个城市，由于这个水土不服，他就开始闹肚子。他听说啊，这个城市有一个规定，就是哪家医院的医生啊，看死一个病人，就在这个医院的上空放一个氢气球。啊，他就走到这个街上，要找一个医术高，肯定是要气球少一点的医院去看他的病，因为他怕死啊。他走了没多远，看到一个医院，这医院的上空啊有20个气球，他就说：“嗯，这个医院不能去，他已经死过20个人了，太危险了，说明这儿的医生啊他太不专业了。”他往前又走了几步，他看了前面啊又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的上空啊有30多个气球，他又说：“这个医院更不行了，他有30多个气球，哎呦，我实在忍不住了。”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只有10个气球的医院，他太高兴了，马上就跑进去。一看这个医院里面是啊，人流如织啊，人太多了。马上这医生就站起来说：“哎，说你了，刚进来那个，我们今天才开张，这人也太多了。”

0: 而有一天晚上，单位同事小汤到他大哥家吃饭去了。吃完饭之后，他就看见他大嫂啊，拿出一个盒子，看着那盒子乐。小汤凑近一看，哟，大嫂手里拿了一盒名牌的面膜。小汤就笑着对大嫂说道：“
1: 哎呦，真没想到啊，咱家大哥对您真好。您瞧这面膜是得多贵啊，这个啊。”
0: 听到小汤的话，大嫂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不是嘛，两天嘛发点奖金，再给我买点东西，我现在就试试这面膜去啊。说完话，大嫂就拿着面膜走进了卧室。这时候小汤转过头来问他大哥：“
1: 大哥，这面膜我看还真不便宜，您可真舍得花钱，模范丈夫啊。”
0: 听到小汤的话，还坐在餐桌上继续喝小酒的大哥压低了声音对小汤说道：“
2: 小汤，你小声点，你是不理解我，我这不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你大哥我就好一个清净啊，但凡你嫂子一敷上面膜呢，他就说不了话了。这个时候家里那叫一个清净。

0: 对不起，对不起，小姐，我的鸡没有圈好，跑出来弄坏了你们家种的菜。
1: 哦，没关系，没关系，那我的狗已经把你的鸡吃掉了。
0: 哦，怪不得我从狗的肚子里发现了鸡骨头呢。

0: 说有个人啊买了一只鹦鹉教鹦鹉说话，我会走，鹦鹉就说
1: 我会走。
0: 这哥们又说我会说话，鹦鹉就说
1: 我会说话。
0: 这哥们接着说我会飞，鹦鹉说
1: 你呀别逗了。

0: 有一个邻居呢，看见王大爷在忙，于是这个邻居就问：“
1: 哎呦，王大爷，您一个人往三楼搬煤呢？那您儿子儿媳妇呢？”“
2: 哎呀，他们都忙，他们守着录音机学唱歌呢。”“
1: 哎呦，你学什么歌呢？”“
2: 说是什么让世界充满爱。”

0: 一群年轻人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是豪饮狂欢呢、这旅馆的招待员走过来对他们说道：
1: 你们不要大吵大叫，那隔壁的那位先生说了你们说的他都不能看书了。
0: 你去告诉他，他应该感到惭愧，我五岁的时候就看书了。
2: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襁褓中熟睡的小宝宝有时候是静得出奇的。可是呢，我对于我家的小宝宝来说还是不放心。有一天呢，我就赶紧去用手探探他是否还有呼吸。这个时候，我老公过来就笑我说：“神经病！”我就发现他在夜里睡觉的时候，这个打呼噜是非常的大，那让我无法入睡。有一天呢，我只好拧了他一下，可是没想到他大叫了起来：“
0: 哎呦，这打呼噜有什么不好的？让你知道我也还活着呀。”
3: 说有一个漂亮的女的，漂亮女的完了抱着一只小狗在水果摊上挑水果，小狗就趁着女的不注意的时候就伸长舌头来舔这个旁边的苹果。水果摊老板就一看着了，就跟小姐说：“哎，小姐，你看你的狗，你这乱舔苹果，你让人看着，那我那苹果那卖给谁呀？你这埋了吧胎的。”结果小姐抱着狗就说了：“乖宝贝儿，乖啊，那脏脏的别舔，那苹果还没洗呢啊。
0: ”两年内，有一个年轻人连续写了700多封情书给他的心爱的女朋友，结果。终于有一天，他的女朋友要宣布自己要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他，他却嫁给了那个天天给他送信的邮差。

0: 夜班值班警察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卡车。
1: 你可知道你这车后的尾灯没亮吗？
0: 那司机爬下车子，往车后一瞧，大惊失色，掉头就拼命地跑起来。警察好心地喊：
1: 别慌，这不算什么严重的违章。
2: 嗨，我哪能不慌啊，那辆装着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的拖车上哪儿去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

0: 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

0: 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工 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

0: 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4: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5: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7: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5: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7: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8: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9: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8: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0: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3: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4: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愿我们辛勤耕耘，步履不停，播种希望，收获美好。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溪水公园解锁夏日康养度假新范式，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师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南京学子沉浸式感受林区文旅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李丹报道。盛夏，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质原始红松林生态资源、高浓度芬多精与富氧离子资源及清凉舒适的林间气候，成为夏日小众优质度假地。当地深挖森林康养价值，打造沉浸式森养体验，让游客远离城市燥热，在绿水青山间避暑康养、休闲疗愈。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清凉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度假、康养休闲。公园内广袤的原始红松林植被繁茂，山水清幽，富集优质康养生态资源，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与夏日避暑秘境。齐齐哈尔游客赵文：
3: 之前说那个这边富氧离子非常高，就趁着现在孩子那个假期来感受一下，但确实是非常好，空气也非常好。哎，主要是伊春人也可好，都很热情了。完了，这次来非常开心。
2: 重庆游客王立萌：
4: 昨天去那个上午去的武营，下午去的汤旺河，走了2万多步，觉得还行，因为温度合适。所以过来我觉得满眼都是绿，太好了。
2: 立足生态文旅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深耕森林加康养加避暑特色业态。整合生态观光、康养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推出森林冥想、中医问诊、芬多精浴等沉浸式康养项目，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从观景打卡向深度康养升级。东北林业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贾涛：
5: 我们团队长期在伊春四个监测点监测了我们芬多精的这种含量，我们发现这个芬多精含量大概在36纳克每立方米，是我们也对比了这个日本和波兰的著名林区，我们的芬多精含量现在在国际上属于这个中上的水平，也凸显了我们伊春的这个国际森林康养域的这种地位。
2: 北京银发健康长寿研究院院长汪光亮：
6: 我自己做过实验的，我在你们的那个原始的森林里面去捡过松檀，放到我的房间里面，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地方的富氧离子的含量，还有我们独特的红松里面的芬多精，它的含量，这个呢都是我们很好的这样一些物质支撑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花点时间到伊春来做个深度的放松，然后呢更好的睡个好觉。
2: 优质的生态环境与游玩体验收获游客好评，更有专业科研数据为其康养价值赋能，让这片森林秘境凭硬核康养实力出圈。未来当地将持续深挖森林生态文旅价值，丰富康养度假产品体系，让更多游客沉浸式邂逅林海绿意，感受自然治愈力量，体验高品质夏日康养度假新方式。本台记者崔蕊、周德全报道。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聚焦重点领域，扎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突出抓好落实，切实将责任措施层层压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展情况，市文光旅局等5家单位和伊美区、嘉荫县分别就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做了汇报，部分安委会成员

0: 单位和县市区做了书面汇报。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八月七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张春雷在致辞中说，研修班将设置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研修班为期2天，设有专家讲座、情景剧、示范教学和分享交流等形式。友好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佳琪、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复层手撕树皮画技艺，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1: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我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0: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摄氏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经济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斌、王占斌报道。近日，伊美区第八中学东侧街角公园建设完成并全新亮相，为城区增添精致生态休闲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美景。走进刚刚建成的街角公园，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园内精心甄选适配本地气候的各类景观植物，高低错落，花色丰富，迹象分明，实现乔木、灌木、花卉合理搭配，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绿化景观，让四季皆有景致，步步皆有绿意。为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打造幸福宜居城市，伊美区立足群众实际需求，以精细化城市治理为抓手，匠心推进街角绿化提质工程，依托城区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对井盖进行创意涂鸦，让整个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在月牙湖广场开展夜间义诊服务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游客出行游玩就医便利度。活动中，医疗志愿者们为过往群众免费进行测量血压、中医把脉等项目，耐心解答常见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夏日保健等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普及科学用药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切实方便广大居民游客休闲期间就医问诊，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2号，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是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事情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读书永远不恨起晚》，一起来听。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笺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围编三绝，用韧皮灌连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世。宋太宗日理万机之下，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地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起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未成中华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厌现代人之望。 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上有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有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纯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谓何事，大概是深陷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臂，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程濂先生，三年不成。程濂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怡人情，乃与伯牙携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自床而去，寻时不返。伯牙言望无人，但闻海水动崩拆之声，山林鸣，群鸟悲嚎，怆然叹曰：先生将以我情，乃缘琴而歌，取成。程濂次传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渺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份偏爱，吴志辉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意丛书影印宋版蔡州壁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教刊上兼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却是无上的艺术品。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丰子恺的《蜜蜂》，一起来听。正在写稿的时候，耳朵近旁觉得有嗡嗡之声，见已得得之声。因为文思正畅快，只管看着笔底下，无暇抬头来探究这是什么声音。然而嗡嗡得得，也只管在我耳旁继续作声，不稍间断。过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已把我的耳骨刺得麻木，在我似觉这是写稿时耳旁应有的声音，或者一种天籁，无需去探究了。等到文章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照例伸手向罐中取香烟的时候，我才举头看见这嗡嗡得得之声的来源。原来有一只蜜蜂向我案旁的玻璃窗上求出路，正在那里乱撞乱叫。我以前只管自己的工作，不起来为他谋出路，任他乱撞乱叫到这许久时光，心中觉得有些抱歉。然而已经挨到现在，况且一时我也想不出怎样可以使他攒得出去的方法，也就再停一会儿，等到点着了香烟再说。我一边点香烟，一旁观他的乱撞乱叫。我看他每一次攒，先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然后直冲过去，把他的小头在玻璃上得得地撞两下，然后沿着玻璃嗡嗡地向四处飞鸣，其意思是想在那里找一个出身的洞，也许不是找洞，为的是玻璃上很光滑，使他立脚不住，只得向四处乱舞。乱舞了一回之后，大概他悟到了此路不通，于是再飞开来，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重整旗鼓，向玻璃的另一处地方直撞过去。因此嗡嗡得得一直继续到现在。我看了这模样觉得非常可怜，求生活真不容易，做一只小小的蜜蜂，为了生活也需碰到这许多钉子。我诅咒那玻璃，它一面使它清楚地看见窗外花台里含着许多蜜汁的花，以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同类，一面又周密地拦阻它，永远使它可望而不可及。这真是何等恶毒的东西。因了诅咒玻璃，我又羡慕起物质文明未兴时的幼年生活的失去来。我家祖母年年养蚕，每当蚕宝宝上山的时候，堂前装纸窗以防风，为了一双燕子常要出入，特地在纸窗上开一个碗来大的洞，当作燕子的门。那双燕子似乎通人意的，来去时自会把翼稍稍敛住，穿过这洞。这般情景现在回想了，使我何等憧憬。假如我案旁的窗不用玻璃，而换了从前的纸窗，我们这蜜蜂总可窜得出去，即使撞两下也是软软的，没有什么苦痛。求生活在从前容易得多，不但人类社会如此，连虫类社会也如此。我点着了香烟之后，就开始为它谋出路，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叫他不要在这里钻，应该回头来从门里出去。他听不懂我的话，用手硬把他捉住了到门外去放，他一定误会我要害他， 会用螯反害我，使我的手肿痛的不能工作，除非给它开窗。但是这扇窗不容易开，窗外堆叠着许多笨重的东西，须得先把这些东西除去方可开窗。这些笨重的东西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除去的。于是我起身来请同事的人帮忙，大家合力除去窗外的笨重的东西，好把窗开开，让我们这蜜蜂得到出路。但是同事的人大家不肯，他们说我们做工都很疲倦了，哪有余力去搬重物而救蜜蜂呢？忽然门里走进一个人来和我说话，为了不能避免的事儿，我立刻被他拉了一同出门去，就把蜜蜂的事儿忘却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这蜜蜂已不见，不知道是飞去了，被救了，还是撞杀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枕边的夜莺》，一起来听。我喜欢躺着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已有20多年了。从枕边掠过的书，自然是少不了的。17、18岁，我读师专的时候，开始了真正的读书。每到寒暑假，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躺在故乡的火炕上看书。至于读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读书的氛围却历历在目。夏天时，闻够了墨香，我会敞开窗子，绣花圃搅起的一波一波的香气。冬天时，窗外的北风吹得窗纸刷啦啦响，我便把书页也翻得刷啦啦响。疲倦的时候，我会撇下书，趴在窗台看风景。窗外的田园被雪花装点的一片洁白，像是老天铺下来的一张纸。如果说枕头是花托的话，那么书籍就是花瓣。花托只有一个，花瓣却是层层叠叠的。每一本看过的书都是一片谢了的花瓣，有的花瓣可以当作标本，作为永久的珍藏，有的则因着庸长，随着风雨化作泥了。这20多年来，不管我的读书趣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一类书始终横在我的枕畔，就像一个永不破碎的梦，那就是古诗词。夜晚读几首喜欢的诗词，就像吃了可口的夜宵，入睡时心里暖暖的。我最喜欢的词人是辛弃疾，一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让我对他的词永生爱意。稼轩集便是百读不厌的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陆游、苏轼、李清照、李煜、纳兰性德、温庭筠、黄庭坚、范仲淹，也都令我喜爱。有的时候读到动心处，我会忍不住低声吟诵出来，好像不经过如此咀嚼，就愧对了这甘美至极的粮食似的。我父亲最推崇的诗人就是曹植了，因为爱极了他的《洛神赋》，我一出生，父亲就把子建的名字给了我。长大成人后，我不止一次读过《洛神赋》，总觉得他的词藻过于华丽，浓艳的有点让人眼晕。直到前几年，

0: 世事的无常。我真的没有想到，曹植在诗中所描述的一切，正是我此刻的感悟。原来父亲早就知道，幻影才是永恒的呀。所以现在读《洛神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的古典诗词，意境优美，禅意深厚，能够开启心智。当你愤慨于生活中种种的不公，却又无可奈何时，读一读黄庭坚的《闲余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秋》，你就会获得解脱。而当你意志消沉、黯然神伤时，读一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不快都是过眼云烟。这些伟大的诗人之所以能写出流传千古的词句，在于他们有着对黑暗永不妥协的精神。他们高洁的灵魂使个人的不幸得到了升华。杜甫评价李白时，曾满怀怜惜和愤懑地写道：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而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诗人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个人的生死在他们眼里不过草芥，所以他们的诗词才有着大悲悯、大哀愁，这也是我深深喜爱他们的原因。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我们都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喧嚣时刻。能够保持一份清醒和独立，在读书中去伪求真、去无存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的枕畔也曾有过名声显赫却难以促读的书，但他们很快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能够留下的是鲁迅，是《红楼梦》，是《牡丹亭》，《聊斋志异》，是雨果和托斯托耶夫斯基等等等等。这些人的书和作品可以一读再读，他们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旧，他们是日出，每一次出现都是夺目的。我常想，我枕边的一册册古诗词就是一只只夜莺，它们栖息在书林中，婉转的歌唱，它们清新湿润，宛如上天洒向尘世的一场宜人的夜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帖子，让荡气回肠永流传。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国发起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

公安部交管局共筑暑假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防线。两部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我国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商务部5号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发言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发言人介绍，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需求情况、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新华社消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8月5号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有的构成严重违法，值得高度重视。其中5月30号，一名15岁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开家里小轿车，搭载4名未成年人，严重超速，操作不当驶出路外掉入深坑，造成小轿车上2人死亡，3人受伤。7月31号，辽宁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飙车，被公安机关查处。7月7号，河北公安交管部门查处一起严重超员违法，一辆面包车核载6人，实载17人，从山西运城前往北京，车上搭载的都是暑假赴北京探望父母的未成年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偷开汽车、摩托车属于无证驾驶，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要自觉抵制。飙车炸街是违法犯罪行为，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不做鬼火少年。新华社消息，当前我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个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新华社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

0: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新闻稿中说，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新华社消息，8月5号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新社5号援引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的话报道，涉事无人机5号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控制了该无人机，表示这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危险。北约一名发言人证实了这一事件，并称相关调查工作正由德国方面负责。莱比锡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目前机场部分区域仍处于封闭状态。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被受理，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3: 雷声之旅，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

0: 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见谅。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可不是吗？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取得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

0: 时空的变革为力。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2: 北京
1: 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空气质量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0: 受降雨影响，省内部分江河出现洪峰，各地加固堤防、巡堤查险，全力应对汛情，守护群众安全。
1: 立秋至，冷空气强势来袭，全省迎来天高气爽的初秋体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7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审议我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龙江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宏观政策机遇，加力实施两重两新项目和基础设施6张网建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全力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加快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抓好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有效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调查研究，深化民主监督，积极建言献策，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重点领域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惩营贪以腐，办好民生实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机制，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和党校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开展领导干部履职能力培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落实省委15/5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要求，结合中央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进一步修改完善我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产能提升计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发展定制农业等新业态， 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空气质量交出亮眼答卷，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5.5个百分点，PM2.5 浓度同比下降19%，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龙江蓝向常态蓝稳步迈进。
2: 上半年，从数据来看，黑龙江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实现了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PM2.5 浓度、优良天数比率等指标都排名全国前列。从区域治理来看，以重点区域攻坚带动全省改善的联防联控成效凸显，各地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深化，成为黑龙江省空气质量改善的核心抓手。春节期间强化空气质量保障，全省 PM2.5 平均浓度比去年同期改善31.4%，创近五年最好水平。夏季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期间，全省臭氧污染天数3天，同比减少43天。从治污发展来看，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空气质量改善的协同共进。我省印发《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聚焦优化结构调整、散煤污染治理、秸秆焚烧管控等多领域开展重点攻坚，尤其是着重强化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全力推进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绿色转型，从源头破解大气污染难题。截至目前，4家钢铁企业完成136项改造，51项水泥、75项焦化改造工程相继落地，传统2高企业加速迈向绿色发展之路。年产能330万吨的排放大户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今年通过新改建密闭库、更新除尘设备等举措，让厂区告别一身灰、满脚泥旧貌，蜕变为花园式工厂。黑龙江建龙钢铁有限公司最新升级环保天眼智能管控系统，环保监管从人工跑腿变成了云端值守，工作效率翻倍。不久前，宝泰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核心焦炉装置提质改造，实现了能耗压降、污染物减排双向下降。下一步，我省将深入实施新一轮空气质量改善行动，让推窗见蓝的好天气惠及蓝天之下的每一位龙江人。6号，省政协召开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29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住建厅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白杰、孙雪飞、都叶宁、杨昌仁、江在学、刘晶、王雨欣、杨雪英、刘丽、陈明花、焦红瑞、

0: 翠萍、谭百成、程文霞、董小盼、陈霞、李山友、江淑燕发言。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回应发言。蓝少敏强调，我们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制定好落实好城市更新155规划，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新出人民群众生活的好环境，将营造安全便捷的育儿环境，对青年友好的创业宜居环境，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的生活环境作为重要内容，更新出三型社会建设的好载体，把城市更新过程转化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优势产业、提升就业承载力的过程，更新出产城融合发展的好功能，系统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更新出稳固韧性安全的好家园，将文化元素融入城市更新的设计建设和运营，更新出彰显文化传承的好根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配套政策，更新出开放创新持续的好机制，为龙江城市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1: 受降雨影响，省内部分江河出现洪峰，全省各地闻讯而动，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守护家园的安全堤坝。
2: 今早六点，松花江一号洪峰过境同江，最高水位达到55.76米，超警戒水位0.9米。
3: 这里是松花江同江向阳改线段的一线防汛现场。那在我身后啊，江水呢不断的拍打着岸边，风浪也比较大。目前呢是松花江一号洪峰正在过境。那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啊，正在紧急的加固堤坝。大家看到啊，红白蓝相间的彩条布已经铺满了堤坝，白色的沙袋呢逐一在周围的边缘加固压实，全力抵御风浪对坝体的冲刷。
2: 松花江向阳改线段堤坝属于粘土堤，土质相对松软，是防汛的重点防护对象。在筑牢堤坝的同时，当地还将查验区域从堤坝向周边延伸到50米，力争尽早发现并处置潜在的溃水点。
4: 走到这个闸口这丫的，往下一瞅就非常明显了。这丫的已经起白沫了，对吧？
5: 在这个渗水点，先铺一层细的沙性料，之后用碎石压上它，让它那个往出渗的那个泥土不让出来，防止这个渗漏继续扩大。
2: 三江口黑龙江段的水位也开始上涨，上午10点，同江镇内局水位已经超过黑龙江水位，排涝泵车马上启动排水作业，避免积水倒灌淹没农田。
6: 水排出来，排到江里头
5: 啊，
6: 这上下得差不多20-30公分左右吧，现在都是倒灌。上花同时排的话，这更快一些。
2: 水利部门预判，松花江洪峰过后，黑龙江的洪峰还将接踵而至，同江将面临双峰叠加的防汛考验。目前，同江市各包保堤段抢险人员全员在岗，抢险物资、排涝设备前置一线，备战下一轮洪峰。今天下午4点，松花江佳木斯段在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镇沿江堤坝上，巡堤员骑着电瓶车来回巡视，排查渗水、管涌等异常情况。在佳木斯市东风区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厨师们正在为140名转移群众准备晚饭，干净的厨具、新鲜的食材让安置群众吃得放心。
7: 新杀的猪就是像我们这几天都杀3-4头猪了，都是天天杀，一天荤的、素的、鸡蛋啥都有。
2: 松花江支流蚂蚁河也发生洪水，昨晚蚂蚁河沿数段洪峰过境，沿线堤防压力骤增，40多名巡堤人员借着手电光亮徒步开展拉网式巡查，
8: 重点就是看迎水坡，水面有没有那个漩涡，有没有那暗流，后坡巡的时候主要看有没有渗溜，有没有阴湿的地方。
2: 目前蚂蚁河沿寿县水位已经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连日降雨影响，沿寿县玉河镇通往长寿山上村屯的一处道路发生山体滑坡，滑坡点位山涧落差约20米，发现险情后当地迅速行动修葺临时便道。
9: 这个都有护栏，当时也是强降雨之后把这护栏都冲下去了，
10: 连土在路间，
9: 对，连土在路间还有树都一起都冲下去了。原来这一片这个便道也都是树啊，林草部门啊进行那个作业，然后把这个树伐掉，然后交通部门组织机械抢修了2天2宿，现在正常出行了。
11: 高校拿着科研成果找转化，企业带着市场需求寻技术，金融机构捧着真金白银等项目，

0: 打通政产学研用金壁垒。今天，哈尔滨市举行了一场生物制造全产业链推进会。
1: 这场吸引了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50多家重点生物企业的会议，一上来就直奔主题。第一环节，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轮番登台，用数据和实验内容展现硬核成果。
2: 重组人乳共同蛋白系列产品，突破了天然的人乳资源极为有限、提取成本高昂这样的瓶颈，具有明确的产业化落地的战略能力。
3: 就是一个完全零到一的一个创新，有重塑整个免疫微环境的作用。
1: 专家刚讲完，企业接着提需求，4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直击技术瓶颈与研发痛点。
4: 现在我们也需求就是耐酸、耐高温的酵母。
5: 我们的需求之一呢，一是我们黏膜免疫。
1: 有成果、有需求，更要有资本和政策的催化剂。会上，哈创投集团现场解读产业引导基金投资政策，4大金融机构书面印发定制化金融产品，为成果转化注入资金活水。
6: 我们产业链那个在不断的延伸扩大，资金需求很迫切。今天现场就有做这方面投资的机构，我们也都联系上了。
1: 为了让这场会议精准高效，参会人员手头都拿到了一份3项清单。这份哈尔滨市布局生物技术新赛道的行动路线图，系统梳理了92项产业支持政策、58项核心技术和41项应用场景。哪些技术可以转化，哪些政策可以申请，哪些场景可以落地，一目了然。
7: 我主要是关注了几个共享的平台，
6: 嗯，
7: 因为我们本身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嘛，能够对接得上，
6: 嗯，
7: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院校和这个企业的新的技术，这些信息其实很关键，把我们的产品去做后续的这种转化和生产。
8: 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开始，我们要持续做实做优，常态化的会商对接机制，推动创新资源持续向企业加速集聚，助力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9: 昨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哈尔滨大剧院启幕，活动立足哈尔滨百年电影文脉，聚焦城市与电影的双向奔赴，开启一场光影之旅。
10: 星光汇聚松花江畔，光影点亮冰城之夜。活动现场，张译、刘知冰、刘佳、乔杉等几十位电影人，肖桂云、梁晓声、全永先等知名艺术家作家齐聚一堂，分享他们与哈尔滨与电影艺术的深厚情缘。哈尔滨电影人张译以太阳岛电影周形象大使身份亮相舞台。
11: 相信每个东北人、每个哈尔滨人心里都曾住着这样一段旋律。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10: 随着经典旋律《太阳岛上》的响起，整场活动在光影回望中娓娓道来哈尔滨的百年电影记忆。演员刘知冰、刘佳以松花江上光影铭记为主题，将桥、悬崖之上、赵一曼、人世间等讲述东北故事的经典影片串联呈现。哈尔滨青年演员丁冠森带领观众回到当年名震东北的巴拉兹电影院，演员潘斌龙、于洋、阚清子纷纷登台，分享在哈尔滨的拍摄经历与观影记忆。
12: 回到家乡，看着所有的前辈，然后和伙伴们一块儿通过这个次活动在一起，相拥团聚，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分享，是代表黑龙江籍演员讲述电影与哈尔滨的故事。
13: 我的成长就离不开这块土地，哎，这块土地赋予我很多很多东西。
14: 我想创作一部反映北大荒的故事，因为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和抗联精神是孕育了几代人顽强不息的生命力的精神力量。
10: 龙江沃土孕育文艺精品，冰城底蕴滋养影视创作。导演肖桂云深耕重大历史题材，将东北儿女坚韧不屈的风骨融入开国大典等经典作品。作家梁晓声以哈尔滨本土街巷为原型，打磨出国民佳作《人世间》。编剧全永先扎根龙江大地，从哈尔滨的城市风貌与历史底蕴中汲取了大量谍战题材创作灵感，创作出《悬崖之上》的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 小的。

0: 说，哈尔滨到处都是电影院，因为哈尔滨这个城市很洋气的这么一个城市，它就应该跟电影有关，电影节在这儿办太合适了。
1: 接下来太阳岛电影周将启动经典影片展映、产业洽谈、创作者沙龙、露天放映、电影音乐会等系列活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将接续举办。
2: 随着太阳岛电影周大幕缓缓拉开，胶片中的哈尔滨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回望光影百年，这座城市中不仅藏着中国电影成长的岁月印记，更留下了许许多多电影史上的第一。
3: 百年光影浸润，已成风华入境。作为中国近代电影工业的重要发源地，哈尔滨拥有深厚的电影历史底蕴。1905年，俄国摄影师科波采夫在哈尔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业电影院，从此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在松花江畔迅速扎根。到1911年，当时人口不足10万的哈尔滨已经拥有6座经常性放映场所。从放映到制作，哈尔滨在电影进入中国的最初时光里始终开风气之先。始建于1900年的哈尔滨滨州铁路桥，见证了哈尔滨的城市发展，也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针。1948年的冬天，一群年轻电影人用简陋的设备在这里拍下一组珍贵镜头，由此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从那时起，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质朴热烈的人文氛围让这座城市不断走进银幕，成为新中国电影萌芽阶段的重要坐标。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都出自于哈尔滨。随后一大批承载时代记忆的经典影片陆续取景冰城，松花江畔的晨昏光影，百年老街的欧陆风情，城市街头的红色坐标，转角巷尾的市井烟火，无一不是导演钟爱的取景地。这座北方名城百变的气质在光影流转中被反复书写，
4: 它有味道，属于这片土地独特的味儿。这些东西其实跟电影一样，它要有那个根。
5: 它从雾中来，点亮第一抹银幕色彩。
3: 当越来越多的镜头穿梭于中央大街斑驳的面包石路，掠过波光粼粼的松花江水，那些银幕上的绝世风华早已悄然融入了哈尔滨的眉眼之间。从兴办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到自主研发第一台宽银幕立体声电影放映机，再到成功举办全国首个冰雪电影节，迄今为止，哈尔滨已经创造了中国电影的18个全国第一。这一连串第一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艺基因，更是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自信。
6: 黑龙江现在既有拍摄的自然景地，还有历史人文故事，特别到了冬季，得天独厚，非哈尔滨，非黑龙江不可。
7: 哈尔滨的电影它其实是一个代表着这个城市和文化的一个名片，而它也陪伴着我们中国电影这1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这都深深地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深厚的电影的土壤里面。
3: 老影片留存岁月初心，新影像奔赴时代山海。8月的哈尔滨，当百年光影文脉遇见新时代影视浪潮，属于哈尔滨的银幕故事也将开启新的璀璨篇章。
8: 7月末以来，东北遭遇了往年同期少见的闷热，黑龙江部分地区突破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一度高达90%。今天一股冷空气自北向南抵达龙江，连日来的桑拿天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1: 过去一周，全东北都在等7号，这句带着盼头的话题刷屏网络，东北人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等的正是8月7号立秋。今天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持续多日的蒸烤模式正式下线，气温断崖式下降，让北极漠河率先开启秋日模式，最低气温降至6摄氏度。舒适的气候吸引了不少南方游客在此尽享天然清凉。
9: 我们那边现在40度，这个温度就

0: 好像我们那边的11月份。
1: 立秋时节，北方素有贴秋膘吃饺子的民俗。今天漠河多家东北饺子馆迎来客流高峰，酸菜猪肉、山野菜等本土特色饺子供不应求。除了传统的饺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在今天集体追求的仪式感。
2: 已经有10个人在搞，现在就是单来的比做的还要快，恨不得现在有8只手正在做。
1: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立秋前夕平台果汁茶饮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24%，一杯茶饮承载了人们对立秋节气的美好期许。
3: 就是在这天啊，我给你点一杯奶茶，代表我在惦记你，我在想念你，我肯定还是情绪的价值更大。
1: 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一周黑龙江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等地会有明显降水过程，整体天气舒适宜人。
4: 用这个立秋节气的景，这个负高南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压，我们省在冷空气的逐渐控制之下，气温有明显的下降，然后大部地区有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到12号之后开始呢，南部像哈尔滨、大庆这些某一些城市呢，还会有这个30度左右的气温，就是有这种秋老虎的抬头趋势。
5: 明天东北超第6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的比赛即将打响。作为东北超第1阶段哈尔滨赛区最后一个主场，本场赛前的文艺展演将全面升级。
6: 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文艺展演彩排正在紧张进行。本场演出围绕明星助阵、全民参与、精神内核三大维度，为球迷带来超越以往的视听体验。刚刚出席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的黑龙江籍知名演员乔杉、潘斌龙将作为特约嘉宾，分别带来全新音乐作品为家乡球队助威。除了明星阵容的升级，本场展演在参演群体与艺术形式上也将实现新的突破。演员中年龄最小的仅6岁，而年龄最大的是87岁的著名国乐大师冯绍先，他将携手黑龙江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带来东方传统乐器与西方交响乐的跨界合作，
7: 是一种体育运动或者东北人的精神境界的一种发挥，展现东北的人文情怀。所以说到这里演出，我的精神头比在舞台上足10倍。
6: 本场展演最具城市辨识度的设计，当属产业工人群体的深度参与。来自哈尔滨本地企业的200名产业工人以及省市级劳模及大国工匠代表将以专属表演环节的形式登上赛场，展现哈产业工人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赤诚情怀。
8: 就像我们演出的《共和国长子》这个节目一样，黑龙江也是有着这样的担当，也希望通过东北超让更多人看见这里、走进这里、爱上这里。
1: 今天黑龙江省北部区域第4届现代农业机械博览会在北安市开幕，来自国内外的50多个农机品牌齐聚亮相，其中包括约翰迪尔、凯斯、克拉斯等国际知名农机企业，近400台各类主流农机产品参展，覆盖耕种、管收、秸秆处理等全流程。展会还重点展示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植保无人机、智能除草机、精量播种机、大马力拖拉机等耕整地装备，智能化农机占比达到1半以上。2号，抚远市在黑龙江江畔开展规模化增值放流活动，13.4万尾史氏鲟鱼苗放归自然。抚远素有中国鲟黄鱼之乡美誉，累计已放流各类鲟黄鱼苗超442万尾。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会。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1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3: 长亭、杨柳、细雨、
12: 明月、梧桐、归鸟，
1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2: 有知否知否、 营

0: 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0: 川江号子，长江上的生命之歌。曾经去过或是了解川江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这里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航道异常艰险。每当有船经过险滩，纤夫们都要靠一声声高亢豪迈、铿锵有力的号子来协调步伐、鼓舞士气，使航船顺利前行。这就是著名的川江号子，是一领众鹤式的民间歌唱形式。可以说，川江号子是长江水路运输史上的文化瑰宝，是船工们与险滩恶水搏斗时用热血和汗水凝铸而成的生命之歌，体现的是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2006年，川江号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实，在世界的每条大江大河上都有与之相伴的旋律，比如伏尔加河船夫曲等，但这些旋律大多低沉铿锵，而川江号子高亢嘹亮。那么，这种特有的号子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又有怎样的历史变迁呢？川江号子还会传唱下去吗？
1: 川江上有水呀码头，摇来摇去摇树村哎前哦，
2: 嗨嗨。
0: 川江号子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是四川东部和重庆，这一地区自古以来陆行交通不便，大多靠水路运输，于是百木帆船就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川江号子中的川江泛指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的长江主干及其支流，这一带航道曲折，山势险峻，水急滩多，全程水位落差大，特别是经过险要的三峡出四川，更是举步维艰。川江号子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应运而生的。绍翁是一船之主，船行船停，闯滩斗水，快慢节奏，船工们都听绍翁指挥。在明清时期，行船都是由绍翁击鼓为号，统一扳饶节奏。大约在清朝中期，号子才逐渐兴起，产生了专门领唱号子的船工号子头。川江号子主要流传于船工群体，多为口耳相授，自然传承，也有青年船工拜老号工学艺者。领唱的船工被尊称为号子头，号子头在船工群体中有很高地位，也有条件要求，不但嗓音好，唱得动听，同时还应具备知识面广、熟悉航道、行船经验丰富等才能。他会根据江河的水势水性不同，明滩暗礁对行船存在的危险性，根据摇橹扳饶的劳动节奏，创编出不同节奏、音调和情绪的号子。川江号子包括上水号子和下水号子两种，上水号子包括撑高号子、扳饶号子、束围号子、起帆号子、拉纤号子等，下水号子包括开船号子、平水号子、快二流橹号子、闯滩号子、下滩号子等。川江号子有数十种类别和数千个曲目，代表性曲目有十八扯、拉纤号子、捉缆号子、橹号子、招架号子等。不仅曲目丰富，川江号子的唱腔类别也种类繁多，其中号子头的领唱部分最有特色，它的节奏在规范中又有变化，带有一定的即兴成分，有时唱时不同的说法，但总体上具有雄壮激越的音调，又有悦耳抒情的旋律，在行船中起着

0: 统一摇橹般动作和调剂船工急缓情绪的作用。据记载，川江号子有26种词牌，100多首唱词，很多唱词是由号子头即兴编唱的，根据嗓音可分为洪亮粗犷浑厚的大筒筒、高亢清脆的边音等不同流派。根据船所行水势的缓急，号子头所唱号子的名称和腔调也有所不同，时而舒缓悠扬，时而紧促高昂，时而雄壮浑厚，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川江号子的唱词也很丰富，往往以沿江的地名、物产、历史、人文景观为题进行编创，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川江号子作为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客观上起到了川江水路运输史的活化石的作用，它的存在从形式上延续并反映了千百年来川江运输业原始的劳动状况，使今天的人们还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古以来川江各流域劳动人民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在内容上，他用歌声表述了川江各流域的水文概况和沿江两岸的山川风貌、人文地理和风土人情，在精神上展示了劳动人民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下的勇敢坚强、粗犷豪迈而又不失幽默的性格，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不断进取、日益壮大、最终成为伟大民族的强有力的见证。在音乐上，川江各流域的号子都具有高亢粗犷、婉转悠扬、风趣幽默的特点。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截流成功，高峡平湖淹没了古老的滩湾，川江也不再急流涌进。另外，随着机动铁船的普及，木质船只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形下，川江号子还会传唱下去吗？
1: 太阳出来照山坡哟，喊起了号子把船拖哟，齐心协力往前走哦，船到码头把酒喝哟，朝天门码头好酒多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川江号子原生态互动体验剧《大江船歌》的片段。领唱曹光玉和老船工艺术团的演员们以一首首激昂的船工号子演绎出催人奋进的生命之歌，也让人们领略到了川江号子的魅力。曹光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的代表性传承人。1987年，他拜师川江号子王陈邦贵学艺，经过多年磨练，集川江号子各派风格之所长。他所熟练演唱川江号子的26种曲牌和与之对应的号子歌，声音浑厚高亢，旋律跌宕起伏，风格浓烈。2010年，曹光玉创办了川江号子学会、川江号子传奇所，培训音乐老师及学生数百人次，在川江号子的传播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将热爱川江号子的音乐爱好者们组织起来，取名老船工艺术团，外出表演。他还在自家开办川江号子博物馆，展示川江号子的相关史料和成果，常年欢迎非遗爱好者前往参观。从2012年起，曹光玉每周都要到重庆人民路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川江号子学习兴趣班给学生们上课。在他看来，川江号子中所蕴含与险滩大河甚至命运搏击的勇气，团队之间无限信任合作的精神，以及唱词中对劳动本质和哲学的感悟，构成了川江号子的魂。只要这个魂还在，川江号子就不会消亡。他说，起源于码头的川江号子总能找到合适的人，他的使命就是让这项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和喜欢他。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做彩蛋呢，第一关就是要挑蛋，鸡蛋、鸭蛋，包括鹅蛋、鸵鸟蛋，形状呢没得太大要求。通常来说呢，用鹅蛋比较好，蛋皮啊白的是均匀，鸭蛋可能比较适合画花鸟，那么鹅蛋可能画山水比较好。鸵鸟蛋的话，根据它的外表或者表皮，看它适合画哪些东西。我今年快60了，接触彩蛋呢，到今年呢恰巧第40个年头。从小就喜欢画画，后来接触到画彩蛋呢，觉得好像哎蛮好。1986年我就辞职了，我就专职开始从事彩蛋工作。画蛋壳的笔呢不能太大，最大的只能大到小楷，大多数是用小红毛。纸张呢是它是平面的，它比较吸颜色或者吸墨，干得也快。蛋是曲面的，在蛋壳上画画呢，它肯定是有一定难度。蛋壳呢，它不吸水的了，它要看看它慢慢自然干的。我是摸索出来的，应该先是着色，着完色以后再给轮廓。

因为蛋壳小嘛，线条怎么保证稳呢？用拇指支撑手掌，画起来还比较稳一点。当然失败过是经常的，刚刚开始的时候经常有时候哎一笔画错了，重新再来过。彩蛋呢，首先要挑蛋有裂缝的还不能用，打孔啊，蛋清蛋白都要搞干净，里面还得灌水，反反复复要好几遍。那么一直到出来的水呢，就跟那个喝的矿泉水一样的，还得消毒了，用米醋或者是用巴氏消毒液，还得风干或者是烤干，打磨完以后才能画装裱上光，大概12道工序左右。这样目的就是为了吃饭场啊。那么所以说我们经常要去学校去带孩子，小朋友画彩蛋呢兴趣都很高，肯定会有人去继续做我这个行业的。始终到现在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书的，很多美术常识我是靠自己的笔一本书把它抄下来，对我来说这是我的老古董了。如果我没写日期的话，我还不知道哪一年的嘞。可以说我是一生呢从事这个行业，现在我是把它当艺术品在做。小小的蛋壳上呢，实际上就是完整的一幅微缩型的中国画，它一个点一根草都不会少。那么艺术需要人去用心去做，它才能完美。蛋壳虽小，要当大事情去做。

基本上用广告色和国画颜料，广告色呢它比较厚，着色的话它看上去厚实，那么国画颜料呢它比较透，你比如说画花瓣呢那可能是用国画颜料，画叶子呢可能就是用广告颜料。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频繁降雨导致道路湿滑，视野受阻，而在这样的天气下也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2: 在监控视频中，我们看到一辆货车正行驶在湿滑路面上，而经过路口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冲出了护栏。无独有偶，在另一起事故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我们看到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因为雨天打滑撞向了护栏，碰撞后车身旋转180度停在了路中央。经交警调查后发现，这两起事故都是由于雨天水滑现象导致的。
3: 所谓这个水滑现象呢，就是车辆在高速行驶当中，车轮与路面之间形成一层水膜，导致车辆失控。刚下雨，路面一些尘土杂物呢产生的一些混合物对轮胎呢打滑是产生促进作用，容易产生水滑现象。还有一点呢，就是刚下雨，路面积水还不能顺利的排除，在路面形成一层水膜，所以这时候也是容易产生水滑现象的。
2: 那在下雨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这种危险并尽量避免吗？
3: 水滑现象的产生，它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说我感到方向盘轻了，或者说车辆不好操控了，我再降低车速，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开车的时候，第一要降低车速，第二保持好适当的车距，第三就是柔和的操作，不要猛刹车猛打方向，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减少水滑现象产生。
2: 雨天行车想要避免水滑现象，第一点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降低车速。行驶在不同路面，发生水滑的风险也不一样，沥青路面相对要好一些，其次是水泥路，水滑风险最大的是沙石土路。您雨天行驶到泥泞路段或遇到坑洼水槽时，一定要注意缓慢通行。除了降低车速，雨天行车保持合适的安全距离也很重要。
3: 一个是普通城市道路，我们正常开车，这样只是比平时我们开车距离拉大2到3倍即可。高速公路上呢，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叫乘次法则，就是你以前车你找一个参照物，等前车通过以后，你心里数1、2、3、4，如果你正好到那参照物，说明你与前车的距离保持得合适。如果说你数到3，你就到了前车通过的你选的参照物的时候，这个说明你就离前车太近了，就危险了。
2: 此外，针对雨天遭遇突发情况，如何正确刹车，网上也流传一些说法，比如雨天应该采取点刹的方式来避免水滑现象。那这种说法准确吗？
3: 网上说的，遇到紧急情况要点刹，这个并不准确，那是过去没有 ABS、EBD 等等的车辆主动安全设施，老司机靠点刹防止车轮抱死，而现在我们的车辆几乎都有这些主动安全电子配置了，所以说我们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只要把制动柔和的踩到底，不必要采取已经过时的点刹，这样反而容易发生问题，导致车辆失控。
1: 雨天开车，我们要尽可能的开慢一些，车距尽量拉大，在转向、加速、减速时都要慢半拍的操作，这样才能确保行车安全。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愿我们辛勤耕耘，步履不停，播种希望，收获美好。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溪水公园解锁夏日康养度假新范式。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师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

0: 南京学子沉浸式感受林区文旅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李丹报道。盛夏，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质原始红松林生态资源、高浓度芬多精与富氧离子资源及清凉舒适的林间气候，成为夏日小众优质度假地。当地深挖森林康养价值，打造沉浸式森养体验，让游客远离城市燥热，在绿水青山间避暑康养、休闲疗愈。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清凉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度假、康养休闲。公园内广袤的原始红松林植被繁茂，山水清幽，富集优质康养生态资源，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与夏日避暑秘境。齐齐哈尔游客赵文。
1: 之前说那个这边负氧离子非常高，就趁着现在孩子那个假期非常好，空气也非常好，哎，主要是伊春人也可好，都可热情了。完了这次来非常开心。
0: 重庆游客王立萌。
2: 昨天去那个上午去的武营，下午去的汤旺河，走了2万多步，觉得还行，因为温度合适，就过来我觉得哦，满眼都是绿，太好了。
0: 立足生态文旅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深耕森林加康养加避暑特色业态，整合生态观光、康养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推出森林冥想、中医问诊、芬多精郁等沉浸式康养项目，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从观景打卡向深度康养升级。东北林业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贾涛。
3: 我们团队长期在伊春四个监测点监测了我们芬多精的这种含量，我们发现这个芬多精含量大概在36纳克每立方米，是我们也对比了这个日本和波兰的著名林区，我们的芬多精含量现在在国际上属于这个中上的水平，也凸显了我们伊春的这个国际森林康养域的这种地位。
0: 北京银发健康长寿研究院院长汪光亮。
4: 我自己做过实验的。我在你们的那个原始的森林里面去捡过松檀，放在我的房间里面。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的含量，还有我们独特的红松里面的芬多精，它的含量，这个呢都是我们很好的这样一些物质，支撑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花点时间到伊春来做个深度的放松，然后呢，更好的睡个好觉。
0: 优质的生态环境与游玩体验收获游客好评。更有专业科研数据为其康养价值赋能，让这片森林秘境凭硬核康养实力出圈。未来，当地将持续深挖森林生态文旅价值，丰富康养度假产品体系，让更多游客沉浸式邂逅林海绿意，感受自然治愈力量，体验高品质夏日康养度假新方式。本台记者崔蕊、周德全报道。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聚焦重点领域，扎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突出抓好落实，切实将责任措施层层压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展情况。市文光旅局等5家单位和伊美区、嘉荫县分别就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做了汇报。部分安委会成员单位和县市区做了书面汇报。本台记者田凤娇、高胜哲报道。8月7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张春雷在致辞中说，研修班将设置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研修班为期2天，设有专家讲座、情景剧、示范教学和分享交流等形式。友好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佳琪、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

0: 复层手撕树皮画技艺，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1: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我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0: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摄氏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经济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斌、王占斌报道。近日，伊美区第八中学东侧街角公园建设完成并全新亮相，为城区增添精致生态休闲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美景。走进刚刚建成的街角公园，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园内精心甄选适配本地气候的各类景观植物，高低错落，花色丰富，迹象分明，实现乔木、灌木、花卉合理搭配，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绿化景观，让四季皆有景致，步步皆有绿意。为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打造幸福宜居城市，伊美区立足群众实际需求，以精细化城市治理为抓手，匠心推进街角绿化提质工程，依托城区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对井盖进行创意涂鸦，让整个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在月牙湖广场开展夜间义诊服务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游客出行游玩就医便利度。活动中，医疗志愿者们为过往群众免费进行测量血压、中医把脉等项目，耐心解答常见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夏日保健等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普及科学用药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切实方便广大居民游客休闲期间就医问诊，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2号，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频繁降雨导致道路湿滑，视野受阻，而在这样的天气下也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2: 在监控视频中，我们看到一辆货车正行驶在湿滑路面上，而经过路口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冲出了护栏。无独有偶，在另一起事故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我们看到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因为雨天打滑撞向了护栏，碰撞后车身旋转一百。

0: 八十度停在了路中央。经交警调查后发现，这两起事故都是由于雨天水滑现象导致的。
1: 所谓这个水滑现象呢，就是车辆在高速行驶当中，车轮与路面之间形成一层水膜，导致车辆失控。刚下雨，路面一些尘土杂物呢产生的一些混合物对轮胎呢打滑是产生促进作用，容易产生水滑现象。还有一点呢，就是刚下雨，路面积水还不能顺利的排除，在路面形成一层水膜，所以这时候也是容易产生水滑现象的。
0: 那在下雨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这种危险并尽量避免吗？
1: 水滑现象的产生，它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说我感到方向盘轻了，或者说车辆不好操控了，我再降低车速，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开车的时候，第一要降低车速，第二保持好适当的车距，第三就是柔和的操作，不要猛刹车猛打方向，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减少水滑现象产生。
0: 雨天行车想要避免水滑现象，第一点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降低车速。行驶在不同路面，发生水滑的风险也不一样，沥青路面相对要好一些，其次是水泥路，水滑风险最大的是砂石土路。您雨天行驶到泥泞路段或遇到坑洼水槽时，一定要注意缓慢通行。除了降低车速，雨天行车保持合适的安全距离也很重要。
1: 一个是普通城市道路，我们正常开车，这样只是比平时我们开车距离拉大2到3倍即可。高速公路上呢，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叫乘次法则，就是你以前车你找一个参照物，等前车通过以后，你心里数1、2、3、4，如果你正好到那参照物，说明你与前车的距离保持的合适。如果说你数到3，你就到了前车通过的你选的参照物的时候，这个说明你就离前车太近了，就危险了。
0: 此外，针对雨天遭遇突发情况如何正确刹车，网上也流传一些说法，比如雨天应该采取点刹的方式来避免水滑现象。那这种说法准确吗？
1: 网上说的遇到紧急情况要点刹，这个并不准确，那是过去没有 ABS、EBD 等等的车辆主动安全设施，老司机靠点刹防止车轮抱死，而现在我们车辆几乎都有这些主动安全电子配置了，所以说我们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只要把制动柔和的踩到底，不必要采取已经过时的点刹，这样反而容易发生问题，导致车辆失控。
2: 雨天开车，我们要尽可能的开慢一些，车距尽量拉大，在转向、加速、减速时都要慢半拍的操作，这样才能确保行车安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西魏王李密与宇文化及达成了和解呀，签了约了，一式两份啊。李密告诉宇文化及，我现在的目标啊，那是洛阳，跟您呢没关系，您等我打下洛阳，我一定给您开一条路，让您呢返回关中。所以您现在呢，别跟我们捣乱啊，您在这里啊稍安勿躁，这不有两座城吗，后面还有宁阳的，这沿路之上什么曹州啊都是你们地儿啊，对不对？先在这里先待着，至于你们说没饭吃没关系，我们魏国呀有的是粮草啊，我们来供给，行不行啊？咱们双方达成和解。宇文化及一听，这何乐不为呢，我们正愁没粮食吃呢，哎，可以。于是俩人呢一拍即合呀，说这李密疯了吧，这是啊，跟着宇文化及达成和解，李密没疯啊，大政治家呀，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我呢忽悠你宇文化及一下子，看看你上当不上当，你要是不上当呢，哎，你不跟我和解，那咱继续干呗，反正是按照原定计划，没有任何变化。如果说你真的被我忽悠瘸了，你真的干了，跟我打成和解了，太好了，怎么的？我给你供粮啊，你想什么呢？哎，我让你回去，你敞开怀吃，不是说宇文化及一点粮草没了，还有一些粮草。现在已然呢捉襟见肘了，每天节约着吃，每天发给军卒的口粮是过去的50%，反正让你饿不着，但是呢也不能让你吃饱了，咱这粮草太缺了呀。哎，这要是宇文化及上了当，觉得我要供给他们粮草了，他们就得敞开怀吃，就按照每天100%吃粮的速度，宇文化及啊不出5日必然绝粮啊，要到那时一绝粮，我再拖上2天，这人就饿了肚子了，然后我再发起总攻，要么随军不战自溃，要么宇文化及兵卒那战斗力得大打折扣啊，到那时我不就以逸待劳了吗？嗯，只不过呢这个计策呀成功率不会太高啊，半匹吧， 50%对50%，反正忽悠去呗，又没成本呢。李密呀，就本着这一个试试看的态度，这么一忽悠宇文化及，你看李密没疯啊，宇文化及疯了。这宇文化及的脑袋呀，也不知道怎么能够糊涂到这一点。或许江都公变之后，尤其是看到儿子宇文成都死在自己面前，宇文化及受了刺激了。现在自己没有什么子嗣了，我要挪这个江山，我留给谁呀？我虽然跟杨广那些妃嫔呢，我天天鬼混，但现在呀，混得我腰酸背疼的，那玩意也不一定能生下一男半女呀。哎呀，我这忙活了一辈子呀，今天算计这个，明天算计那个，害张家，害李家，害到最后，江山还没完全到我的手里，害得我自己家破人亡了。嘿嘿，年岁又大了，这么大刺激，宇文化及呀，这个智商迅速下降，再见。

上最近战事不利，被徐茂公又气了个糊里八都，天天粮草官前来告急，自己手下文武又大部分手属两端，在那里啊也不说反对自己，但是呢对待自己也比较消极，让他们干点工作吧。哎呀，拖拖拉拉的，看那意思呀，对自己还是不服。但现在云化及呢又不想大动干戈，大开杀戒，你再杀杀自己没人了，所以宇文化忌也烦呢。这人一烦就失智，李密这么一说要和解，宇文化忌啊也不想跟李密打，我的目标是返回关中啊，你李密如果不拦我，我跟你打什么呀，我谁都不愿意打，只要那李渊愿意打开长安城门，我连李渊我都不打，我回老家了。哎，李密现在提出和解，正合我意呀，又能给我粮草，那我不攻打黎阳仓能得到粮草，那不就行了吗？而且李玄岁当着这么多人面举手对天发了誓了，这焉能有假呀，啊，签了协约了，如果他是假的，那未来他怎么面对天下呀，面对悠悠之口啊，他得考虑他的信用啊。好，反正啊没有两天，我这粮草啊还够吃几天的。李密说了，少则三天，多则五日就把粮草送来了。我等他五天嘛，啊，我这粮草足够吃五天的，没问题。你看过去多么老奸巨猾的宇文化及，哎，今天居然被李密给忽悠了。宇文化及高高兴兴的把这合约哎叠好了揣怀里，还冲着李密拱手谢谢，才感谢呢，双方就此息兵霸占。临走的时候宇文化及说得好啊，这么着吧，咱不打了，我也别在河北岸了，你也别在河南岸了，咱都撤回去啊，我撤回到东郡，您呢您往后撤一撤。好好，李密说不劳您吩咐，这么着吧，我呀撤回到铜山，这个地方有个小山包叫铜山，那比在岸边强啊。好好好，回见回见回见。就这么着双方息兵霸占。哎呀高兴，宇文化及啊带着兵回了营，拔营起寨，回归东郡。到这里之后吩咐一声，把咱的粮草啊全拿出来啊，草给马全喂了，全喂了，这战马这两天也够饿的，粮食大家全分了，这按照100%供给。这两天大家不是怨声载道吗，有些人呢都已经当逃兵了，告诉大家没有缺粮啊，别听那谣言，现在我们呢跟着西魏国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们和解了，我们不打西魏国，西魏国呢过不了几天就会转黎阳仓之粮来接济咱们，咱们就有粮草吃了，吃饱了咱好奔关中老家呀，给大家熬粥，给大家蒸馒头，呵，敞开吃啊，100%供给。哎呦，这下子呀宇文化及手下那萧国禁卫一个个的呀热烈欢呼啊，可算吃了饱饭了啊，发起来吭哧吭哧吭哧吭哧，真饿呀，您想想都是二三十岁的棒小伙子啊，正能吃的时候，你这么多天都不100%供给，那他们眼珠子都饿蓝了，看到米看到面，哎呀比爹娘都亲呢，颠开大槽牙这顿吃，呱呱呱呱。宇文化及啊还带人巡视巡视，但他兄弟左仆射领12位大将军宇文智吉觉得有点不对头啊，大哥，这叫大家伙这么吃，那不出五日必然粮草尽绝呀，这李密要是不送粮草怎么办呢？哎，不必担心，就得这么吃，怎么的，这样

上吃，李密才知道咱没粮草，李密呢才能给咱送粮草，对不对？咱得赶紧的把咱们自己粮草给吃光了啊！如果说李密知道咱们还有余粮，那肯定就不给咱送粮食了，对不对啊？就得这么吃。你说宇文化及得疯到什么程度了，得愚到什么程度了？哎呀，宇文智及直皱眉头啊。行吧，看看，但愿呢，这李密不是骗咱的，骗不了。咱这么多军队呢，胆敢骗咱们，吃饱喝足了五天之后跟他决一死战，到那个时候咱这士卒跟小老虎似的以一顶百。放心吧，吃吃吃，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好吗？呱唧了三天，李密粮草没送来。宇文化及派使者去到铜山问问西魏王，粮草准备齐当了没有，什么时候能给送来。是使者到了西魏营，哎呀，西魏王李密呀、是热情招待呀、好酒好肉啪啪啪，怎么呢，暗底下给了好几个红包啊。尊师回去告诉总百魁，放心放心，现在我们粮草车呀不光是在那黎阳仓准备，我还从星落仓星夜转运粮食，就是过来供给宗百魁的。再等那么几天，我估摸着呀，再等两三天差不多了。哎，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拿红包塞给了特使，让特使回去见到宇文化及，甜蜜蜜的说两句。特使回来了，告诉宇文化及，宗百魁，粮草车呀我都看见了，正在那装包呢。人家说了，是由打星落仓给调来的，可能啊怕由打这黎阳仓一开门，万一啊再中了咱们什么计，人家有这么一点防范，所以呢人家由打远处调来的，但是正在装包，我亲眼所见。其实见什么呢，根本就没看到，红包起了作用了。我说嘛，玄岁果不负也，接着吃，还吃啊，呱唧呱唧呱唧，又吃了两天，这就五天了。军粮官过来报告了，宗百魁，粮草将近殆尽呢。怎么将近殆尽啊？如果说呀，每人按照30%发，还够发那么两三天的，也就是现在呀，还剩下一天粮食。宇文化及一琢磨也差不多了啊，这就五天了嘛。原来李密说好的快则三天慢则五日嘛，我估摸着今天一定能够把粮草运来。结果呢盼到天黑粮草也没运来。这宇文智及说，哥您得派人去催一催了，再不运来咱可真的绝粮了。没关系没关系，去，又把那使者找来了。你上一次不是说了吗，说那李密已然准备粮草车了，怎么还没有运来呢？快快再渡河去找李密，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能够把粮草运来。是是是是。这特使又来到了西魏营啊，李密又是热情招待。尊师啊，你来的正好，我带你看看啊，看见没？李密用手一指，一辆辆全是满满登登粮草车呀。现在的粮草车已然准备齐当了，但问题是不好运。怎么呢？你看现在往这边呢，这是齐河，这齐水啊，这河太浅了，也没有那么多船只啊。这粮草如果放到船上，就把船压沉了，这河太浅，浮不起来呀。我们呢准备过永济区，通过运河往你们那边运，但是呢一时半会儿船只还凑不齐，我们现在正紧张的从附近那渔民家里头啊征天了，我们就把这粮草给送过去，让总百魁不要建议。这有什么

谎话呀啊！你看，你亲眼所见呢，哎，再给你点，又塞点红包，哎，哈哈，哎呀，确实如此，确实如此。这特使又回来了，见到云画集这么一说，人家确实啊，粮草已然凑齐了，现在正准备船只呢，船只凑不齐，船只也就这几天了，凑齐了就给咱运了。啊啊啊！云画集一琢磨也对呀。这没有船怎么过河呀？咱这里有的是船呢。当年咱们过这永济渠的时候，咱把附近这百姓船全给搜来了，所以船在咱这呢，怪不得他凑不起船呢。这么着，你明天呢再去问一问，看看西魏王可不可以让咱们派船过去，咱帮他拉粮。你去问问。哎哎，那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去行不行？可以，休息一夜，哈哈哈。等到第二天一早，这特使啊又出使魏国，这一出使就一天呢。等他再回来，总买亏，魏王说了，马上就凑齐了，这船马上凑齐了，也就是不是明天就后天，凑齐船就发过来。说咱们如果把船派过来，其实啊这时间也不省，而且劳师动众的。这不还得吃饭吗？所以西魏王啊，让总百魁咱再等一两天，如果实在那边船呢，凑不齐，再说动咱的船，我看也差不多了。行啊，咱的粮草还能吃几天呢？还能吃几天呢？凑合着还够吃两天呢。好，再等一天，这一天李密如果再不派船来，咱就派船去。哎哎，好，铜山李密营寨，西魏王高兴了，跟着群将喝酒啊啊！各位看见没？宇文化及何其纯也！没想到啊，现在变成老糊涂了。寡人这计谋，这还叫计谋吗？这不是小儿科的手段吗？没想到把他给糊弄住了。众位将领告诉士卒，大家饱饱的吃饭啊，估计就在这几天呢，宇文化及那边就得绝粮啊，一旦绝粮，军心涣散，咱们呢就得马上对他们发动雷霆一击，毕其功于一役。是，这众将啊心中也高兴啊，如果这个事态真的按李密所想的发展，宇文化及还真就坏了，马上绝粮了。但问题是，就在今天晚上这关键时刻，宇文化及大营来了一个人呢，要求见宇文化及，口口声声说我是西魏王的心腹，我要投奔总百魁，有重要机密要告知总百魁。哦，宇文化及听，有打西魏国跑来的。哎呀，我现在跟西魏国和解了，我们是友好友好，打打的呀。啊，那从他那里跑来的人，我能收纳吗？哎呀，宇文智机心说话呀，大哥，你老糊涂了。我总觉得呀，这两天就不对劲儿，这是不是李密给咱们打马虎眼呢？哎，那既然从人家那跑来人了，你怎么能不见呢？赶紧的觐见大哥，甭管怎么地，咱见见此人呢。如果说李密明后天把粮草给咱们送来，证明李密啊确实跟咱和解，咱呢把这人再押送回去，那李密还不得知咱情，感咱的恩吗？咱们双方关系不就更铁了吗？那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机密对咱们有利，咱们也不能不听啊。大哥，见一面总归是有好处的呀，他没坏处啊。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叫他进来吧。你们都散了，怎么的，把这满营众将啊全打发散了，觉得这里面万一有机密呢，别那么多人知道，就留下叶归天、屠下葬他们一左一右保卫宇文化及。时间不大，有人有打外面是带进一人呐，

0: 这人一瘸一拐的，怎么看那意思呀？身上有点伤，还没好利索呢。来到了宇文化及案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总百魁，总百魁，小将投奔总百魁来了。”宇文化及按着条案，探着身子往下看了看：“这位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哎”哎，这人呢，按着地，咬着牙。站起身来，哎呀呀呀，看这意思呀，还挺痛苦。宗百魁，哦，宇文化一瞅，还确实是一条大汉呢，眼睛倍儿亮啊，一身肌肉，一看这意思呀，这人那也是个英雄啊，你贵姓啊？在下呀，别人都称之为黑社，黑社。宇文化及说：“我好像听说过，原来一个黑社，一个白社，是不是你们的啊？”“不错，白社是我兄弟，黑社正是我。”“哦，原来据说你们就是这淮河一带的那么一小股势力，后来投奔西魏王了，是不是这样啊？”“一点不假呀。”“那你今天晚间为何又来到我这里？口口声声说要投奔于我，怎么回事啊？你为何背叛西魏王啊？”“总百魁呀，西魏王李密，外君子内小人呐，屠戮大臣，残暴无亲呐。我跟我兄弟白蛇为他卖命，我那兄弟白蛇死在叛军手中。他不但不给我们撑腰做主，反倒是把罪过推在我头上，把我胖揍一顿。我对那李密恨之入骨啊，就是没机会来投奔宗百魁呀。今天正逢李密宴饮众将，得意忘形之时，我抽冷子这才跑出来呀。要有机密告知宗百魁。”“什么机密？”“宗百魁啊，您上当了。”“上当了？上什么当了？”“哎呀，宗百魁呀，那李密呀，根本不会与您和解呀，他哪会转粮送给您呢？他这是缓兵之计呀，就想让您呢自己把粮草吃尽，然后对您发起总攻啊。刚才喝酒之时，已然把这层意思告诉众将了。他们就准备再过两天就对您动手啊。”宇文化及一听，好像凉水泼头一般：“你说的可是真的？
1: 真的呀，您被他给忽悠了。”
0: 宇文化及大叫一声：“李玄帅，你害我好苦啊！”马上吩咐三军整顿，明日渡过永济区，与那李密决一死战，铜山决战，咱们下回再说。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高明的计策，不太高明啊。你像这种计策，谁人能中啊？也就是宇文化及啊，现在头脑都不清楚了，也是他的贪婪本性所致啊。怎么就想着人家能够转粮草给自己吃啊？这不痴心妄想吗？结果呢，把自己的余粮哎一点不剩，全给吃了，也不错呀。那手下将卒饱饱的吃了几天饭，眼瞅着要绝粮了。如果说呀，李密这个计策再不被戳破的话，再能够往后拖那么两天的话，哎，宇文化及这边军心必然动摇啊。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李密那边出了叛徒了，那个被李密揍了一顿的黑社偷偷的来投宇文化及来了，把事情真相给宇文化及一说啊，可把宇文化及气坏了。要不是七老八十蹦不起来了，这宇文化及啊就得跳高骂街呀，他这屋顶子都挡不住他呀，给他气坏了，也心疼坏了，我的那么多粮草。但随即宇文化及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马上要绝粮了，明天这粮食都不够吃了，哎呀，再拖两天那我就完了，这怎么办呢？喂，哎，爸爸爸，宇文化及跺了三脚啊，拿手光就拍到帅案之上了，心说我再打黎阳仓打不了了，我一打黎阳仓，李密还得在我背后给我下刀子呀，这样一来一拖，我现在没粮草了，人心就得散呐。嗨，我趁着现在大家刚吃饱，这肚里头还有点底儿，还有战斗力，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推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李玄岁呀，你不让我好活呀，我也绝对不能让你好死。传令下去，明日全部大军给我渡过永济区，向李密所在的铜山发起总进攻，毕其功于一役，把这位李密给我挫骨扬灰，碎尸万段。宇文化及真急了，啪啪啪啪啪，怎么的，下了好几道命令，将近20万大军呢，那分散在各地，给各地的领头将军发过去命令，命令他们今夜晚间将你们部队移驻到某地，明日何时由打此地向某地发起进攻。你们移驻到什么地方，明日何时由打这个地方向某地发起进攻。你各自做了安排，要几路大军齐头并进，明天与李密进行总决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铜山决战呢，一下子孤注一掷了，把宝全压上去了。怎么呢？不压宝也不行了。宇文化及心说话：“李密呀，我要跟你硬拼，你那瓦岗军是不是我这萧国禁卫的对手啊？啊，如果我把你打垮了，那你所带的粮草辎重，我还能够吃几天呢？趁着士气正旺。”我干脆攻下瓦岗寨，我把你瓦岗山拿了，然后再往西推进，直奔你金庸城啊！苍城我不要了，我看苍城管不管你。如果苍城管，只要一出苍城，我马上打那徐茂公；苍城不管，我就直接攻你。明天这一仗，我怎么也得把你打零散了，给我准备。是。各就各位啊，将近20万大军全部动起来了。这在中原战场上，不能说。

前所未有呗，不能说空前呗，那也历史罕见的。宇文化及眼珠子也是红了，吩咐一声给我顶盔挂甲，我也一身戎装，我也拼了。给宇文化及啊也穿上一身软甲，怎么的？穿硬甲不行，太沉了，这70多岁人了根本抬不起来呀，给他穿点软甲吧。那黑社呢？黑社说，总百魁，我愿投靠于你，给你一个将军做做。然后呢命令骑着将军给我砍起来，就砍在你眼皮底下。怎么的？刚刚投诚过来的，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但是黑社呀也千恩万谢呀，多谢宗百魁，多谢宗百魁，这下有靠山了。这黑社也是，你离开李密了，你投奔谁不行啊？你投奔宇文化及，眼瞅着这位也强弓之末了，你投奔他那哪有前途了？要么说这人呐眼光就短浅呢。哎，人家宇文化及还真就把他给收了，把这黑社乐的呀屁颠屁颠的。然后也骑上马，穿上盔甲，拿起武器，我也参加战斗，我非得手刃李密不可。这宇文化及呀，一晚上没睡觉啊。你别看70多了，哎，倍儿精神。尤其啊，把自己两个大护卫，就那叶归天、屠下葬，摆摆手，让他们靠近自己，耳语了一番。回头在战场上真的混战起来，你们两位不要管我，知道你们两位的目标是谁吗？这俩人一摇头，废物笨蛋，你们俩人的目标就是那西魏王李密，找到李密，将其处死，把他人头一挑，瓦岗西魏军不战自溃，明白吗？你们就是斩首行动，上一次去苍城去杀徐茂公，尔等就没有完工啊。这一次我希望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也得把李密人头砍掉，我身边有的是护卫，我的安全你们不必担心，打起仗来其他事务也不必管，直接带领敢死队寻找李密。这两位啊一拱手，那意思明白。屠下葬啊还专门的这两日又打造了新的紫金三环呢。叶归天把两把屠刀也打好了，那不能说就那一把呀，就那一件兵器，人家也有备用的。这俩人呢就准备好了，宇文化及的部队准备了一夜呀。到了黎明，宇文化及吩咐把所有粮食全煮了，甭管20%多少了，全部拿出来，怎么让大家呢得好好的吃一顿早上饭。那意思吃完早上饭呢，下一顿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吃了，先保障这一顿有力气。哎呀，士卒高兴了，反正是吃个饱当个饱死鬼比当饿死鬼强啊，呱呱呱，饱餐战饭的。刚刚天亮，宇文化及吩咐炮响三声，向铜山进发啊，咚咚咚咚，哒哒哒。20万大军齐动，就这个阵仗啊，那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永济渠对面铜山上的李密能不知道吗？这么大阵仗，人家李密这边探马兰旗伺候刘兴那多的是啊，早就在昨天晚上告知李密了，说宇文化及部有异动。李密说有异动，有什么异动？好像所有的军队都在做调动啊，严阵以待，看那意思马上要发生大的阵仗了。李密吃一惊啊，这跟谁呀？要打仗那除非跟我，还能跟别人吗？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跟我打仗？

张啊，他不得等待我的粮食吗？哎，这是为何呀？李密还不清楚呢，但是李密不敢怠慢呢。那万一真的是攻向自己，那还了得呀？李密马上吩咐擂鼓巨匠，把所有将军全给我叫来。怎么呢？分配工作呀。万一袁化及真的向我们攻来，我们得做好准备呀。啊，咚咚咚咚咚，一擂鼓，一巨匠，一点卯，发现黑社不在了。李密就问黑社何在，黑社没答应。一卯不在，二卯不在，点了三卯仍然不在，误三卯者军法处置，这还了得呀？去到黑社营帐，把他给我颠过来，到底怎么回事？是病了还怎么地了？还昨天晚上喝酒喝大了？给我叫过来。派人呢到黑社营帐中一找，黑社踪迹不见。哟，李密当时心头一咯噔啊，马上吩咐给我寻找黑社。满营这么一转悠，一找没见黑社。哎呀，李密一拍巴掌，完了，嘿嘿，看来这个黑社肯定有异心了。难道说袁化及一动跟他有关系吗？他出卖我了，把我的计谋告知宇文化及了吗？哎呀，这些江湖渣子真是可杀不可留。李密也一生气，当众把这句话扔出来了，这些是江湖渣子呀。一说这话，这满营众将好多是江湖人呢。你别忘了，当年李密刚当魏王，那好多的骑队伍前来投奔李密，那些人很多都是绿林草寇啊，还有一些贫苦老百姓，还不是因为李密是世家大族，又礼贤下士，还没有瞧不起我等，所以这些人呢才纷纷相投啊。怎么现在一听李密把我们都看成绿林渣子呀？哦，合着在这位大贵族心目当中，我们永远是渣子呀。本来李密最近的一段时间，他的所作所为让这人心中已存芥蒂，尤其是李密杀掉了翟让，让这绿林人士对李密就产生怀疑了。今天敢杀翟让，明天能不能杀我们呢？再加李密对黑社白社的态度啊，自己一生气就迁怒于他人，再加上李密对那淮河四鬼的态度，自己一旦有问题了，赶紧的甩锅给别人，让众人这心里头都化魂啊。就这个主公啊，到底是何种人性啊？过去那越王勾践，我们听说书先生都说了，说这个君王啊，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在患难的时候，哎呦，跟文种、跟范蠡、跟这些人亲如一人呢、能够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起使，这才能够卧薪尝胆，最终打败吴国呀。但是这个人呢，不能共富贵，一旦富贵了，就开始疑心这个疑心那个，最后啊，把最大的功臣文种都给杀了呀。范蠡看透这一点，范蠡跑了，这范蠡的聪明。但现在看这李密还不如勾践呢，人家勾践好歹可以共患难呢，患难时刻，人家勾践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多大的耻辱，人家都自己吞呢，人家没说给这文种、给这范蠡甩锅呀，没说迁怒于这两个人呢，可这李密呢，现在天下没统一呢，我们四面是敌呀，可以说是处处有危机呀。但就这时，这李密呀，都敢对自己的队友下手，甚至。

0: 说呢，都敢对自己的先父人甩锅呀！哎呀，这种主公，你说饱了，他未来富贵了，他能让你跟他共富贵吗？患难都不能共，何况富贵乎？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对李密都心怀不满了。这种负面情绪啊，不光是在场的将领们，整个西魏国的军事心中也是如此。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好多君卒都知道了。你又琢磨琢磨吧，那黑社对李密有怨言，能不给自己手下人说吗？能不嘟囔吗？能不唠叨埋怨吗？这么一埋怨，他再走了，手下这些人呢，就开始互相传了。知道为什么黑社跑了吗？嘿，还不是西魏王给逼的，是这么回事啊！这真的呀，给打坏了都。不但是身体上受到损害了，主要是这里呀，这心呢跟饺子馅似的，都碎了都。我听说了，淮河四鬼多给他卖命啊！结果呢，翻脸不认人呐，最后一剑。把人家庞三给宰了呀！有这么干事的吗？可不是嘛！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真不如原来的混世魔王。当然了，哪能如同程咬金呢？下面议论纷纷呢。当然，李密现在对这种情况啊还没有把握呢。为什么呢？一个李密没有深入群众，没有说呀到这军营当中溜达溜达、转悠转悠，跟士卒们谈谈心啊。嘘寒问暖没有，李密呀、啊、高高在上了，不跟原来似的礼贤下士了，总觉得自己既然做了君主，那就得有一个君主的模样，我呢就得把这个架子端起来，不然的话哪有君主的威严了？哎，这手下的事啊，交给李玄英吧。啊，你经常的替朕到各个军营当中转悠转悠啊。看一看士卒们都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意见，然后汇报给朕，咱们呢想办法解决，想办法满足。
1: 是，
0: 李玄英答得好，他哪有时间下去了？李玄英那才是一个爱躺在温柔乡里享受的人呢。过去是个走江湖打板算卦的老道，现在一下子成为西魏国的。哎，头几号人物了，牛了！他下去，他才不下去的。更何况这2天官职被撸了，他心里也有怨言呢。嘿，下面有什么消息，我也不告诉你，爱咋咋地。他有这么一个心态。那李密现在呢，就跟聋子瞎子差不多少，对手下将士们的心理，基本上一点不清楚。他还觉得挺好。现在我们士气正高，宇文化及中了我的计了，何其愚也！我们肯定啊，士气正旺的时候，哎，这时听说黑社没了，李密心知不好啊，但是呢，嗨，心说话，这个计谋啊，本来也没打算满几天呢，啊，早一天晚一天，迟早一天，这宇文化及得缓过味儿来呀。缓过味儿来，恼羞成怒，就得与我决一死战，这也不足为怪。只要我这里啊，排兵布阵得当，严拒他这个宇文老贼呀。不管黑社事了，咱们分兵派将。李密告诉大家，现在斥候来报，宇文化及部有异动啊。寡人怕宇文化及已然缓过味儿来了。知道中了寡人之计也，所以呢，恼羞成怒，要锁敌与咱们进行决战呢。好啊，咱们正可以以逸待劳。宇文化及他们怎么说也饿了几天了，战斗力大打折扣了。咱们只要部署得当，一战可灭宇文老贼呀！各位，听寡人的安排。
1: 是，
0: 群臣呢、啊、都躬身施礼呀、啊。嗯，李密呀、啊，把令盒子拿出来了，

0: 抽一支令箭，某某某听令，在你守住东方，某某某听令，在你守住西方，某某某在你守住河边，某某在你守住营寨，某某某，怎么都某某某啊？这咱就不必细说了。这大兵团作战，跟那破一个长蛇阵呢、铜旗阵呢，那还不一样。那咱们一路一路慢慢细说，那玩意有意思。这就不用说了，你往东，你往西，你往南，你往北，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直接的对抗了，又不是设伏，又不是袭击，那就是硬碰硬了。这还说什么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呵，这李密呀，今天可算过瘾了呀！这一下子才体会到指挥200,000大军的快感呢。哎呀，派来派去，派去派来，派到了王伯党东方玉梅头上，让王伯党东方玉梅带着我800内军守卫在我的旁边，这是你们的任务，得令得令。然后又派秦叔宝、程咬金，秦王兄、程王兄，你们的内帐军按说呢也是内军一部分的，应该留在寡人身边，但是呢寡人身边已然有伯党玉梅了，你们呢不必担心，咱们这么多人呢，敌人很难攻到寡人近前呢，所以寡人的安危不是最重要的，你们两位呀那都是世之虎将啊，你们手下统领的内帐军那又是咱瓦岗西卫军精锐中的精锐呀，所谓好钢得用在刃上，所以啊寡人打算让两位王兄带着这800内帐军作为一个尖刀军，也就是突击队呀、大仗一打起来，两位啊谁都别管，也别管寡人，也别管其他军卒，率领800内帐军直取宇文化及，就凭着两位将军的武艺，一个一对金装锏，一个手里车轱大斧子，怎么也能够撕开一道口子，杀到宇文化及面前，把这老贼一斧子劈于马下。这一场大仗，咱们西魏绝对能大获全胜。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瓷器。

0: 鱼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是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1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1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2: 人间烟火，
13: 我们这一讲要讨论的塞里斯，汉译一般写作塞里斯。那么作为欧洲人对我们中国的称谓，那么它的来源虽然也有很多的说法，比方说蚕说、齐说、锦说、苏勒说、以及蜀国说等等，但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那么 Ceres 的意思是思国。那么学者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看世界各种语言当中，那么思这个字的首个音节都和汉语的思字读音非常的近似，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语言中的思字应该都来源于汉语的思字。那么域外既然把中国称为思国，又把思这种东西的读音读作汉语的思字，那么这形象的说明了中国的思和丝绸对于世界文明的广泛的影响。那么中国凭什么被称为思国呢？首先，中国 本来是世界上面最早饲养家蚕和制造丝帛的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衣食住行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世界上面各个地方都有纺织业，但是有趣的是呢，四种最为主要和普遍的纺织的纤维材料，那么对应着四大文明古国。比方说，古埃及对应的是亚麻，古印度对应的是棉花，古巴比伦对应的是羊毛，而古中国对应的是蚕丝。那么大约距今7000年前，我们中国已经开始养蚕织丝了。那么这比西方的养蚕织丝的历史要早了5000多年啊，这是第一点。我们中国呢，本来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制造丝帛的国家。那么其次，中国很早就生产出了最好的丝织品。我们举个例子，1972年，在长沙马文堆汉墓出土了一件素纱单衣。那么这件素纱单衣呢，总共的用料是2.6个平方米，多重呢？49克，真可以说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那么充分的体现了西汉丝织业的工艺水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和至关重要的丝绸经济。我们知道，蚕是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动物。那么蚕的一生要经过卵、幼虫，然后呢蛹、成虫四个阶段。那么在中国古人看呢，卵是生命的源头，卵孵化成幼虫，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蚕，那么象征着生命的诞生。那么蛹可以看作是原生命的死。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墓葬喜欢随葬木蛹、泥蛹，实际上原意呢，应该就和蚕蛹有。那么至于蚕蛹的化蛾飞翔，那么解释就更多了，象征着人的灵魂自由升天，或者身体的羽化成仙。所以呢，我们看啊，中国古人习惯用丝织物来包裹尸体，那么这等于把逝者做成那个人为的茧子。所以我们一个成语啊，这个作茧自缚啊，实际上这个成语它本来的意思是说，作茧自缚有助于逝者的灵魂升天或者身体的羽化。那么简而言之呢，我们的古人从卵、幼虫、蛹、成虫这个过程中间，他联系起了思考了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也就是生死和重生。那么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发展出了很多跟蚕有关的神秘文化。那么随之，我们知道蚕赖以为生的是桑啊，就是桑树。桑树因此也变得十分的神圣。比方说，在中国古代就有男女幽会于桑林，然后祭神求子的习俗。至于丝绸经济在中国古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更不言而喻了。比方说，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中间有专门的桑田啊，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中间有专门的啊这个捐税，就丝织物一种叫捐。那么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中间啊，有的时候还有丝绸货币。那么古时候的人家常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树和紫树啊，种桑树当然是为了养蚕，种紫树呢紫木适合于制作家具，所以三子 沉到

0: 故乡的代名词。
1: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丝绸不仅供应内需，而且大量的出口世界各地。那么归纳一下，既然眼蚕之丝以我们中国最早、最好而且长期唯一，那么中国又拥有丰富的蚕桑文化和重要的丝绸经济，那么称中国为丝国就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了。古代的中国政府是严禁桑树和蚕种出口。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织衫、养蚕、烧丝的技术也是严格对外保密，这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啊，控制丝绸贸易嘛，获取一定的利润。但是呢，毕竟啊，防不胜防，种子还是流失了，技术呢也还是泄密了。那么至于有关的过程，我见到了三种版本的不同记载。那么第一种版本，关于中国的三种和蚕种外流的记载的第一种版本，建于公元六世纪中叶希腊历史学家伯罗科皮斯的这个记载。那么这个记载里面说呢，有几位印度僧人抵达了君士坦丁堡，也就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么觐见东罗马皇帝扎斯丁尼。扎斯丁尼是526年到565年在位，正好是六世纪的中期。那么先给皇帝呢普及了一番丝的禅识，怎么说的呢？说啊，产丝者乃一种虫也。扎斯丁尼皇帝可能还不知道啊，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之口中天然吐出，不需人力。欲诱齐国取虫至罗马，断无可能，然有法可孵化之也。那么这几个印度僧人又说，他们曾经住在塞里斯国，还把蚕种秘密地带回了印度，只要皇帝肯付出巨额的报酬，他们可以把蚕种取来。那么这样呢，东罗马帝国就不必再从波斯人或者其他国家和民族那里花费巨资来购买丝货了。那么扎斯丁尼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这几位僧人回到印度取来蚕种，并且教会了罗马人养蚕织丝的技术。这是第一种记载，印度僧人把这个蚕种间接地输入了东罗马帝国。那么第二种版本，建于公元七世纪初东罗马历史学家提俄范内斯的记载，同样是说东罗马皇帝扎斯丁尼在位的时候，有位曾经住在塞里斯国的波斯人把几个蚕茧密藏在竹子做成的手杖里面，然后成功的蒙混出关，来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呢传授了罗马人养蚕织丝的方法。这是第二种记载。那么第三种版本，建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唐僧贤赞的《大唐西域记》，书中说呢，在现在我们中国的新疆和田一带，古代有个国家叫楚萨丹那国。那么这个楚国的国王呢，听说东国有三蚕，那么就派使者前去求取。那么但是东国的国君呢，秘而不赐，不仅保密而且不给，严斥官方跟这个海关跟边疆的官方都强调，无令三蚕种出也，不要让这个三树和蚕种流出去。那么这个楚国的国王呢，没有取得这个三蚕怎么办呢？于是他又换了个方法，改变了策略，转向东国求婚。那么东国国君嘛，当然有怀远之志，于是呢就答应了下来。到了迎娶公主的时候，楚国的专使对公主说，说我国啊，素无丝棉， 三餐之种，可以迟来，自为善福。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就是楚萨丹那国，说我们没有这个四面，这三餐的种子你可以自己带过来，然后做衣服。你如果不带过来，你以后就没有这种衣服穿。这公主想想也有道理啊，于是就偷偷的准备了一些三餐的种子，藏在自己戴的帽子的里层。那么等到出关的时候，关凡的官兵到处都搜遍了，唯独公主的帽子没有人敢搜。这样三树和家蚕的种子就被带到了楚萨丹那国，留在这个完成东南五六里路一个叫鹿舍的地方。然后嘛，当然就开始种三树，养蚕。不出几年呢，这一块就三树成荫，蚕宝遍地了。那么楚国的王妃，也就是东国的公主，还刻石颁布了保护蚕桑的戒令，并且在鹿舍建立了寺院供养蚕神。那么玄奘取经的时候曾经参议过鹿舍寺，还亲眼见到了几株最早的枯老的三树。那么值得强调的是呢，以上三种版本的记载尽管存在很多的不同，所印证的史实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在直接或者间接传播到域外之前，三树家蚕以及养蚕烧丝的方法本是中国独有的。因为这些记载里的赛里斯就是西方语文中对我们中国的他称，而东国我们在 China 那一讲中间已经解释过了，是印度以及佛教文献中对我们中国的称谓。你看，是从赛里斯国或者东国传出，而赛里斯国和东国就是我们中国。那么另外呢，我们通过上面这三个有趣的故事还能够感到，在域外甚至在中国的西域边疆，丝是神秘的东西，丝绸是贵重的商品。其实正是因为丝的神秘和丝绸的贵重，所以边疆和域外才会孜孜以求，想方设法的想得到，也才有了我们中国的又一个域外的他称 Ceres。 蚕丝神秘，因为技术保密啊，丝绸很贵，因为贸易的艰难。贸易的艰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古罗马国，那么包括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那么先是罗马人最初见识丝织品，竟然是源于一次刻骨铭心的惨败的战役。那么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率领着7个军团，大约4万人，杀向东方。那在今天西亚的沙漠的深处，这支罗马军队陷入了安息人的重重包围当中。到了决战的那天，实弹正午的时候，安息人突然展开了丝绸制成的彩色军旗，拼命的摇晃挥舞。那么这些军旗在阳光之下耀眼刺目，罗马军队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呢，顷刻之间惊慌失措。再加上罗马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他们很快崩溃了。4万多人中间2万多人阵亡，1万多人被俘，克拉苏被杀，安息人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我们知道罗马军团的战斗力是非常厉害啊，这是一些惨败啊，卡尔莱战役。而这次惨败就和丝绸有关系。我们知道丝绸做旗子是非常合适的，丝绸做成的旗子在这个迎风之下是猎猎作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愿我们辛勤耕耘，步履不停，播种希望，收获美好。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溪水公园解锁夏日康养度假新范式，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师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南京学子沉浸式感受林区文旅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李丹报道。盛夏，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质原始红松林生态资源、高浓度芬多精与富氧离子资源及清凉舒适的林间气候，成为夏日小众优质度假地。当地深挖森林康养价值，打造沉浸式森养体验，让游客远离城市燥热，在绿水青山间避暑康养、休闲疗愈。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清凉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度假、康养休闲。公园内广袤的原始红松林植被繁茂，山水清幽，富集优质康养生态资源，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与夏日避暑秘境。齐齐哈尔游客赵文：
3: 之前说那个这边富氧离子非常高，就趁着现在孩子那个假期来感受一下，但确实是非常好，空气也非常好，哎，主要是伊春人也可好，都可热情了，完了这次来非常开心。
2: 重庆游客王立萌：
4: 昨天去那个上午去的武营，下午去的汤旺河，走了20000多步，觉得还行，因为温度合适，所以过来我觉得满眼都是绿，太好了。
2: 立足生态文旅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深耕森林加康养加避暑特色业态，整合生态观光、康养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推出森林冥想、中医问诊、芬多精浴等沉浸式康养项目，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从观景打卡向深度康养升级。东北林业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贾涛：
5: 我们团队长期在伊春四个监测点监测了我们芬多精的这种含量，我们发现这个芬多精含量大概在36纳克每立方米，是我们也对比了这个日本和波兰的著名林区，我们的芬多精含量现在在国际上属于这个中上的水平，也凸显了我们伊春的这个国际森林康养域的这种地位。
2: 北京银发健康长寿研究院院长汪光亮：
6: 我自己做过实验的，我在你们的那个原始的森林里面去捡过松檀，放到我的房间里面，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地方的富氧离子的含量，还有我们独特的红松里面的芬多精它的含量，这个都是我们很好的这样一些物质支撑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花点时间到伊春来做个深度的放松，然后呢更好的睡个好觉。
2: 优质的生态环境与游玩体验收获游客好评，更有专业科研数据为其康养价值赋能，让这片森林秘境凭硬核康养实力出圈。未来当地将持续深挖森林生态文旅价值，丰富康养度假产品体系，让更多游客沉浸式邂逅林海绿意，感受自然治愈力量，体验高品质夏日康养度假新方式。本台记者崔蕊、周德全报道。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聚焦重点领域，扎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突出抓好落实，切实将责任措施层层压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展情况，市文光旅局等5家单位和伊美区、嘉荫县分别就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做了汇报，部分安委会成员单位和县市区做了书面汇报。 本台记者田凤娇、高胜哲报道。8月7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张春雷在致辞中说，研修班将设置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研修班为期2天，设有专家讲座、情景剧、示范教学和分享交流等形式。友好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佳琪、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南京新书院幽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复层手撕树皮画技艺，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7: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2: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摄氏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经济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斌、王占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8中学东侧街角公园建设完成并全新亮相，为城区增添精致生态休闲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美景。走进刚刚建成的街角公园，不禁让人眼前一亮。

度与文艺气息。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在月牙湖广场开展夜间义诊服务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游客出行游玩就医便利度。活动中，医疗志愿者们为过往群众免费进行测量血压、中医把脉等项目，耐心解答常见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夏日保健等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普及科学用药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切实方便广大居民游客休闲期间就医问诊，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2号，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频繁降雨导致道路湿滑，视野受阻，而在这样的天气下也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2: 在监控视频中，我们看到一辆货车正行驶在湿滑路面上，而经过路口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冲出了护栏。无独有偶，在另一起事故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我们看到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因为雨天打滑撞向了护栏，碰撞后车身旋转180度停在了路中央。经交警调查后发现，这两起事故都是由于雨天水滑现象导致的。
3: 所谓这个水滑现象呢，就是车辆在高速行驶当中，车轮与路面之间形成一层水膜，导致车辆失控。刚下雨，路面一些尘土杂物呢产生的一些混合物对轮胎呢打滑是产生促进作用，容易产生水滑现象。还有一点呢，就是刚下雨，路面积水还不能顺利的排除，在路面形成一层水膜，所以这时候也是容易产生水滑现象的。
2: 那在下雨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这种危险并尽量避免吗？
3: 水滑现象的产生，它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说我感到方向盘轻了，或者说车辆不好操控了，我再降低车速，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开车的时候，第一要降低车速，第二保持好适当的车距，第三就是柔和的操作，不要猛刹车猛打方向，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减少水滑现象产生。
2: 雨天行车想要避免水滑现象，第一点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降低车速。行驶在不同路面，发生水滑的风险也不一样，沥青路面相对要好一些，其次是水泥路，水滑风险最大的是沙石土路。您雨天行驶到泥泞路段或遇到坑洼水槽时，一定要注意缓慢通行。除了降低车速，雨天行车保持合适的安全距离也很重要。
3: 一个是普通城市道路，我们正常开车，这样只是比平时我们开车距离拉大2到3倍即可。高速公路上呢，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叫乘次法则，就是你以前车你找一个参照物，等前车通过以后，你心里数1、2、3、4，如果你正好到那参照物，说明你与前车的距离保持得合适。如果说你数到3，你就到了前车通过的你选的参照物的时候，这个说明你就离前车太近了，就危险了。
2: 此外，针对雨天遭遇突发情况，如何正确刹车，网上也流传一些说法，比如雨天应该采取点刹的方式来避免水滑现象。那这种说法准确吗？
3: 网上说的，遇到紧急情况要点刹，这个并不准确，那是过去

0: 没有 ABS、EBD 等等的车辆主动安全设施，老司机靠点刹防止车轮抱死。而现在我们车辆几乎都有这些主动安全电子配置了，所以说我们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只要把制动柔和的踩到底，不必要采取已经过时的点刹，这样反而容易发生问题，导致车辆失控。
1: 雨天开车，我们要尽可能的开慢一些，车距尽量拉大，在转向、加速、减速时都要慢半拍的操作，这样才能确保行车安全。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以雾霾天气警惕心脑血管疾病。进入冬季后，雾霾开始在众多城市弥漫，雾霾会对心脑血管疾病产生剧烈影响。一方面，雾天气压低，人们容易烦躁，导致血压升高；另一方面，雾霾中大量的有害物质也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再加上冷空气刺激，会使血管骤然收缩，导致管腔狭窄，血液流通受阻，引起心脑供血不足，从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病患者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等都在其中，但是老年人却因血压高、抵抗力差、防范意识弱，成为首要危险对象。建议老年人尽量减少外出，不得不外出时，在回到室内后，需清洗暴露在外的部分，包括口鼻和皮肤。此外，饮食方面也需注意。老人普遍认为冬日要进补，但对于有心脑血管方面疾病风险的老人，食物需以清淡为主，少食刺激性食物，而且不能吃得太饱。吃太多，除了容易造成肥胖之外，还会引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老人练另类写字可益健康。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喜好书法，但练字时间长了就会感到肩臂酸痛，手腕发麻，调节不妨采用下面的办法。鼻子写字，坐或站立，以鼻尖为笔，在空中书写自己喜欢的诗词或名句，也可以写健康、锻炼等等词语，活动颈部肌肉和关节。肘尖写字，可以用左右臂交替进行，先用左臂弯曲，右手搭在左肩上，以肘尖为笔尖，在空中书写，上肢、肘尖关节都能得到活动，有肩周炎者可以多做。臀部写字，可以站立或半跪，以臀部当笔尖来书写，可以活动髋关节、脊椎关节、躯干、大腿等部位的肌肉，对腰痛、椎间盘突出有一定疗效。膝部写字，站立手扶墙壁或椅背，大腿抬起，小腿下垂，以膝盖为笔尖书写，可以锻炼髋关节、膝关节的灵活性。脚尖写字，以坐或站立，脚尖稍稍提起，以脚尖为笔进行书写，对踝关节灵活性和促进足部血液循环都有益处。

李商隐在诗中写道：“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里的蓬山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山，要想达到无比艰难。那么青鸟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凭什么它就能出入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境？它带来的又会是怎样的消息呢？相传西晋时有一个叫严寒的人，家住琅琊郡深县，他历来以孝悌闻名于世。严寒的哥哥生病，他就在床前服侍哥哥。后来哥哥病好了，他的第二个嫂子樊氏又双目失明，严寒呢又在家尽心侍奉嫂子。有一天，这个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夫人这个病啊倒是能治，只是治病的药极其难得，须得要取新鲜燃蛇的胆。这严寒就犯了难啊，燃蛇自己都没见过，到哪儿去得到他的蛇胆呢？正一个人苦闷独坐间啊，忽然发现门外跑进来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姑娘呢，年纪大约十三四岁，身上穿着青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青色的布袋。她把这个布袋交给严寒之后，扭头就跑。严寒打开一看，这个青色的袋子里装着的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燃蛇的蛇胆。他追出门去啊，只看这个小姑娘就变成了一个青鸟飞走了。得到了这味特效药，他嫂子的眼疾很快就痊愈了。而严寒他也明白了，这个小女孩啊就是青鸟的化身。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记载，墨之野有三青鸟，赤首黑目啊，就是红头黑眼睛，一只呢名叫大鹂，一只呢名叫少鹂，还有一只呢名叫青鸟。他们三位都是西王母的使者。青鸟送药的故事虽然是个神话，但是严寒这个人却是上了史书的。根据《晋书》中的记载啊，这个严寒后来被破格提拔，又因为讨伐苏峻有功，当上了吴郡的太守，得以彪炳史册。那么青鸟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左传》里的另一个故事给出了我们答案。昭公十七年，谭子来鲁国朝见，鲁昭公和他一起宴饮之际，忽然问道，他说：“我听说上古之时，少昊氏以鸟为官职命名，这是怎么回事呢？”谭子说：“这件事您问我，算是问对人了。少昊氏是我的祖先，所以呢，我略知一二。先祖少昊氏即位之时，有凤鸟从天而降，视为天降吉兆。”因此啊，在他的手下掌管天时立法的官员就被称为凤鸟氏。而青鸟呢，立春鸣而立夏止，因此啊，他就掌管着立春到立夏之间的这一段时间，也称为司起。立春到立夏之间，其实就是我国北方典型的春天，此时草木萌动，万物生发，生机就此开启。青鸟这种在春天出现而且活跃的鸟，就被认为是生命的开启者，带来的总是生机勃勃的好消息。谭子的这个回答堪称完美。首先，他证明了自己出身非凡，是少昊氏的后裔。其次啊，少昊氏登基之时有凤凰飞来，这就是天意的象征。通过少昊氏以鸟为官名的道理，他证明了当地发达的立法知识。听说这件事之后，连孔子都赶来向谭子求教，因此也留下了官学在四夷的说法。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李丹报道。盛夏，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质原始红松林生态资源、高浓度芬多精与负氧离子资源及清凉舒适的林间气候，成为夏日小众优质度假地。当地深挖森林康养价值，打造沉浸式森养体验，让游客远离城市燥热，在绿水青山间避暑康养，休闲疗愈。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清凉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吸引大批省

0: 内外游客前来避暑度假、康养休闲。公园内广袤的原始红松林植被繁茂，山水清幽，富集优质康养生态资源，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与夏日避暑秘境。齐齐哈尔游客赵文：
1: 之前说那个这边负氧离子非常高，就趁着现在孩子那个假期来感受一下，但确实是非常好，空气也非常好，哎，主要是伊春人也可好，都可热情了。完了这次来非常开心。
0: 重庆游客王立萌：
2: 昨天去那个上午去的武营，下午去的汤旺河，走了2万多步，觉得还行，因为温度合适，所以过来我觉得满眼都是绿，太好了。
0: 立足生态文旅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深耕森林加康养加避暑特色业态，整合生态观光、康养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推出森林冥想、中医问诊、芬多精浴等沉浸式康养项目，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从观景打卡向深度康养升级。东北林业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贾涛：
3: 我们团队长期在伊春四个监测点监测了我们芬多精的这种含量，我们发现这个芬多精含量大概在36纳克每立方米，是我们也对比了这个日本和波兰的著名林区，我们的芬多精含量现在在国际上属于这个中上的水平，也凸显了我们伊春的这个国际森林抗氧域的这种地位。
0: 北京银发健康长寿研究院院长汪光亮：
4: 我自己做过实验的，我在你们的那个原始的森林里面去捡过松檀，放到我的房间里面，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的含量，还有我们独特的红松里面的芬多精它的含量，这个都是我们很好的这样一些物质支撑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花点时间到伊春来做个深度的放松，然后呢更好的睡个好觉。
0: 优质的生态环境与游玩体验收获游客好评，更有专业科研数据为其康养价值赋能，让这片森林秘境凭硬核康养实力出圈。未来当地将持续深挖森林生态文旅价值，丰富康养度假产品体系，让更多游客沉浸式邂逅林海绿意，感受自然治愈力量，体验高品质夏日康养度假新方式。本台记者崔蕊、周德全报道。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聚焦重点领域，扎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突出抓好落实，切实将责任措施层层压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展情况，市文光旅局等5家单位和伊美区、嘉荫县分别就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做了汇报，部分安委会成员单位和县市区做了书面汇报。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8月7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张春雷在致辞中说，研修班将设置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研修班为期2天，设有专家讲座、情景剧、示范教学和分享交流等形式。友好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佳琪、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复曾手撕树皮画技艺，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前往路线

0: 新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1: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0: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摄氏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经济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斌、王占斌报道。近日，伊美区第八中学东侧街角公园建设完成并全新亮相，为城区增添精致生态休闲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美景。走进刚刚建成的街角公园，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园内精心甄选适配本地气候的各类景观植物，高低错落，花色丰富，迹象分明，实现乔木、灌木、花卉合理搭配，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绿化景观，让四季皆有景致，步步皆有绿意。为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打造幸福宜居城市，伊美区立足群众实际需求。以精细化城市治理为抓手，匠心推进街角绿化提质工程，依托城区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对井盖进行创意涂鸦，让整个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在月牙湖广场开展夜间义诊服务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游客出行、游玩、就医便利度。活动中，医疗志愿者们为过往群众免费进行测量血压、中医把脉等项目，耐心解答常见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夏日保健等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普及科学用药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切实方便广大居民、游客休闲期间就医问诊，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2号。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用心关注理财，有助老人体验财富人生。老年人理财防范意识较薄弱，经常有一些骗子利用过期作废、不可兑换或伪造的外币对老人进行诱骗，更有些老人常碍于面子为他人提供经济担保，把储蓄存单等有价证券借给他人到银行办理小额抵押贷款业务。面对那么多的陷阱，老年人要懂得规避风险，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做好产品配置。老人要经常咨询理财专家意见，参加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为其开设的老年人理财讲座。最后，理财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十分重要，适当的健康保险投资很有必要。对不可预测疾病的发生要做好先期投入，既可增加风险抵抗力，也能减轻经济压力。目前大部分保险投保年龄都限制在65周岁以下，而养老重大疾病险则限制在60周岁以下。

保险公司可供中老年人选择的保险种类非常有限，一类是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另一类是长期寿险产品，所以要从中寻觅适合自己的那一款。最后提醒老人们，建议那些积蓄不多的老人还是选择储蓄、国债等稳妥的投资渠道较好。

红葡萄酒可防视力恶化。据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喝红葡萄酒可以防止视力恶化。研究人员发现，在葡萄以及其他水果中发现的白藜芦醇可以保护眼部血管免受衰老导致的损伤。红酒可以抵御心脏病和老

年性黄斑。专家表示，研究证明红酒内的白藜芦醇这种天然产生的化合物可以直接抑制眼内和眼外异常血管的生长。白藜芦醇能够防止细菌和真菌感染。研究发现，葡萄皮儿中的白藜芦醇含量特别高，白藜芦醇可以降低衰老造成的影响，同时还拥有抗癌功效。红葡萄酒因其健康功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除了能够降低中风危险外，适量饮用红葡萄酒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尽管饮食中含有较高的黄油、奶酪以及其他饱和脂肪，但法国人的心血管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法国人经常喝红葡萄酒有关。

西游记的故事里，地位最高的神仙就是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母娘娘的原型就是西王母。这个西王母在早期文献中是什么形象呢？《山海经》中提到，西王母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它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披着头发，一言不合就大吼一声，引得山林震动。它主管的呀，也是行杀和死亡。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变成了一个温柔端庄的美妇人？不仅掌管着仙桃，还能赐人长生不死。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话说汉哀帝建平四年，天气干旱，刚开春啊，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只见原本平静的街市上，时不时能看到一个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的人，神色慌张地飞奔而过，手里还捧着一根木棒样的东西。有时候啊，人们还能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这个小木棒传给别人，神情严肃郑重。他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些自称西王母信徒的人呢，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神色慌张，有的甚至光着脚，当然也有的骑马乘车啊，遇到阻拦的时候也不管不顾，有的时候就翻墙而过，甚至冲破关卡，仿佛什么都不能阻拦他们前进的脚步。这样的人越聚越多，越来越疯狂，有时候一天能看到上千人。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是发生在西汉末年的一种蛊惑人心的邪教。这些人的行为看起来非常荒谬，但是呢，当时信者众多，流传很广。这种信仰的当时覆盖面超过了26个郡国，最后啊，一直传到了长安城。到了这年的中秋，大量的民众汇聚到京城，这些人就开始宣布啊，说西王母传来了消息，天下即将发生灾变，只有佩戴信物的人才能免于一死。而他们所说的信物啊，就是他们手中所持的这个木棒样的东西。西王母的魅力从何而来呢？这次事件史称传西王母仇。这场并不高级的民间宗教竟然能如此迅速兴起并且流传，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连续发生了旱灾和地震，致使粮食欠收，天下空虚，盗贼并起，整个社会啊民不聊生。那么西汉时期最流行的灾异之说，就认为啊，说他祥多者其过安，益众者其国危。在发生了很多灾难的情况下，人们普遍都会处于一种恐慌焦虑的情绪之中。那么这种情绪之中的人就非常容易相信谣言，或者很容易陷入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向往之中。如果说对死亡的恐惧是西王母信仰的基础的话，那么生于乱世，面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尽的恐惧，这种狂热的崇拜就成了很多人自然而然的选择。所以主管得长生、避灾祸、解危难、赐吉祥的西王母形象的深入人心，对于当时民众的号召力就不可限量了。公元前一年，汉哀帝驾崩，太后王政君临朝，于是呢就将政事托付给侄子王莽。于是啊，王莽顺势表示，自己的姑姑王政君就是传说中西王母的化身。王莽代汉自立为帝，他又一次抬出当年的传行诏仇，并称之为西王母共聚之祥。从此之后啊，西王母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

0: 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74集，范蠡突然想起惠游，问道：
5: 惠游没来找你？
0: 他真的来秦国了？难怪陶说见过他。
5: 在哪儿？
0: 我来这里之前，陶说在店铺门前见到一个人，好像惠游，我还说他眼神不好呢。范蠡沉吟少许道：
5: 啊，我只是猜测他来秦国了，可既然来了，他为什么不来见你呢？难道他会单独行动？可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来呀。
0: 方南此时真的跑神了，范蠡连说几句话他都似未听见。范蠡叹息一声说：
5: 哎，你今晚先回去歇息吧，明日早些进宫。
0: 方南说：还缺两样药草没收到，我得亲自进山采了才好配药。范蠡赞许地看着他，感觉方南离开他的几个月长进着实不少。他与方南仔细商讨完药方之后，已是深夜。送方南走出客栈之后，范蠡心想：
5: 不管此次能否顺利将惹儿救出来，回去一定为方南与惠游完婚。这小子虽然嘴硬，心里却一直没放下惠游啊。而惠游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归宿，他们在一起久了，总会生出感情来的。
0: 王后侍臣匆匆来到麒麟宫传话：
6: 启禀娘娘，王后请娘娘去牡丹宫叙话。
0: 西夫人听了，嘴上答应的爽快，心中却泛着嘀咕。她对王后向来是敬而远之。王后虽然嫉妒她得秦王之宠，却因为三公子从小身体孱弱，她又没有家族背景，因此也就不似对晋国公主出身的二夫人那样处心积虑的排挤。二公子无论是才学、人品，都略胜大公子一筹。王后忧心二公子风头强过大公子，因此对二夫人母子虽然不敢明着抵制陷害，暗地里却总是欲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西夫人不敢多耽搁，稍稍收拾了一番便去了牡丹宫。她先是毕恭毕敬地向王后行礼，之后便款款问安。王后亲热地拉着她的手说：
7: 妹妹很久没来本宫这儿闲坐了，今日姐姐特意让厨子做了几样点心，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
0: 西夫人慌忙站起来谢罪说：
8: 这段时间为莹儿治病，很久没来给姐姐请安了，姐姐可要原谅妹妹失礼呀。
0: 王后拉着她的手让她贴身坐下。
7: 咱们姐妹从来不隔心，何必那么多礼呢？
0: 他假作关心地问：
7: 莹儿的病可治得好些？
0: 西夫人眉开眼笑地说：
8: 托姐姐的福，还真见了些笑。
0: 王后也挤出一脸笑容：
7: 这就好，本宫正担心呢。
0: 他接着又满脸忧虑地说：
7: 妹妹一心为莹儿的病操心，这是最

0: 做母亲必做的，可王上那边亦疏于照顾，他便移情于那个楚国妖女了。你说这
1: 王上真的要纳楚女？
2: 王后点点头。
0: 王上要纳妾，咱们后宫本不该阻拦，可这妖女明明是楚国楚兴金律派来的，我们若不阻拦，这大秦只怕就要倒吴国就折了。
2: 他说着眼圈竟红了起来，他抚了抚西夫人的手背说，
0: 本宫叫妹妹过来就是想与妹妹商量商量，请妹妹费些心思拢拢王上的心。王上一向宠着妹妹，妹妹若是暖暖她的心，加之大臣们的劝阻，或许王上也就收心了。
2: 西夫人看着王后，心中不禁五味杂陈起来。此时婢女已摆好点心，西夫人一样尝了一些，便托辞担心三公子向王后告辞。王后慷慨地拿出一盒香料送给她，并夸耀说，这是如何如何灵验的驱邪安神的佳品，对三公子的病定有好处。西夫人千谢万谢之后，便带着香回到了麒麟宫。秦王一跨进麒麟宫，便闻到了一股香味儿，他耸耸鼻子，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西夫人迎出盈盈施礼，秦王说，
3: 爱妃好雅兴啊，将屋子焚得香气扑鼻的。
2: 西夫人娇媚的道，
1: 王上有些日子未来麒麟宫了，臣妾这才斗胆请王上过来。
2: 秦王不冷不热的道，
3: 爱妃是想寡人了？
2: 西夫人羞怯的一笑，
1: 臣妾是想向王上报个喜。
2: 秦王顿然挑起眉毛笑问，
3: 报喜？难道爱妃又为寡人怀了个公子？
2: 西夫人低眉含羞的道，
1: 臣妾哪有此等福分，臣妾是想禀告王上，莹儿的病情有了好转。
2: 秦王站了起来，他满脸含笑的道，
3: 哈哈，果然是件大喜事啊。
2: 西夫人见状，话语顿时流畅起来，
1: 莹儿知书达理，很知道用功读书，就是身体欠佳，若能除去病根，他日定能像兄长一样协助父王打点江山。
2: 秦王也来了精神，
3: 莹儿如今能痊愈果真是好，寡人的儿子本就该个个像老虎，不该像病猫。
2: 西夫人见王上果然高兴起来，于是诚信说道，
1: 我王既有如此好心情，臣妾再为王上弹一曲助助兴吧。
2: 秦王突然兴致索然地说，
3: 寡人看看莹儿就走，朝中还有不少事情呢。
2: 西夫人试探的道，
1: 是修筑防护堤的事吗？听说有不少大臣上书。
2: 秦王瞪了他一眼，打断他说，
3: 爱妃也开始对政事热衷起来了，寡人之所以冷淡王后，就是因为她仗着父兄为一方长老，干政的欲望日渐显露。
2: 他气得在房中走动起来，
3: 女人怎么一靠近朝政就不像女人了？别忘了越王后还是周氏之后呢，不就因为她热衷干政而被勾践打入冷宫？
2: 他冷冷地盯向西夫人说，
3: 爱妃何时与王后走得如此之近，连满屋的香味都与她那里一样了。
2: 西夫人话未说完，就惹起秦王这么大的气，他哪里还敢多言。秦王见他惊触地站在那里，便说道，
3: 还不快叫莹儿出来见寡人。
2: 西夫人慌忙对婢女说，
1: 快去请三公子出来见父王。
2: 傍晚时分，寒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刮来，阿牛领着一个伙计从山里拉了一马车山货出来，马车虽然简陋，一匹马四个轱辘一块大木板，却为阿牛省了很多气力。 这是鲁吴特意为他设计的便于行走山路。

0: 或被甩了一路，伙计连忙追了过去。此时骑马人也跳下马来，他怔怔地站在暮色中，不知道如何是好。气恼中的阿牛即刻冲他大吼道：
1: 你赶着去投胎，就挑一条没人走的道，为何惊扰我的马？
0: 骑马人尴尬地说：
2: 兄弟，我也不是有意的，本想向你们打听一个地方，没想到惊扰了你们的马，这真是……
0: 阿牛气还没消，冲过去便揪住骑马人的马缰，耍着横说：
1: 管你有意无意，陪我山货去。
0: 骑马人吐了一口沙土，用袖子擦擦嘴问：
2: 赔多少？
1: 200刀币。
0: 骑马人翻翻自己的搭链，一脸为难地说：
2: 真是对兄弟不住了，我身上就剩120刀币了。
1: 打发我呀，没钱就将马留下。
0: 骑马人一听急了，也吼了起来：
2: 哎，你太过分了，行，你说200就200，老子生人陌路认栽了，你随我到陶朱公商号去取吧。
1: 什么？你欠钱要陶朱公商号付？你当陶朱公是冤大头啊？
0: 阿牛擦擦眼，诧异地看着这个个头不比他小的外乡人。外乡人倔强地点头说：
2: 哼，我就不信陶朱公赔不起你200刀币。
0: 他们正吵着，走来两个陶朱公商铺的伙计，他们卸下肩上的筐，一路将甩到地上的山货捡了起来。那个跟着阿牛一起运山货的伙计说：
3: 阿牛，别吵了，那马已经不闹了，甩下的山货也差不多都捡到车上了。
0: 外乡人不屑地横了阿牛一眼，阿牛不服气地说：
1: 你说清楚，为何要陶朱公替你赔钱？
0: 外乡人梗了梗脖子：
2: 陶朱公二掌柜是我亲戚。
1: 亲戚？什么亲戚？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二掌柜有什么亲戚？
2: 什么亲戚你管得着吗？
0: 俩人一路斗着嘴，还没等他们辩论清楚是非，已经来到陶朱公商号前。外乡人一见陶朱公字号，即刻激动起来，他似孩子般的大声呼喊着：
2: 大人，有人欺负阿良。
0: 哪知阿牛声音比他还大，他大喊大叫着：
1: 二掌柜，这个人冒充您亲戚。
0: 阿良本来就是一个爱挑事儿的刺儿头，哪受得了阿牛这等欺负，他见到了陶朱公三个字，就像找到了靠山一般，缰绳一甩，便开始捋袖子了。陶山村的人无人不知阿牛不是盏省油的灯，就在家门口，他还能怕谁？一见阿良的架势，他早已蹲着马步准备迎战了。一时听见他们的吵闹声，走出店门一看，两个愣小子都已经摆出了一副要拼生死的姿态。
2: 阿良，住手！
0: 一时皱着眉：
2: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水冲了龙王庙？
0: 俩人见了一时各诉委屈，一时横了阿牛一眼道：
2: 山货还能摔坏吗？你就这样对待客人，咱陶朱公的规矩都给你扔哪里去了？
0: 俩人听到一时的声音，即刻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顺服地来到他跟前。阿良见一时训斥阿牛，得意之色即成脸上，哪知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听一时说道：
2: 阿良，你多大了，还是到处惹事？
4: 阿牛比你年长，快向他认个错，叫声大哥。
0: 阿牛开出见一时训他，以为他偏袒亲戚，心中有些不服气，只是不敢说出来。转而又听一时训斥阿良，要他认错并叫他大哥时，心里即可舒坦起来。他连忙说：
1: 兄弟，认错就不必了，都怪那场该死的大风嘛。
0: 阿良一向为一时之命侍从，他连忙朝阿牛拱手道：
4: 兄弟多有得罪，大哥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1: 哎，哪里哪里，大哥我也是有眼不识自家兄弟啊。
0: 两个匠人的一场争斗总算化解，一时见到阿良既觉得突然，更感欢喜。此时已到打烊时分，他吩咐了子规几

句后，便领阿良回了庄园。原来阿水此番过来是遇上难题了，遵从一时上次回越国时的吩咐，要他们资助越国那些无以为生的商兵做生意，这些人有的一帮就上手，而更多的却血本无归。阿良他们面对一堆烂摊子束手无策，只好过来找一时问计。一时听了半晌无语，他想起了自己刚到齐国临淄时的那种困窘，完全明白做生意不是人人都能得心应手的，自己幸运的是有大哥手把手的教导，而他们却没有这个幸运。正凝神间，子规回来了，他兴奋地告诉一时，正在关店门的时候，葛总兵介绍的一位朋友来了，他需要订购一批乙子皮带，给军中将士储放衣物。一时听了眼前一亮，上次闹饥荒时，附近几个诸侯国的官府来陶朱公商号购粮之后，见陶朱公商号生意做得大，且信誉口碑极好，就陆续有人来与他们签订了一些物品的长期合约。那些军需用品生意不正好可以给越国那些伤残士兵去做吗？他们不仅熟悉物品样式，而且还会带有几分感情。主意一定，他心中宽松了许多。当晚陪着阿良饮了几樽酒后，俩人一直聊到深夜，一时将如何管理如何制作对他一一做了详细交代，直到阿良明白才睡下。如今方南进出秦王宫就像回家一样自由自在，午后他背着药篓一路哼着歌走入王宫。此时惹儿正已在月宫门前瞭望，远远地见方南走来，且四周无人，便缓缓地迎着他走去。方南担心他们的接触坏了大事，便拐向了旁边一条小路，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唱着：

0: 惹儿见方南避开他，且一个劲儿的反复唱那几句不成调的歌，他纳闷了。站在那里没有再去追他，他在心里回味着方南的歌词，实在想不出那歌是什么意思。
1: 不可忘蜂蜜涂脸兮，
0: 方南反复唱着蜂蜜涂脸，可为什么要用蜂蜜涂脸呢？惹儿找不出答案，却能明白这是方南传递给他的信息。既然他反复交代了，惹儿便决定照办。惹儿回到月宫，对喜鹊说，天气干燥，脸上被风霜刮得很不舒服，要他想办法向王公主室要些蜂蜜来。喜鹊果然要来了一罐蜂蜜，惹儿毫不犹豫地将蜜涂满了一脸。满福楼的生意越到下午越兴隆，太阳偏西时，正是有闲的达官贵人们喝茶聊天的时分。范蠡一副相士装扮，坐在那里边喝茶边听人聊天，一副谷子摆在案上。身旁雅座的几个人正聊得热闹，他们时而高声大笑，时而窃窃私语。范蠡只隐约听见他们在谈论大公子、二公子，却听不清具体内容。其中一人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说他打算出一趟远门。另一人看了一眼范蠡，对他说，
2: 那人是相士，你去让他为你卜一卦，看看此次出门是否顺利。
0: 在大伙的纵容下，那人果然过来与范蠡寒暄。
3: 兄台好兴致啊，一人喝茶怎么找个伴儿啊？
0: 范蠡笑笑，
4: 一人行走江湖，结交四方朋友，茶楼宾客

0: 皆为伴啊。
1: 哈哈，看兄台相氏装束，想必是一方高人，能否为小弟补上一卦？
0: 公子想问何事啊？
1: 不日要远行，不知是否顺利。
0: 哈哈，公子请偷谷子。
1: 那人果然按照范蠡吩咐抛甩了一把谷子。范蠡凝神片刻后说，
0: 照公子卦象上看，是坤卦，上上卦也。
1: 那人忙问，能帮我解个详细吗？范蠡点头捻须道，
0: 公子尽可放胆前往，此卦意为兼容万物之象，以柔制刚之意。
1: 其余几人都围了过来，他们听了范蠡的解卦，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又有一人提出要补，他想问是否能迎娶到贾家二小姐。听他们谈论之间，得知此女为雍城第一大美女，不知有多少王公贵族为她垂涎欲滴。范蠡还是按照先前的做法，要他为所卜之事投谷子。那人掷过谷子后，范蠡细看卦象，摇摇头说，
0: 此为艮卦，中下卦也。
1: 还没待那人开口，其他几人便迫不及待地问，
2: 如何？
1: 范蠡笑笑道，
0: 崇山观所之象，步步为营之意。
1: 那人沮丧地叹了口气说，
2: 我也知道无望，可就是不死心呢。
1: 其他几人也来了兴致，他们一个个争着让范蠡为他们卜卦，范蠡耐心地一个个为他们卜卦解卦。一时旁边围来许多人，大家都说测得非常准，他们简直是范蠡为神算了。惹儿一连几天都往脸上抹了蜂蜜，没想到用蜂蜜涂脸后，脸上果然不再干燥，但惹儿的心思并不在此，他一直琢磨着方南要他用蜂蜜涂脸的真实用意。可几天过去了，却不见方南露面，眼看日影已升上头顶，难道他今日又不进宫？惹儿失神地守在月宫门前，无心弹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瑞、李丹报道。盛夏，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质原始红松林生态资源、高浓度芬多精与富氧离子资源及清凉舒适的林间气候，成为夏日小众优质度假地。当地深挖森林康养价值，打造沉浸式森养体验，让游客远离城市燥热，在绿水青山间避暑康养，休闲疗愈。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清凉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度假，康养休闲。公园内广袤的原始红松林植被繁茂，山水清幽，富集优质康养生态资源，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与夏日避暑秘境。齐齐哈尔游客赵文，
7: 之前说那个这边富氧离子非常高，就趁着现在孩子那个假期来感受一下，但确实是非常好，空气也非常好，主要是伊春人也可好，都很热情了。完了这次来非常开心。
6: 重庆游客王立萌，
8: 昨天去那个上午去的武营，下午去的汤旺河，

0: 走了2万多步，觉得还行，因为温度合适，所以过来我觉得哦，满眼都是绿，太好了。
1: 立足生态文旅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深耕森林加康养加避暑特色业态，整合生态观光、康养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推出森林冥想、中医问诊、芬多精浴等沉浸式康养项目，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从观景打卡向深度康养升级。东北林业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贾涛：
2: 我们团队长期在伊春四个监测点监测了我们芬多精的这种含量，我们发现这个芬多精含量大概在36纳克每立方米，是我们也对比了这个日本和波兰的著名林区，我们的芬多精含量现在在国际上属于这个中上的水平，也凸显了我们伊春的这个国际森林抗氧域的这种地位。
1: 北京银发健康长寿研究院院长汪光亮：
3: 我自己做过实验的，我在你们的那个原始的森林里面去捡过松檀，放到我的房间里面，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的含量，还有我们独特的红松里面的芬多精它的含量，这个都是我们很好的这样一些物质支撑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花点时间到伊春来做个深度的放松，然后呢更好的睡个好觉。
1: 优质的生态环境与游玩体验收获游客好评，更有专业科研数据为其康养价值赋能，让这片森林秘境凭硬核康养实力出圈。未来当地将持续深挖森林生态文旅价值，丰富康养度假产品体系，让更多游客沉浸式邂逅林海绿意，感受自然治愈力量，体验高品质夏日康养度假新方式。本台记者崔蕊、周德全报道。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聚焦重点领域，扎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突出抓好落实，切实将责任措施层层压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展情况，市文光旅局等5家单位和伊美区、嘉荫县分别就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做了汇报，部分安委会成员单位和县市区做了书面汇报。本台记者田凤娇、高胜哲报道。8月7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张春雷在致辞中说，研修班将设置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研修班为期2天，设有专家讲座、情景剧、示范教学和分享交流等形式。友好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佳琪、潘维珍、杨岩报道。近日，南京新书院幽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复曾手撕树皮画技艺，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4: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摄氏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经济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斌、王占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八中学东侧街角公园建设完成并全新亮相，为城区增添精致生态休闲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美景。走进刚刚建成的街角公园，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园内精心甄选适配本地气候的各类景观植物，高低错落，花色丰富，迹象分明，实现乔木、灌木、花卉合理搭配，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绿化景观，让四季皆有景致，步步皆有绿意。为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打造幸福宜居城市，医美区立足群众实际需求，以精细化城市治理为抓手，匠心推进街角绿化提质工程，依托城区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对井盖进行创意涂鸦，让整个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在月牙湖广场开展夜间义诊服务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游客出行游玩就医便利度。活动中，医疗志愿者们为过往群众免费进行测量血压、中医把脉等项目，耐心解答常见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夏日保健等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普及科学用药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切实方便广大居民、游客休闲期间就医问诊，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2号。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对接，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聚焦先进制造、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多渠道归集各类岗位信息，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职业指导，推出系列职业培训课程，线上依托三个国家级招聘平台开设专区，首周推出4个专场，500余家单位提供1.7万个岗位，线下结合消费、文旅等场景，分类开展行业性、区域性、群体性专场招聘，精准匹配不同群体求职需求。人民网消息，随着中小学暑假开启，长线深度游、清凉避暑游需求集中释放，中国民航市场迎来出行高峰，西北西南或将成为今年暑运增长引擎，新疆游热度持续攀升，七月前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约37%，和静若羌等小众县域预订量同比翻倍，西南文旅市场同步走强，芒市凭借边境风情预订量同比超40%，六盘水、神农架等清凉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成为暑期游黑马。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支付宝推出 AI 管家阿宝，微信支付上线 AI 专属卡。近期互联网巨头接连布局 AI 支付赛道，让 AI 帮你管钱花钱从想象走进现实。在带来便捷体验的同时，资金安全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把钱交给 AI 管靠谱吗？近日支付宝正式推出 AI 版支付宝阿宝，目前已启动邀请测试，用户可一站式查看资产收支分析及账单记录，相当于专属个人账本。阿宝作为 AI 对话助手，将原本分散的 APP 功能小程序服务浓缩到对话入口。就在阿宝亮相次日，微信支付跟进发布 AI 专属卡，用户可为 AI 智能体设定独立消费额度，让智能体在对话中根据需求完成从商品推荐到下单支付的全流程，无需用户手动跳转多个平台操作。从实际体验来看， AI 支付的便利性已经显现。尝鲜用户陆女士表示，自己提出周末带娃去上海迪士尼玩并住宿一晚的需求后，阿宝很快推荐了高铁班次、出站打车路线，还同步给迪士尼官方小程序入口、第三方平台酒店预约连接，考虑十分周全。便捷的背后，安全问题仍待厘清。目前支付宝明确，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微信则设置 AI 专属卡与主账户余额隔离，消费仅限卡内额度，每笔订单也需用户最终确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智

0: 新产业数字化研究院院长葛和平提醒， AI 支付存在三层传统支付没有的新风险。一是授权边界模糊， AI 代操作的授权范围实现没有明确规则。二是责任归属复杂，一旦出现误扣盗刷，很难判定是用户指令问题、 AI 理解偏差还是系统被攻击，传统矩阵规则难以直接适用。三是攻击面扩大， AI 本身的提示词注入、模型幻觉等漏洞可能被黑客利用诱导非预期支付。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正针对 AI 支付新模式开展调研征求意见，业内也建议平台将 AI 深度融入风控体系。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正加速走进养老机构，不仅重构了传统照护模式，成为智慧养老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更有效缓解了养老行业长期存在的人手短缺痛点。当前养老机构智能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深圳春轩茂龙岗区养老护理院是行业内的改造样本，通过毫米波雷达、智能床带等设备，在充分保护老人隐私的前提下，可无感监测老人翻身、离床、跌倒等状态，异常情况秒级推送预警， AI 系统自动梳理老人全周期健康数据，提前识别慢性病发病风险，依托鸿蒙系统汇总全院人力、能耗、老人动态、服务台账等运营数据，经智能分析后优化人员排班、能耗管控、物资调度，实现了精细化、科学化运营决策。这样的智能化改造正在全行业快速推进，目前 AI 设备、养老机器人、物联网等智能硬件及配套数字化管理体系正逐步成为养老机构的标配，广泛应用于安全监护、健康管理、生活服务、运营管控等各类场景。锦新康养计划升级数字平台，搭建 AI 驱动的智能运营体系，自动识别老人安全及医疗风险。普祥健康拟搭建 AI 算法驱动的数字化平台，整合用药、体检等多维度数据，构建从疾病预防到康复调理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同时建设统一数据精细化运营。老龄化加深，人工成本上涨，照护需求多元，多重因素倒逼传统养老模式迭代升级。养老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杭州爱讯科技市场部总监李哲明介绍，公司研发的养老物联网平台可适配超1000款智能硬件，已服务3000余家养老机构。智能技术既能为机构精简人力、降低运营负担，又能扩容服务供给，有效激活银发经济。AI 赋能的实际价值已在落地场景中得到充分印证。浙江湖州打造一床一马 AI 加数字照护监管模式，通过分析床位使用率、护理员工作量等数据，可预判入住需求，优化人员排班。吴兴区同乐养护院用互联网设备替代人工巡更，年节约管理成本约10万元。北京北苑老年公寓此前近30%护理人力耗费在纸质台账记录上，引入智慧系统后，护理员通过移动终端即可完成电子化录入，工作效率提升40%，人力成本降低15%。

不过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供需适配是当前核心痛点。养老智能产品要实现深度落地，核心还需围绕老人真实需求与机构运营场景优化适老化适配，才能真正让技术为养老服务赋能。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从古今医论名医古方到民间时令习俗，宫廷养生良方，辣味养生典故流传千年，贴合老年人阳气不足、寒湿内生、经络淤堵的体质特点。上古先民居于寒湿之地，无汤药治病，常年饱受风寒湿邪侵扰，多发关节痹痛、畏寒、咳喘、周身僵硬等病症。先民偶然发现生姜、葱白、胡椒等辛温食材入口辛辣过后，周身阳气升腾，体内寒气随之消散，久而久之，先民形成养生习俗，阴雨寒凉之日煮姜汤驱寒，晨起风寒较重要葱白解窍，这是人类最早利用辣味养生的实践典故，也印证了辣味最基础的功效，温通一身阳气，驱散外感寒湿。对于年老体弱、胃气不足、极易受寒的老人而言，这份古老的食疗智慧至今依旧使用。医圣张仲景深谙老年人体质虚弱、不耐猛药的特点，巧用辛味创立千古名方，留下经典养生医案。老人外感风寒，常会恶寒怕冷，浑身酸痛，胸闷咳喘，单用辛味发散会耗损元气，单用补益之品又会闭门留寇。于是张仲景创制桂枝汤，以生姜、桂枝辛温散寒，打通闭塞阳气，再配伍大枣、甘草、甘甜食材，辛甘相合，化生阳气。辣味负责散邪，甜味负责守正，一散一补，既赶走体内寒邪，又护住老人自身元气，避免心散太过，伤及正气。民间流传千古的食疗俗语，藏着顺应四时的辣味养生典故，其中以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最为经典。夏季天气炎热，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腹中脾胃虚寒，这个时候少量吃姜，借辣味温中和胃，驱散脾胃寒气。冬季天寒地冻，人体阳气内敛闭塞，适度食用胡椒、葱白等温和辛味食材，疏通经络，温通血脉，抵御冬日严寒。古代宫廷养生也沿用此俗，深宫阴冷潮湿，皇室从不食用烈性辛辣之物，只用生姜、胡椒温和食补，散寒通络却不上火。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

0: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4: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5: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6: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

0: 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 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9: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6: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0: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1: 打开全屋灯光，
12: 来了。
1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2: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4: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3: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5: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6: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7: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8: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0: 买买提。
1: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鄱阳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鄱阳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鄱阳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 多次少量更适于鄱阳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鄱阳林。
3: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5: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5: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4: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6: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4: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7: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4: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

0: 特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2: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

0: 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酒是从古流传至今的饮食习惯，饮酒过量有害健康。下面是很多专家总结出的不同时间点酒精对人体的影响。午夜12点饮酒，女性醉酒更快。女性体内脂肪比男性多，水分比男性少，加上女性体内处理酒精的肝脏酶水平较低，所以更容易醉酒。

风是如何测绘的？5月27日11时，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时值人类首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60周年，五星红旗再次飘扬于世界之巅，这里诞生了一个新的中国高度。如果说为人测身高是从脚量到头顶，那么为世界最高峰测身高，头好说，那脚该怎么确定？首先我们需要了解，高度在测量学中也叫高程，表达的是地球表面点相对于地球的空间位置。地球并不是规则的球体，站在珠峰山脚下，你用眼睛看到的珠峰身高其实并不是珠峰真正的高度，这是因为你的视线起点是你脚下的那一点，而不是珠峰身高的起点，海拔0米，也就是高程起算面。那么我国的海拔0米在哪儿呢？据了解，我国法定的海拔0米是黄海平均海平面，是根据青岛大港燕巢站1952年至1979年的燕巢资料计算确定的。珠峰的脚找到了，如何将其与峰顶联系起来？其实黄海的平均海平面可以通过一场接力传递到全国各地，如同将其延伸到大陆内部一般。不过这场接力需要运用水准测量技术，通过测出一个已知点和一个未知点间的高差，再利用已知点高程加上高差，就可以得出未知点的高程。珠峰高程测量通常选取的是西藏日喀则市的高程基准点作为起算点。有了起算点，珠峰的身高测量就可以进行了吗？珠峰山体环境恶劣，水准测量便不再适用，但随着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广泛应用，珠峰高程测量可以综合运用多种传统和现代技术。如何将 GNSS 测定的大地高向海拔高程转换？这就需要用到现代大地测量的另一项技术，大地水准面确定。黄海高程基准作为我国法定的高程起算面，在这个面上重力作用是处处相同的，我们在珠峰地区进行各种重力测量，就可以找到许多与这个面重力作用相同的点，这些点就是黄海高程基准在珠峰的延伸，而这些点组成的面就是大地水准面。通过大地水准面，科学家可以在珠峰地区建立一个数值模型，只要给出任意点坐标，就能知道大地水准面与地球椭球体间的差值。 GNSS 测定的大地高减去这个差值，就是珠峰的海拔高程。最后肯定会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测量珠峰的高度？但最经典的回答还是那句，只因山就在那里。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海洋正在变成塑料汤？2002年，一头死亡的小须鲸被潮水冲到法国诺曼底海岸，人们在这一头小须鲸的胃里发现了多得吓人的塑料垃圾，差不多有1吨重，其中包括来自2家英国超市的大量塑料袋。6年以后，两头15米长的抹香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搁浅。其中一头抹香鲸已命丧黄泉，它体内的塑料垃圾多达205千克。另一头抹香鲸被塑料垃圾阻塞了消化道，也已经奄奄一息。鲸体内的塑料是从哪里来的？目前全世界每年生产的塑料多达2.6亿吨，其中10%以垃圾的形式被抛进大海。自从塑料时代降临以来，海洋里的塑料垃圾总量已超过1亿吨。据估计，平均每平方千米的海水中漂浮的塑料垃圾有18000件。在污染最集中的北太平洋环流区，这个数字已达到惊人的330万件。难怪科学家们给海洋表层区域起了一

个绰号“塑料汤”。在洋流的作用下，垃圾甚至会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垃圾岛。1997年，海洋学家查尔斯·莫尔在北太平洋海域发现了一个由大约350万吨塑料垃圾组成的垃圾岛，面积相当于6个法国，最厚处达30米。此外，南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也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塑料垃圾岛。海洋动物把塑料袋误以为食物而将其吞食，目前已有200多种海洋生物受到了塑料垃圾的影响，海鸟、海豹、海狮、鲸、海豚和海龟都在劫难逃。更可怕的是，海洋塑料汤酷似吸毒的海绵，会不断吸附重金属和污染物，辗转进入动物体内，再通过食物链扩大到整个生物圈。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注重饮食卫生，小心病从口入。饮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良的饮食习惯则会导致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紊乱而感染疾病。病从口入这句话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在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注意饮食卫生呢？一，在食品加工贮存过程中，生熟食品要分开，切过生食品的刀不能直接再切熟食品，盛放过生食品的容器不能直接再盛放熟食品，避免生熟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冰箱保存食物时也要注意生熟分开，熟食品要加盖储存。二，生食品要烧熟煮透再吃，剩饭菜应重新彻底加热再吃。生的蔬菜水果可能沾染致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三，储存时间过长或者储存不当都会引起食物受污染或者变质，受污染或者变质的食品不能再食用。任何食品都有储藏期限，在冰箱里放久了也会变质。四，购买预包装食品时要查看生产厂家名称、地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购买标识不全的食品，不吃过期食物。同时要保证饮食卫生，筷子的使用必须得讲卫生，一是要定期更换，二是要正确清洁。一双筷子每次经过搓洗都将在其表面留下裂痕，裂痕里就会藏污纳垢，使用时间越久裂痕就越多越深，所产生的微生物也会更多，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幽门螺旋杆菌出现的概率越大。如果筷子上出现非木头本色的斑点，表示筷子已发霉变质，出现弯曲变形，表示已受潮或搁置时间太长，颜色发生变化，表示材质本身性质发生了变化，闻起来有明显酸味，则是受污染的信号。家庭中使用的筷子3个月到6个月更换一次为宜。此外，现在正值夏季，湿度大，温度高，食物容易腐烂，滋生细菌病毒，尤其外卖食品更难以保证食物卫生条件。同时夏天人们通常偏爱冷冻生冷的食物，使胃肠道温度突然下降，细血管收缩，更易诱发肠胃炎。避免急性肠胃炎，首先要注意个人饮食卫生，做到餐前便后洗手，减少在流动摊贩、卫生条件不好的饭店就餐。饮食安全最终要靠每个人自己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饮食卫生和健康管理应当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餐健康的就餐方式做起。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孙武严格治军。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但是他知道自己呀，毕竟是个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他就向吴王呢推荐了一个叫做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啊，在这个罗浮山，也就是现在的广东东江的北岸那个地方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把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为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是孙武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里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你太愚了，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孙武说，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够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里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把300宫女分成了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伐、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等基本的要领。一开始，宫女们觉得很新鲜，列队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呢，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军队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两队挺剑作战。然后他一挥手，鼓手通的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用手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他又重新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再重申了一次纪律和命令，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看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连两个队长也跟着笑。孙武大怒，圆瞪双眼，厉声喝道，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的面前跪下说，在。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军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置？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看了，慌忙派大夫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候国军的命令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把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里鸦雀无声，宫女们队列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啊。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率领大军6万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把楚平王从坟墓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以后，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儿去了呢？这一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攻城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

0: 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也无高悲。
1: 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有一类诗叫示儿诗，就是父母啊专门写给孩子的，它饱含着父辈对子女深深的关爱、殷殷的期望和谆谆的教诲。今天呢，我们讲的这首示儿诗，父亲要求两个儿子向一个卖饼的孩子学习，那又要学习他的什么呢？张磊是宋代著名诗人，从小就生活在相对比较安稳的环境中，但是张磊却以对劳苦百姓的同情和体谅而著称。张磊家的邻居中有个卖饼的男孩，让张磊很是赞叹钦佩，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张炬、张阶能学学这卖饼男孩的精神，于是专门写下一首示炬阶：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夜无高悲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冬天的早上，月亮从城头落下去，晨霜厚得像雪一样，更鼓从楼上响起来，声音冷涩的仿佛要断绝了一般。而这个卖饼的男孩就在这么冷的天儿，捧着装饼的盘子出门了。他一边走一边还拖着长长的叫卖声。其实这个时候街市上从东到西还很难见到一个人影呢。一阵寒冷的北风吹来，像箭一样射在饼上。卖饼男孩担心的不是自己衣服穿得少，而是他盘子中的饼会冷掉。张磊借这首诗提出对儿子们的期冀，做事情志向坚定，就要像卖饼人一样不怕辛苦。人们从事的职业本无贵贱高低之别，只要不游手好闲，肯于努力追求，兢兢业业，就值得大家尊敬。士大夫出身的张磊提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用卖饼男孩身上的闪光点教育儿子，这在当时实属难得。为人父母如何教育子女，这好像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不知道您是否从张磊的这首示儿诗中也获得了某种感悟。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

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今天下共分一斗。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才华横溢。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小时候随军奔波，直到13岁才在邺城安定下来。此后他与当时著名文学家王粲、徐干、陈琳、刘桢等人写诗作赋，名声很快就传播开了。在曹操的几个儿子中，曹植是最有才华的，曹操也因此想废长立幼，立曹植为太子。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植也并非完美之人，他常常因好酒任性而误事，出了不少差错，使得曹操无法接受，对曹植很是失望。但是他的哥哥曹丕善于察言观色，笼络人心，终于被立为太子。曹丕即位以后，唯恐几个弟弟与他争位，便先下手为强，夺了二弟曹彰的兵权，又逼四弟曹雄上了吊。此时就剩下老三曹植，曹丕深恨之，几次想加害于他。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曹丕趁机命令曹植在大殿之上走7步，然后以兄弟为题即兴吟诗一首，但诗中却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成则罢了，不成便要痛下杀手。曹植明知道哥哥是故意刁难自己，但曹丕如今是皇帝，也只能唯命是从。想到破坏自己的人是自己的亲兄长，曹植感到异常悲愤。他在踱步之间成诗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皇帝曹丕听了这首诗，感到很羞愧，没下得了手，只是把曹植贬为安乡侯。七步成诗的成语便由此而来。曹植文学造诣颇高，但他始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如此一来就容易招致皇帝的猜忌和迫害。这种情境下，曹植寄情于诗文，委婉地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曹植面对皇帝哥哥的有意刁难，七步之内成诗一首，他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的亲兄弟，用萁尖萁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情怀。曹丕闻此亦感羞愧，难下杀手，无怪乎谢灵运赋予其才高八斗的美誉。再有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权，固然威风凛凛，但倘若用无比珍贵的亲情来换取，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面微风。元朝末年，封建朝廷愈加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举起义旗反抗元朝的统治。这时黄觉寺和尚朱元璋亦投身农民起义军，起义军元帅郭子兴十分赏识朱元璋的才干，特将他提升为总兵官。朱元璋领兵攻下安徽合阳，准备乘胜进军吉庆。在过年那天夜里，朱元璋与大将徐达一起窥察江南援兵守备情况，二人行至梁山脚下的陈桥洲，等了很久也不见渡船。正在万般无奈之际，忽见一老渔夫驾着一叶扁舟傍岸逆水而上，二人急忙高呼：“渔丈人，快来渡我们过江，当酬以重赏。”老渔夫闻声将船荡至岸边，说道：“
1: 除夕之夜没有月色，天黑浪险，不好过江，二位客官不如驱驾小舟暂过一夜，明早再渡，不知意下如何？”
0: 二人同声称好。老渔夫于是用鱼羹、米酒、烟琴相待。次日清晨，老渔夫发舟，一面摇桨，一面唱着号子：“
1: 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威风。”
0: 朱元璋明白这是祝贺帝王的话，心里非常高兴，便和徐达轻轻地踢着脚，互相表达庆贺之意。徐达是何人也？他与朱元璋是同乡人，祖辈在濠州务农。徐达或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或自己受任独挡一面。绥靖地方，明朝开国所经过的重要战役，几乎无一次他未参与指挥，何止身经百战。徐达历任三军统帅，官拜大将军。吴元年九月，徐达因剿平张士诚、平定吴政权的大功，受封信国公。次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了明朝，成为历史上闻名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便任命徐达为右丞相兼太子少傅。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加授徐达，将其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位次第二，但食俸最多。十五年后，时在北平的徐达患背疽，被召回南京医治，过了不长时间谢世，年五十四岁。据徐祯卿、简胜野文载，徐达病重时，朱元璋几次前去探望，并大吉医途，治疗了一段时间。等到他的病稍有好转之后，又忽然送膳给他吃。徐达当着使者的面，流着泪把东西吃完，不久便去世了。传说

这送去的膳食是一只蒸鹅，而徐达所得的背疽病又醉祭食鹅，这是一桩历史疑案。称帝后的朱元璋心花怒放，除了大封功臣外，还特意派人找到了当年的船夫，给了他封赏。见老渔夫无子，便将他的侄子封官，并将他的渔船漆成朱红色，封曰满江红，表示有功。老渔夫本以打鱼为生，因得厚赏，衣食不愁，此后即以满江红异度行人，有患嫉妒，风雨无阻，传为佳话。朱元璋称帝论功行赏，想到老渔夫对自己才能的认可和款待，派专使寻访加以厚赏，也还算是个知恩图报之人。至于徐达之死是否是因为其功高盖主，让朱元璋自感皇帝位置坐得不稳，所以痛下毒手，也只是好事者的主观臆测而已，仍有待进一步史料考证。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李丹报道。盛夏，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质原始红松林生态资源、高浓度芬多精与富氧离子资源及清凉舒适的林间气候，成为夏日小众优质度假地。当地深挖森林康养价值，打造沉浸式森养体验，让游客远离城市燥热，在绿水青山间避暑康养、休闲疗愈。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清凉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度假、康养休闲。公园内广袤的原始红松林植被繁茂，山水清幽，富集优质康养生态资源，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与夏日避暑秘境。齐齐哈尔游客赵文：
3: 之前说那个这边富氧离子非常高，就趁着现在孩子那个假期来感受一下，哎，确实是非常好，空气也非常好，哎，主要是伊春人也可好，都很热情了，反正这次来非常开心。
2: 重庆游客王立萌：
4: 昨天去那个上午去的武营，下午去的汤旺河，走了2万多步，觉得还行，因为温度合适，所以过来我觉得满眼都是绿，太好了。
2: 立足生态文旅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深耕森林加康养加避暑特色业态，整合生态观光、康养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推出森林冥想、中医问诊、芬多精浴等沉浸式康养项目，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从观景打卡向深度康养升级。东北林业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贾涛：
5: 我们团队长期在伊春四个监测点监测了我们芬多精的这种含量，我们发现这个芬多精含量大概在36纳克每立方米，是我们也对比了这个日本和波兰的著名林区，我们的芬多精含量现在在国际上属于这个中上的水平，也凸显了我们伊春的这个国际森林康养域的这种地位。
2: 北京银发健康长寿研究院院长汪光亮：
6: 我自己做过实验的，我在你们的那个原始的森林里面去捡过松檀，放在我的房间里面，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地方的富氧离子的含量，还有我们独特的红松里面的芬多精，它的含量，这个都是我们很好的这样一些物质支撑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花点时间到伊春来做个深度的放松，然后呢更好的睡个好觉，